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呀，宋以下所至，时迷进者至迷漏。什么意思？就是宋朝以后那个建筑啊，体量就越来越缩小了，那个气势啊就越来越萎靡了，所以他用了一个漏这个字儿。说实话，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精神风貌，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唐人的精神风貌就是开放、包容、大气，体现在建筑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宋朝以后，其实宋朝多多少少还好一点，宋朝呢延续了很多的唐风，但是宋朝以后，随着中国人的思想日趋保守，并且性格逐渐走向了内敛，所以说宋朝以后啊，那么这个建筑跟人的精神一样也越来越内敛了。而且唐朝的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唐朝的建筑已经不再仅仅关注于建筑个体了，它的整个的建筑群的布局日趋合理，而且注意功能的这个区分。所以我们看到唐代的宫殿群，你比方说太极宫也好，你比方说大明宫也好，你比方说兴庆宫也好，它都讲的就是错落有致，而且呢功能区分相当的清楚。而且唐代的这些大型建筑群还出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呢？日趋的园林化，也就是出现了中国园林文化的一个雏形。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唐代出现了很多巨型的建筑，开始逐步的解决大面积大跨度建筑的这个建筑技术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大明宫当中有一个建筑叫做麟德殿，这个麟德殿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麟德殿的考古复原想象图。这个麟德殿气势恢宏，它的总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以上，今天故宫太和殿是2000多平方米。这个殿呢平常是用作国宴厅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3500人一块儿去吃饭，然后减少了中间的一排柱子，所以如果从平面看呢，这个视觉上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它就是一个大面积大跨度的一个建筑。当然了，毕竟还是处在一个雏形阶段，所以这个建筑啊也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从空中你俯瞰，你有个感觉没有？看着像三个建筑啊，这不三个屋顶吗？对不对？从左至右一个两个，后面还有一个长的，三个屋顶，那这是三个建筑吗？不是。那么一个建筑为什么是三个屋顶？原因就是啊，当时的工匠面临着一个问题，怎么呢？这么大跨度的一个屋顶该怎么建？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折中办法就是我修三个中型的屋顶，然后给你连在一起，底下是通的，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屋顶的问题。所以麟德殿呢形制就是如此的这个特别。另外一个，我刚才说唐代的建筑庄重大气，还体现在什么呢？还体现在它的这个屋顶之上。它这个屋顶啊非常的有意思，屋顶比较的这个浅，而且挑檐呢挑得非常的高，出檐非常的这个深远，叫做举折和缓，而且是肆意舒展。并且呀，它有着非常雄壮的这个斗拱。你看唐宋时期的建筑都有个特点，那个斗拱特别的雄壮。而且唐代这个斗拱不仅仅是出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这个铺座层啊有机的组成部分，和铺座层是连在一起的，适用于那种殿堂结构的那种柱网结构，它是整个那个屋顶这个承重部分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它呀决定了整个屋顶的这个强度。因此这个斗拱啊都非常非常的雄壮，在视觉上看起来就比较这个壮观。咱们呢可以看一下唐代一个典型的斗拱，什么呢？就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一个东大殿，这就是唐代的一个屋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木结构建筑。首先一个屋顶，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如我所说的，它这个屋顶啊比较浅，然后呢比较舒展，给你的感觉像一个人的胳膊就这样挑起来， 是这样的一种姿势，然后底下那个斗拱明显的比明清建筑的那个斗拱要大得多，要雄壮得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木构建筑。而且说起这个佛光寺东大殿，还颇有一点传奇的色彩。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失而复得的一个国宝。什么叫失而复得？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呀，我们曾经有一度认为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消失了，没了。我们原先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有两个人不信邪。谁呢？一个梁思成，一个林徽因。这夫妻两个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学术大师，搞古建筑史的专家。这两位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想，中国这么大啊，我们把所有的古代木结构建筑都勘察完毕了吗？怎么就能下断言唐代木结构建筑一个也没有存留下来呢？对吧？所以啊，他们就思前想后，拟定一个计划，咱们去找一找，看有没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1: 唐代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虽然其样式极具特色，但是保存难度极大，木料久经风雨容易腐烂，虫蛀、地震、战火都有可能将之毁于一旦，所以留存至今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然而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努力，终于在五台山佛光寺找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建筑。那么他们在寻找这座唐代建筑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座唐代建筑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他们后来就想到去哪儿找呢？去五台山。他们就先来到了五台山，当然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五台山的核心地带，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一看很失望。怎么呢？大多数建筑，绝大多数建筑全都是明清时期的，再早的也到不了唐，很失望。但是这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想到一个画。哪一幅画呢？他们曾经有一次看过敦煌壁画展，他们在那里边看到了一幅唐代的壁画。大家来看一下这幅佛光寺图，给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启发。佛光寺也在五台山，但是不在五台山的核心地带，距离五台山核心地带还有好几十公里远呢，道路比较偏僻，去的人比较少，但是那儿会不会有什么收获呢？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佛光寺。结果一到佛光寺，他们果然有一个发现。怎么呢？佛光寺里边的大多数建筑啊，也是明清以来的建筑，可是有一个东大殿风格明显跟别的房子不一样，具有浓厚的这个唐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就是佛光寺东大殿正面的照片。它呢，首先一个就是屋顶浅，出檐深远，而且呢斗拱呢也具有浓厚的唐代的色彩，甚至连门窗都是唐代的那个样式。你比如说的窗户都是那种格栅式的。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想到一个问题，说是这个是不是唐代的建筑啊？它具有浓厚的唐风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种文物调查这种事情，你不能说是光像就对了，你得找到铁证啊，你得找到证据啊。于是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找找找，院子里边有块碑，是唐代的碑。这个碑记载了唐代有一个宁公玉捐钱修了一座大殿，但问题在于，就是这座殿吗？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东大殿的近景。你看这个斗拱，你看这个格栅式这个窗户，这个门窗这个样式，怎么看怎么都是唐风。那个碑也能证明唐代曾经有一个叫宁公玉的在这儿捐钱修过一个殿，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把那块碑和这座殿关联起来，能证明这个殿就是宁公玉所建的，对吧？ 你找不到。

0: 这样的一个证据缺乏这个说服力，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决定住下来，咱们住下来慢慢的找。他们俩在这儿一住，据说就是几十天的时间，天天在这店里边转，就想找到这样的证据。后来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人呢、啊，还就是林徽因。怎么呢？林徽因有个毛病，但这个毛病是个幸运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她有点远视眼。结果有一天，她在这大殿里边转，那天阳光特别好，结果她就抬头看那个大殿上面那个大梁，看那个大梁，平常啊可能光线不太好，看不大清，但今天光线好，她突然影影绰绰觉得那个大梁上似乎有字，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了。结果梁思成啊，就找了当地的两个农民和他一起搭建了一个脚手架，然后就爬上去去看那个大梁，结果凑近这么一看，果然有字儿，但是看不清是什么字儿，于是找了个布蘸了点水，稍微的把那个字啊这么蘸了蘸，哎，这下看清楚了，哎呀，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这个大殿的落成时间，什么时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而且落款还有三个大字儿：宁公玉。多好，一下子跟院子里那块唐碑就对应起来了，证明这就是宁公玉捐款修的这座大殿，而且年代写得清清楚楚，唐大中十一年，铁证如山呐。因为我们知道大梁是一个建筑的核心呐，它是什么时候的？这个建筑那最初的年代就是什么时候的？这一下子，这是如获至宝啊！这是今天的大发现呢、啊。怎么呢？我们终于又发现了唐代的木结构建筑了。所以说，这在建筑史上是相当有名的一段佳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张图片，这都很有意思。这是当时的工作照，你看这个是林徽因在佛光寺院子里边的一张工作照。很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梁思成经常让林徽因跟这个文物站在一块儿合影，后来他才告诉林徽因，他是拿林徽因当标准尺。这个东大殿的发现，应该说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当然了，后来陆陆续续的又发现了一些唐代的木结构建筑，甚至年代比佛光寺东大殿还要早。比方说这个，这也是五台山的南禅寺小佛殿，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是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他的年代又要比佛光寺那个又要早几十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山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正殿，这也是一个唐代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在这里边发现过两块碑，一个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叫做广仁王龙泉记，还有一个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龙泉记。尤其是后面这块碑记载了是什么呢？记载了在唐文宗大和年间，这座佛殿曾经进行过大的翻修。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正殿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产物。所以啊，这是我们目前有确凿证据证明的三座比较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可能是唐代的，或者部分可能是唐代的，目前学界可能还有争论，但是目前无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三座。大家知道，不论哪一个都是瑰宝，因为能留下来的唐代的建筑现在太少了。唐塔倒是不少，你比如说西安最有名的大雁塔、小雁塔，那都是唐塔。可是唐塔大家也知道，那是砖石结构的，夯土结构的，这个是木结构建筑，这就相当的不容易了。而且我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山西啊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宝库。刚才咱们讲到的三个唐代木结构建筑都在山西境内，而且现在经过文物普查发现，全国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一个省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 这有句话叫地上文物看山西，为什么？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个，山西啊，多山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对于保留古建筑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呢？兵也少去，匪也少去，对吧？古代我们也知道，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土匪，那对这个建筑破坏是最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山西人自古以来重视建筑，你看那山西这个这家大院那家大院，大家也知道山西人很重视建筑，所以说那个建筑啊，这个保留下来的也很多。第三一个原因，山西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最后一个原因，穷有时候也是件法宝。为啥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开始去五台山的那个核心地带，为什么在那儿没有发现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原因是五台山核心地带有钱，有钱只要房子一旧立刻扒倒重建，所以他留不下什么太古老的这个建筑。可是佛光寺就不一样，佛光寺啊离着那核心地带好几十公里远，那个路很不好走，去的人少，穷就有利于老建筑的保存，所以有时候啊偏远一点穷一点反倒有利于古建筑的这个保存，这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山西的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1: 在陕西省曾经出土过唐代的三彩房屋名器，它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其中包括了大门、厅堂、中堂、后院和正寝，两边还有三处的廊屋，后院还有玩赏用的假山，基本结构跟今天北京的四合院特别相似。那么唐代的四合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好，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唐代老百姓的这个民居。唐代人呐，不论贵贱，其实他们的房屋基本结构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西安出土的唐代的房屋名器。我们也知道名器是陪葬用的，这是这个主人生前所居住的这个院落的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民居。它的基本结构是个什么样呢？四合院。但是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四合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啊不大一样。北京的四合院是明清以来的这个结构，比较的四四方方，唐代的这个四合院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这个狭长。到现在陕西的农村的这个民居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长的那种四合院。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房屋，从下向上依次是大门，然后是厅子，然后是中堂，中堂后面呢有一个后院，后院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假山，还有什么呢？还有亭子。再往上面也就是最大的那个房间是什么呢？正寝。什么叫正寝？正寝啊就是主人家，主人呢睡觉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唐代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唐都长安，商贾云集，车马往来不断，袅袅炊烟从高挑的屋檐上升起，苍穹之下，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用古色古香的韵味在诉说着昔日大唐的辉煌。春有百花争艳，夏有汉淡芙蓉，秋有金桂飘香，冬有傲雪凌霜。在四季变幻之间，唐代建筑的美像一幅来自梦中的画，影影绰绰之间令人心驰神往。唐代建筑的美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美学智慧。他们气势磅礴，形态俊美，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完美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昔日荣光。那么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样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
5: 山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正殿，这也是一个唐代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在这里边发现过两块碑，一个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叫做广仁王龙泉记，还有一个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龙泉记。尤其是后面这块碑记载了是什么呢？记载了在唐文宗大和年间，这座佛殿曾经进行过大的翻修。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正殿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产物。所以啊，这是我们目前有确凿证据证明的三座比较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可能是唐代的，或者部分可能是唐代的，目前学界可能还有争论，但是目前无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三座。大家知道不论哪一个都是瑰宝，因为能留下来的唐代的建筑现在太少了。唐塔倒是不少，你比如说西安最有名的大雁塔、小雁塔，那都是唐塔。可是唐塔大家也知道，那是砖石结构的，夯土结构的，这个是木结构建筑，这就相当的不容易了。而且我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山西啊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宝库。刚才咱们讲到的三个唐代木结构建筑都在山西境内，而且现在经过文物普查发现，全国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一个省占了全国的

0: 原因，山西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最后一个原因，穷有时候也是件法宝。为啥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开始去五台山的那个核心地带，为什么在那儿没有发现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原因是五台山核心地带有钱，有钱只要房子一旧，立刻扒倒重建，所以他留不下什么太古老的这个建筑。可是佛光寺就不一样，佛光寺啊，离着那核心地带好几十公里远，那个路很不好走，去的人少，穷就有利于老建筑的保存，所以有时候啊，偏远一点，穷一点，反倒有利于古建筑的这个保存，这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山西的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1: 在陕西省曾经出土过唐代的三彩房屋名器，它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其中包括了大门、厅堂、中堂、后院和正寝，两边还有三处的廊屋，后院还有玩赏用的假山，基本结构跟今天北京的四合院特别相似。那么唐代的四合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好，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唐代老百姓的这个民居。唐代人呢，不论贵贱，其实他们的房屋基本结构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西安出土的唐代的房屋名器。我们也知道名器是陪葬用的，这是这个主人生前所居住的这个院落的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民居。它的基本结构是个什么样呢？四合院。但是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四合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啊不大一样。北京的四合院是明清以来的这个结构，比较的四四方方，唐代的这个四合院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这个狭长。到现在陕西的农村的这个民居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长的那种四合院。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房屋，从下向上，依次是大门，然后是厅子，然后是中堂，中堂后面呢有一个后院，后院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假山，还有什么呢？还有亭子。再往上面，也就是最大的那个房间，是什么呢？正寝。什么叫正寝？正寝啊，就是主人家，主人呢，睡觉的地方，这是正屋。那么，中堂用来干什么？中堂是主人用来会客的这个地方。两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廊屋。这个廊屋呢，一般来讲就是供这个仆人下人居住的，有时候呢可能呢还安置一两间客房供客人居住。这个房屋啊，这种居住水平在唐代恐怕属于中上等人家的居住水平。我们来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呢就是刚才那组房屋模型的另外的一个角度的视觉照片，把它重新打乱放在这儿之后给大家做的一个展览。你可以看见大门，还可以看见那个廊屋以及亭子。那么这个亭子在唐代的这个建筑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唐人的花园里边一般来讲都要有一个亭子，纳凉啊，喝茶呀，喝酒啊，都可以在里边进行。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而且其他的房子坦白的说大同小异，跟这个结构啊也都差不多。比方说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西安出土的另外一组房屋模型，大家看一下，跟刚才那个基本上大同小异，布局呢基本上比较相似。你看那里边有这个鸭子，还有这个狗，更具有生活的这个气息，基本格局呢大同小异。关于中堂啊， 我得说一下

唐代的这个建筑当中，除了正寝之外，中堂也特别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堂是一家的门面。你呀，待客会客都在中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进门那个客厅。唐人又好面子，房屋当中这个中堂一定要装潢是最好的。你比方说那个杨国忠，天宝年间的杨国忠，那有权有钱，人家装修自家的中堂，光一个中堂就耗资1000万。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与他同时期的安禄山，当时在范阳，在那儿担任节度使。安禄山要在范阳买房子，他看上了一个铜锣馆。铜锣馆是很大的一个院落，据说有十几进的院落，占地这么大的一个院落，安禄山买下来总共耗资1000万。杨国忠光一个中堂就耗资1000万，你可以想见的奢华程度究竟如何。他奢华，国国夫人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国国夫人本来就生活奢靡的不得了，那修起房屋来呢更是精益求精。他有一次修一个中堂，找来了当时长安城最好的这个工匠，造价不菲，给的工价也很高。但是等到中堂落成之后结账的时候，人家那工匠伸手管他额外再索取赏钱，原来的谈好的工价之外你再给一些，而且要的数字还不小。国国夫人就问了，这怎么说好的价钱你怎么又多要呢？为什么呀？人家这工匠回答说我毕生的技艺呀，都花在您这个中堂上面。这个中堂您放心，我修的质量啊，那绝对是整个京城最好的。国国夫人说，如何证明啊？这工匠说，有个证明的办法。怎么呢？你去抓一些昆虫，你比如说蝼蚁之类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数清数目，放在这个中堂内，你放它一宿，第二天你进来数一数这些昆虫的数字，我敢担保一个也跑不出去。密封性就这么好。结果后来啊，国国夫人如数把赏钱给了他。后来有一次刮狂风，院子里边有棵树被刮倒了，那个树啊直直的就砸在这个中堂上，结果这个中堂除了坏了一些瓦片之外，整个中堂安然无恙，足以证明这个工匠修的这个中堂这个质量绝对是杠杠的。这是国国夫人。另外一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说到那个亭子，后花园的亭子，有的人修的呀也是奇思妙想。你比方说李林甫手下有个红人御史大夫王弘，王弘这个家伙生活也很奢靡，他后来被抄家的时候，抄家的人员在他的家院子里边发现了一个建筑，什么玩意儿呢？自语亭。风氏文件记说这个自语亭是什么意思，说从檐上飞流四柱，当下处之凛若高丘。什么意思呢？自语亭是一个纳凉的场所，它是个亭子，夏天你坐在那里边，然后呢有某种机械装置把水提上来，一直提到那个亭子顶上，然后再把它从四面这样洒下来，形成一个人工的小瀑布，把这个亭子包起来，人坐在中间通体生凉。这是个纳凉的一处设施，叫做自语亭。根据考证，自语亭的这个技术应该有可能是来自于西域，甚至可能是东罗马。而且大家也知道，它是用某种机械力提水，那个年代又没有电力，因此这个机械力有可能是来自于人力，或者是来自于畜力。总之一句话，建这个亭子造价不菲，运行起来也很费钱。唐代原本只有皇宫里边有，你比如兴庆宫里边有这个自语亭，结果抄家的人员发现王弘家里边竟然也有一个自语亭，你这不是僭越，你这是什么呀？所以这也成了王弘的罪名之一了。当然了，咱们讲

0: 这么多，这都是生活奢靡的人干的事情。那当官清廉之人，那清廉当然也体现在自己的房屋上。你比方说唐太宗时期的名臣魏征，大家魏征终其一生是一个清廉守法的官员。魏征快到去世的时候，家里边当时啊还在修一座中堂，结果老魏穷的呀，可能再加上得病又要花些钱，结果中堂啊竟然啊半途就撂在那儿烂尾了，没钱了。唐太宗这时候听说消息了，唐太宗下令把宫中正在营建的一座小殿停工，把所有的建材挪到魏家去，要抢在魏征去世之前把这个中堂给魏征修起来，安慰一下老魏。另外一个，你比方说唐玄宗早期的名相姚崇，那姚崇也是个清廉官员。他清廉到何等程度，他当宰相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在京城里边连房子都没有，平常吃住就在办公室。所以啊，这个中堂豪华不豪华，房子豪华不豪华呀，一言以蔽之，也分人，不是所有的唐代的中堂都那么豪华。那么唐人的居住面积有多大呢？唐六典啊里边倒是有一组数据，它规定了给老百姓宅基地的这个基本标准。唐代老百姓分为两口和贱口，那么如果是良民的话，唐六典规定说每三人给一亩，就是每三口人给一亩地大，如果再多三口的话那再给一亩。如果是贱口呢，贱口就是奴婢之类的，那么每五口给一亩，如果再多五口的话再给一亩，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2012年，在西安城南一座唐代中型墓葬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唐三彩厕所模型。这个厕所模型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不仅将唐代建筑的细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将唐代百姓生活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唐代的厕所有哪些新奇的地方呢？唐代人对于建筑机制的选择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0: 另外一个房屋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什么呢？厕所。厕所的话题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大家也知道厕所很重要啊，谁家能离得开呀？那么唐人厕所什么样呢？在西安也还出土了一个三彩的唐代的厕所的模型，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这个厕所外观看起来就是个小房子，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它这一面啊，大家看有一堵小矮墙，那个蹲坑啊就在那个矮墙后面。可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没有，那个矮墙上面还开了个小窗，这小窗的位置吧它还不高不低，刚好可能是你蹲下去之后你的头跟那个窗子是齐平的。干嘛用的？怎么的？上厕所还看风景啊？啊，所以大家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考古人员经过仔细的思量之后啊，估计这个可能起到这么个作用，就是唐代的厕所呢它大概也不分男女，所以呢你这个蹲坑的时候啊，你蹲在那儿有那么个窗户啊，你能看到外头。这时候如果外边有人来了，你看见有人来了你能大喊一声，哎，我在这儿呢啊，你别进来啊，大概起到这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很有趣，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文物。这是唐代的厕所。下面啊我们再谈一谈建材的问题。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建材是因地取材。我们也知道南方盛产竹木，所以南方很多地方当时那个房屋主要就是竹木结构，连瓦都没有，砖也没有，就是竹木结构。这个竹木结构啊修建起来倒是方便，这点要承认，但是话可说回来，它有一个极大的缺陷，什么呢？对消防很不利。所以唐代的文献当中经常有这个城镇着火的这个记录，那一着火火烧连营啊，一烧一条街，一烧一条街，这件事经常发生在南方。所以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由北方去南方任职的唐代官员往往到了那儿 以移风易俗为己任。移风易俗包含的内容很多，你比方说崇尚这个儒学，崇尚孝道，禁止淫肆等等等，但是其中有一条，大规模的这个城市改造也是移风易俗的一部分。北方的官员来了之后，经常推广的是北方的建筑技术，推广修建这个什么东西呢？大瓦房。因为瓦房相对来说在消防方面比起竹木结构的来说，当然阻燃性要好一些，所以啊，这在唐代的文献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唐人选择建筑基址的时候，他有三个原则：一个，喜欢向阳的地方；第二，喜欢居高避湿的地方；第三，喜欢水流比较方便的地方。向阳这个不用说了，人之常情，我们到现在对吧，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大窗户能够南向，每天阳光充足，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居高避湿，唐人喜欢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是唐人的医学思想决定的。他们认为比较高爽的地方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长安城里边，由于长安城的地势是东高西低，所以一般来讲富贵人家选房买房都喜欢在城东这个方向，城西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另外一个，水流方便，这个不用说了对吧，取水方便，而且一定要是活水，这也符合健康之道。另外我还给大家再讲一个小故事，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牵扯到唐代另外一个名人郭子仪。郭子仪啊，后来家里边要修一堵院墙，请来了一个工匠在那儿修院墙。郭子仪有一天路过这个工地，结果郭子仪呢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说把这院墙啊修得牢固点啊，用心点。结果那个工匠听了之后，把工具往那儿一放，对郭子仪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几十年来京城达官贵人家的墙都是我给修的，我只见这些宅院走马灯似的换主人，还从来没见我修的哪个墙倒塌过。哎呀，这一番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啊！郭子仪一听啊，怅然许久啊，郭子仪悟出这么一个道理来，所以转身就进宫去了，要向皇帝提出辞呈。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叫做小工匠大道理。我们今天讲了唐代的这个房屋，下一讲我们还要延续这个话题，我们重点讲一讲房屋里边的那些家具，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好，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5: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4: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6: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触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行时工，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节目啊，在上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建好统一大市场，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那么在节目的半点后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股市点评，会为大家就 A 股的走势包括近期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为您带来他的观点。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上午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份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在15、1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会超过5000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截至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今年的7月1号起呢会施行。那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另外，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在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销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国家药监局会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去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安徽省政府印发了《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那么在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和安徽建征局相关的负责人一起对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政府投资基金呢，它是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据了解，管理办法的起草突出了政策导向，聚焦基金的政府引导和政策性的定位，明确制定了重点投资领域清单，完善设立审批备案程序，强化基金对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持作用，也理清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强化了规范管理，健全内控机制，加强了绩效考评的结果运用。据了解，管理办法一共有7章40条，会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为总目标，紧扣国家要求、安徽实际和改革需要，覆盖了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推出了多项创新的举措。记者从安徽省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还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的工程建设，彰显徽风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取得阶段性的显著成效。那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有36271个，省级的中心村有10692个，精品示范村有821个。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厨余垃圾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咱们平时生活生产产生了一些厨余垃圾呢，经过转换之后啊，竟然可以变成飞机飞行用的燃料，甚至呢还可以治理污水。在合肥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靠着先进技术，原本困扰环境的垃圾负担，哎，这摇身一变啊，就成了珍贵的绿色资源。那下面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2: 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于2021年4月投运，是安徽省首个实现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的示范项目。垃圾在这里怎么实现资源化利用？负责运营这个项目的安徽皓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东杰介绍说，
3: 厨余垃圾经过这个收集转运以后，到我们厂里，在我们厂里进行一个这个叫物料的分选，把其中的无机物、大颗粒物这一类的剔除出去以后啊，就是剩下的就是有机物。有机物呢，我们经过，如果比如说餐桶垃圾，我们会经过这个加热，然后分离的这个工艺段，废弃神油脂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以后，然后给下游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企业进行深加工，然后剩余的这个渣线和液线会进入到我们的干湿式系统厌氧，然后将这些有机物转化为清洁能源沼气。
2: 说到园区核心处理技术，马东杰介绍，项目运用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这也是垃圾成功转化成为绿色能源的关键所在。
3: 我们合肥市老百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厨余垃圾，我们这边每天处理大概600多吨，通过干湿式协同厌氧技术，就是把国内传统的湿式厌氧和国外的干湿厌氧进行了一个结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处理的物料更丰富，然后它的产沼气量会更高，资源化率就高了，同时呢它的废水产量也会大幅度减少，对环境的这个污染程度会更低。
2: 据了解，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每年可消化22万吨厨余垃圾，产出1500万立方米沼气，转化2400万千瓦时绿色电能。2025年12月，公司依托中心申请并获批了安徽省省级科技攻坚项目，利用厨余垃圾的废液制备生物碳源，实现以废制污的模式。中心通过技术创新，让厨余垃圾实现了二次利用，走出了一条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之路。
0: 可以说这样一种方式也是让我们的垃圾有了更好的去处，而且我相信在未来，其实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会有更多其他的用处，而且呢也会更加的环保，更加的绿色。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下面呢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建好统一大市场，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我们来关注啊，日前在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上，研究推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那么近年来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和重要的进展，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 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也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更要以更大的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市场潜能。那就这样相关的一些要求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建好统一大市场是如何做到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钟世虎钟主任，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分享他的观点。钟主任您好啊。这次会议啊，他指出了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啊。那么就您的了解来看，这些成果它主要是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5: 我感觉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变化上。首先啊，是我们能发现市场准入门槛还是显著降低了。比如就是非进即入的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的全面落地，它要求啊，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我们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以前那种此地不让进、彼处设门槛的现象大幅减少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发现啊，企业跨区域经营的成本它是明显下降的。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全面推行，地方保护、指定交易、违规补贴等行为受到了明显的遏制。比如产品跨省流通的阻力是小了的，企业不再需要为进入每一个省市都重复的去建厂、重复的去认证。第三点呢，我们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呢也是显著提升了的。比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清单呢，它是在持续扩大的，异地就医结算、身份证异地办理等等一大批事项，我们的老百姓和企业啊，都已经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便利。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就是会议还强调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仍然是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来理解呢？
5: 久久为功，简单来说呢，就是讲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团队呢，在以前的研究中也反复在强调，市场一体化它本质上是要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过程。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往往是长期历史、体制、利益格局交织的结果。比如地方保护，它背后是地方的财政、就业、政绩考核等多种因素的驱动，因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国治理的难题呢，往往是差异和统一的平衡啊。比如在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利益诉求差异是很大的。我们的统一大市场不是说我们要把差异打掉，而是说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发挥各地的禀赋优势，消除歧视，打通壁垒，统一规则。这本身呢，就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
0: 好，那么在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啊，这次会议还提到了三个纵深。首先就是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等这些方面，那您认为哪些制度它仍然是有待完善，又要抓紧解决好哪些难题呢？
5: 这几个制度啊，它实际上构成了统一大市场的四梁八柱，目前呢都也还有一些完善的空间。我各举一个例子吧。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专利保护方面，它的难点其实不在于权利本身不被承认，而是维权过程太难了，充满了跨区域跨程序的障碍。比如说跨区域诉讼，还有主场劣势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还有软性渗透的问题，侵权诉讼和无效宣告还存在

0: 个双轨制难以协同的问题等等。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呢，虽然我们的负面清单大幅缩减，但准入不准营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的企业注册是容易了，但拿不到综制资质、接不到项目的情况还不少。有的企业呢，当然你就是如果在地方保护极致主义的情况下，还可能被地方找茬。而在公平竞争方面呢，我们地方引进补贴啊、政府采购中的本地偏好等软性壁垒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我们审查的光信约束需要进一步增强。在社会信用方面呢，就是在存在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跨地区跨部门的信用信息共享还不充分，一地失信、处处失陷的联合惩戒机制呢尚未完成落地。就举个再简单例子，有的在其他地方已经成为老赖的企业家，放一个地方他还能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家，成为当地政府的座上宾，去获得一些投资的优惠等等。而在市场退出方面呢，我们的企业注销程序已经很简化了，但部分僵尸企业受制于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问题啊，它的退出通道实质上还没那么畅通，占用了一些市场资源。这些制度的完善，我觉得核心是要从有制度走向制度真的管用，让企业无论在哪座城市经营，都能够感受到同样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纵深，在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方面，您觉得会比较关注哪些重点，有效地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那接下来的具体发力点又有哪些呢？
0: 我比较关注的是多式联运的中间一公里和物流信息的跨区域互联这两个重点。而有效去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呢，我觉得具体的发力点有三个。一是要去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比如推动铁路专用线进码头、进园区、进厂矿，打通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当点问题。同时呢，也要去加快中西部，比如农村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呢，要推动多式联运一单制。目前啊，我们的铁路、公路、水运、航通之间的单证不复认、信息不共享，它导致货物中转效率是比较低的。推行一单到底了，可以大幅减少重复装卸和等待时间。三呢，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去发展智慧物流。我们要利用大数据优化运力配置，减少车辆工时，利用 AI 优化配送路径，去降低我们仓储和配送的成本。那么这会对企业带来什么呢？我觉得再直接的就是中金白银的减负，物流成本的下降啊，意味着企业的运输费用省下来了，产品价格呢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零部件和成品的周转更快，它的库存压力呢就会减轻。而对于电商和零售企业来说了，配送时效的提升呢，消费者的体验就会更好。
1: 嗯，好，再来看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那么当下哪些行业领域的市场一体化推进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0: 我举两个例子吧，成效比较突出的，一是医药集采。国家组织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呢，打破了一省一价碎片化采购的格局，实现了全国统一市场一个平台效益，大幅降低了药品的流通成本和群众的用药负担。二是交通运输，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高速公路的 ETC 全国联网取消省界收费站，物流效率呢它大幅提升了，司机呢不再逢站必停、逢节必堵了。要进一步啊，我觉得如果让企业去省心，生意好做，还可以做好以下三个环节，就是一是呢，就是资质赴任；二是呢，就是标准统一，不同地区对同一类产品的质量标准、环保要求等等应出于一致，减少一地一策；三是监管协同，我们要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的机制，避免企业在 A 地合规到 B 地被罚的困境。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办事呀还有消费购物等等这些方面还可以期待哪些变化呢？
0: 我觉得我们能期待的就是办事呢能够更省心。我们有切身的感受的就是现在的社保转移、公积金提取、营业执照的办理等事项，坐在家里可能动动手指就能快手办好了。消费呢就是能够更放心嘛。比如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让网购外地商品呢也更加有保障，维权呢也不要跨省。出行呢我们能更舒心。 比如我们物流成本的降低、配送效率的提升、网购的快递的会更快、农产品外运呢也更顺畅了，我们餐桌上的选择呢也会更丰富。
1: 嗯，好的。那会议还强调哈，要以更大的力度去打通堵点、卡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您觉得这个更大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具体要怎么去做呢？
0: 我觉得更大力度啊，它其实意味着就是要力度升级、手段升级、问责升级。具体的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一呢，就是我们的清理范围啊要更大，从清理显性壁垒扩展到全面排查隐性壁垒，不仅要管住下发很多文件，还要管住潜规则，比如那些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存在的歧视性做法。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监管手段要更硬。我们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壁垒监测平台，对地方保护市场风格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第三呢，我们的惩戒力度也要加强，对破坏统一大市场、搞地方保护的行为啊，要加大曝光和问责，不仅是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而是要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震慑效应。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改革协同要更加紧密，因为打通卡点堵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更大力度呢要求就要打破部门的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执法等联合治理机制，形成合力。
1: 好，那您说到这个壁垒哈，我们一般说壁垒要去破除，具体的来说，您觉得壁垒一般是指什么？如何来破除呢？
0: 我觉得隐性壁垒啊，它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再难啃的硬骨头。它通常没有被写进文件里，不是明文规定，而是藏在执行环节、执行标准、审批习惯的隐形壁垒。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同样是一个食品检验报告，A 省认，B 省可能就不认了。企业放一个省份就要重做一次，而在政府采购呢，那就是更加凸显了。比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只能买本地产品，或者用本地企业中标，但是我评审标准呢，可以设计的让外地企业啊天然吃亏。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去获得评审资料，一定要你线下去获取。这些呢都是一些隐形的，但实实在在的呢，就是增加了企业的中标的可能性以及跨区域的经营成本。怎么破除呢？我理解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要用透明度去打破隐蔽性。要推动各地审批的标准执行的执法的尺度、资质要求的标准化和公开化，让潜规则可以暴露在阳光下，企业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个环节可能被卡、为什么被卡、怎么申诉。第二呢，就是用案例库形成震慑力，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隐形壁垒的典型案例库，对典型问题进行通报，然后倒逼地方政府主动清理了一些土政策和老习惯。第三呢，就是用企业的感受作为衡量的标准，破除隐性壁垒，最终要看企业是不是更省心了，群众是不是更舒心了。这样呢，我们可以去建立企业和群众直接反映问题的渠道，不要让受害者成为吹哨人啊。
1: 好的，非常感谢钟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观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还是有风险的，此观点也并不代表投资建议。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节目即将在10:25左右呢进入一个半点的休息时间哈。那么在半点休息时间之前，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我们关注到目前 A 股方面啊，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相对来说今天还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深圳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51点，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51点，一点下跌4.44点，跌幅0.01%。上证成指，上证综指目前是4134.2点，下跌18.37点，跌幅是0.44%。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哈，相对来说，今天创业板指走势要好一些。那目前是红盘运行在4045.96点，上涨24.33点，涨幅是0.61%。 北证五菱目前也是

绿盘运行，目前是1298.11点，下跌18.63点，跌幅是1.41%。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涨幅，行业涨幅前五名的分别是家具行业、金融行业、汽车制造、酒店旅游和陶瓷行业。行业跌幅前五的分别是飞机制造、发电设备、开发区、电子信息、次新股。好的，在半点后的经济新时空呢，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给您做一个解读和分析。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再见。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半点后的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贴心的生活方面的一些资讯和内容。在进入股市点评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运行情况哈。我们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还是在一个震荡的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138.94点，下跌13.39点，跌幅是0.32%。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78.79点，上涨22.18点，涨幅0.17%。北证50运行在12098.98点，运行在1297.98点，下跌18.66点，跌幅是1.42%。在行业板块方面，我们看到目前涨幅前五名的分别是家具行业、金融行业、陶瓷行业、电力行业和电器行业，而跌幅前五的分别是飞机制造、发电设备、次新股、开发区和印刷包装。那么就今天的这个盘面呢，稍后将会走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也就是半点后的第一个板块，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和您一起分析当前的盘面。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下面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业内人士在节目当中帮您梳理一下今日的股市行情，分析一下重点的板块，以及在股票方面要交易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您好啊。市场昨天呢还是上涨的，但是您看一下这个今天是这样一个低开的一个状况哈，目前这样一个调整，然后这个上涨的主力呢还是集中在半导体和产业链。那今天开盘之后一个顺势的小幅回调啊，您就当下的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是怎么看的呢？
2: 好的，那么市场现在的特点依然是高度的一个结构化和分化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双创指数依然在跌创新高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科创50在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加持下啊，那么整体上走势应该说是更胜一筹。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昨天我们看到，虽然说主要指数上涨啊，半导体指数和科创50大涨的一个背景下，其实依然是有3000多家公司是处于下跌的啊，也就是说整体市场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所以整体上市场我觉得目前还是呈现出一个叫局部逼空啊，整体震荡的，然后个股分化的这么个局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是已经在这个科技成长比较强的品种上啊，可以再多一份耐心啊，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想要去做这个追高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可能的一个调整风险啊。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现在这个虽然多次在盘中啊有一点想要做高低切和轮动的迹象啊，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啊，实际上还是这个整体上市场啊选择的围绕着算力和芯片这条主线啊，基本上是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这种所谓热点切换。所以市场可能在一段时间还是会继续围绕着这个双创主题继续进行一个表现，直到啊整个板块可能这个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审美疲劳和调整之后啊，可能市场才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要么是整体的一个调整，

0: 没有切入到热点，但是又担心踏空啊。那么其实相对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就是以宽裕指数，就我们说的双创 ETF 这种，来作为一个可能是配置一点啊，就避免说是完全的一个踏空啊。但是呢，确实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不了解个股啊，或者说是对头部的这些品种确实已经涨幅过大的情况下，啊，还是不建议轻易去参与啊，因为既然说前面完全没参与啊，那么说明就是对这些品种一个是不够了解啊，缺乏信心；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可能说是这个参与之后啊，这个是出现了上涨，但是这个持股的心态啊，因为本身可能还是这个投资偏好和风格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前提下啊，可能还是持股心态可能也会比较坚啊。啊，所以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讲，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在目前这次所谓阶段性的这个芯片加算力，叫做结构牛的这么一个阶段踏空了啊，那我觉得不妨耐心等待市场出现真的当之后啊，再考虑是不是要重新上车。啊，如果说是因为踏空而感到焦虑啊，那么相关的宽基 ETF 适当的做一点配置啊，可能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1: 嗯，你说到这个 ETF 哈，我们细化到一些这个主题类的 ETF， 您会推荐吗？像主题类的 ETF， 除了去看这种成交量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标准呢？
0: 其实主题类 ETF 也问题不大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主题类 ETF， 还是寻找那些就成交量比较大的啊，比如说像半导体有很多款 ETF， 包括。算力呢，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以 5G 通信或者通信 ETF 的一些品种为主啊。那些品种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就看投资者到底是想追求整个科技板块的 beta 还是阿尔法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持有单一主题的这个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就好比说，在上个月的某一个阶段啊，基本上通信 ETF 一枝独秀，但是半导体的芯片 ETF 其实表现的相对挣扎啊，但是呢，这个半个月过去之后啊，就最近这两周啊，又开始攻守一势啊，所以这个去参与这些品种呢，你要这个有一个把握节奏和这个跟随趋势的一个能力吧。
1: 嗯，好的，那您觉得主题类的 ETF， 您觉得它要不要择时呢？
0: 其他的其实现在主题的 ETF， 有一些可能会更加细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以电力为主啊，它既有在这个发电端啊一些这个电力 ETF， 也有设备端的电力设备 ETF 啊。同样在半导体里面啊，它现在其实也有半导体设备啊的一些相关 ETF， 还有就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 ETF 啊。然后同样啊，在算力领域里头，既有通信 ETF， 也有这种叫 AI 智能的 ETF， 有的偏硬件，有的偏软件。啊，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打开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 ETF 持仓组合啊，看一看前20个这个持仓重仓的这个品种啊，它到底是偏向于这个板块或者这个主题里头细分的哪一端啊，然后再去根据自己的偏好做一个选择吧，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整体科技类的品种，其实已经这种强势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哈，能不能来帮我们回顾和梳理一下，就从整体这个上下中产啊，这个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来讲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它这个活跃哈，有没有一定的节奏和规律呢？就是大家具体应该去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呢？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0: 主题类的 ETF， 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这个，我觉得观察一个趋势吧。啊，就是当整个大趋势和风吹过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尤其是能够有比较高的成交量的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这个成交量不仅仅是指 ETF 本身，啊，也包括就是整个这个相关品种，啊，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港股创新 ETF 啊，因为它是一个T加零的品种啊，成交量确实很大，但是呢，整个这个创新板块的成交量其实相对反而是萎缩的啊，所以最终从结果来看啊，这个创新的 ETF 短期是跑输了这个主要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具体看整个 ETF 的一个趋势。和成交量结合，以及包括尤其涉及到的相关的重仓股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主持人，
1: 嗯，
0: 好，那么首先。

0: N 其实前面科技板块的特点啊，一直是这个热啊，然后更热啊，然后过热，然后再就是感觉可能要降温的时候，突然间啊，又因为一些行业的利好啊，政策的刺激啊，或者是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因素啊，那么导致了整个的一些品种啊，不断的这个推升高度。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整个的轮动啊，其实已经挖掘得相当充分了，啊，只不过说是这个轮动，它会不会就是这个一些行业的下游或者是终端的板块估值提升了之后啊，反过来呢再去推动这个作为核心和前期已经涨了不少的龙头的这个估值再一步上升，啊，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的溢价能不能再循环啊？那么新进的资金还愿不愿意为这些这个高估值和这个不断加热的情绪去买单啊？所以说这块我觉得，短期我个人觉得其实风险还是在累积啊，需要市场进行一下调整。而且目前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是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估值的全面这个重估啊。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可以说市场已经充分认识到，就是这一次 AI 带来的3D 硬件啊，包括相关的芯片啊，国内呢就是这种国产芯片产业链啊，国产的这个算力啊，通信产业链啊，那么其实都是整体都提升啊，资本这个开支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个这个全球的订单形成了一定共振啊，那么这种就是属于板块内部，基本上我们看像上下游以算力为代表啊，从光模块到这个PCB 啊，到这个电子部啊，玻璃纤维啊，光纤，还有这个高速透明激光芯片等等等等，可以说基本上整个服务器啊，这个机柜里头含有的这个部件和上下游材料，可以说基本上轮动的都已经非常充分了。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市场第一个是，过热的情绪啊，往往会带来一个比较这个猛烈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呢，这个调整之后啊，并不意味着说它能结束，后面可能它会从这种估值的全面这个重塑转向啊，就是内部的一个分化啊，就是说后面哪些是真正啊有护城河和这个订单和这种叫做供应链地位的这些公司啊，可能它还会在目前的基础上啊，再有一波这个叫做二次点火的行情。啊，但而对于那些可能就是只是跟着概念炒作啊，或者说是看到的这条赛道比较火爆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可能通过并购啊，或者是参与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那么可能获得了一些上涨的公司啊，可能后面将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个是短期的战略风险，第二个调整之后，整个板块内部啊，它可能不再是一个起涨级别的一个大轮动，而是一个内部分化的一个小轮动。
1: 好，那最后在操作上面啊，当下您给大家一点您个人的建议好吗？
0: 当下就是首先还是要留出一定的这个仓位啊，就是为可能到来调整啊做一点准备啊。第二个就是说，已经在这些强势品种的上面投资者啊，我觉得持仓也不必过于恐慌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前期的调整中啊，实际上还是会给大家一个这个出场的机会啊，不至于出现那种踩踏式暴跌的这种情况。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是没有进场的啊，可以这个保持这个一点耐心啊，然后在里面的呢也不必恐慌，然后各整体上啊备出一定的这个仓位来应对比特更重要。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成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
2: 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4: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听广生活家，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文博经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年身边约着看展的搭子是越来越多了，博物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而是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更是创下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给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5: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6: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5: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7: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5: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8: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5: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9: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5: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8: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5: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8: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 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5: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9: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的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私藏感。
1: 那说到很多博物馆它都是免预约免费的，但要提醒大家不是免预约，很多免费的馆，比如说像博物馆呀、科技馆等等，它是实名预约的，而且呢一般有的需要提前预约，很多博物馆包括一些热门馆它是需要抢票的，一般可能都是提前7天放票，也要提醒大家呢，你要通过官方认证的公众号小程序进行预约，拒绝黄牛，而且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提醒大家在看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身份证带着，14岁以下的儿童呢也是需要成人陪同预约并核验。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包括一些热门的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周一闭馆的，一定要注意周一闭馆的时间，千万不要预约错了时间。还有像6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障人士等凭证件还可以优先的入馆。其实像咱们安徽的博物院安徽省的地质博物馆，还有合肥的科技馆等等，都是免费馆。那您在有时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提前进行预约，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经济新时空。在节目最后呢，会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以上节目是由安徽经济广播为您播出。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3: 971财富小故事。
10: 1997年，英国人斯图尔特随便买了一张彩票，意外地得了大奖，奖金总额接近200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2亿人民币。意外之财让斯图尔特兴奋异常，当时他还不到18岁，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不能开香槟庆祝中奖的人，只好用可乐来代替。在那以后，斯图尔特中断了学业，外出旅游，购买别墅，尽情地享受着金钱带来的便利。然而，钱也给斯图尔特带来了烦恼，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媒体记者追着采访他，穷人追着要他救济，富人追着要和他合作，甚至有人在他家门口宿营，以求从他那里得到施舍。斯图尔特被这一切弄得不知所措，他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甚至连他的妈妈也和他通不上电话。他用喝酒和服用药物来麻痹自己。2010年初的一天，警察在一个偏远的房子里发现了斯图尔特的尸体，死因是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和酒精。这一年，斯图尔特只有30岁，离他中奖才过去了13年。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杨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打破偏见，读懂心理健康。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杨兴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深耕精神心理专业一线，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与丰富的临床实战经验，擅长诊治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强迫症、睡眠障碍、青少年情绪心理问题及各类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熟练掌握精神疾病规范化诊断、药物个体化治疗与心理综合干预方案。
8: 您好，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生杨兴杰。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
8: 好的，可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精神科诊疗存在诸多的误解和偏见。有人会认为说看精神科就是得了精神病，有人会认为说抑郁焦虑只是想太多或者意志力比较差，还有人呢会对精神科的药物及治疗方式充满了恐惧。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杨医生做客节目，为您打破偏见，读懂心理健康。 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如果说去精神科就诊，是否代表就得了精神病呢？
9: 绝对不是，这是大众啊最根深蒂固的一个认知误区。大众口中的精神病啊，大多特指精神分裂症这一类重度精神疾病，但精神科的诊疗范畴是极为广泛的，覆盖从轻到重所有的心理精神异常问题。它和心内科呀、消化内科一样，都是一个普通的临床医学科室。日常的一些这个情绪困扰啊、心理问题、睡眠问题啊、重性精神病啊，都属于精神科的诊疗范围。临床上80%以上的精神科就诊患者都是普通的心理情绪问题，长期的失眠、考前焦虑、职场内耗、产后情绪低落、亲子关系矛盾引发的心理压力、轻度抑郁、焦虑等，这些都不属于我们大众误解的这一类精神病。看精神科做心理评估，本质是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就像感冒看呼吸科、胃痛看消化科一样，不需要感到羞耻，也不需要有恐惧。
8: 那么请问您，精神心理疾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是否真的是想太多、矫情，或者说是意志力薄弱吗？
9: 这个也是完全错误的。精神心理疾病啊，绝非矫情，也不是意志力能对抗的问题。现代医学证明啊，所有精神障碍都是生物、心理、社会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脑部功能性疾病，和单纯的心态不好、想太多没有什么关系。从生物学的角度，遗传基因、大脑神经递质紊乱、激素水平异常、脑部神经发育异常、躯体疾病后遗症都是核心的致病因素。比如抑郁症患者大脑内的那个五羟色胺呀、多巴胺等快乐递质分泌不足，是客观的生理异常，而不是主观的不开心。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啊，长期的高压、情感创伤、人际关系破裂啊、重大的家庭变故、长期熬夜劳累啊、原生家庭的影响呀、也会成为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但它只是诱因，它并不是这个疾病的根源。意志力再好的人，脑部生理功能如果出现了紊乱，都无法靠自我调节来治愈。这就像高血压、糖尿病，我们不能通过意志力来治愈，是同一个道理。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心理健康问题和

0: 心理疾病有明确的界限吗？
1: 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啊，它是有明确的界限的，它分为心理亚健康、一般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心理亚健康，所有人都会发现啊，这个心理亚健康啊，这个所有人都会出现的，表现为短暂的情绪低落、烦躁、疲惫、压力大，但是它这个呢持续时间比较短，它并不影响你日常的吃饭、睡觉啊、工作、社交，它可以通过自我调节、通过休息、通过与人倾诉啊，它可以很快的恢复，它不属于一个这个疾病的范畴。第二个层级是一般的心理问题，一般的心理问题，它情绪困扰持续了2周以上，偶尔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你的工作效率，但是你仍然能够正常的生活，比如阶段性的焦虑啊、情绪内耗呀，它属于一种心理困扰，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呀、心理疏导啊来改善。第三个层级呢，就是属于一种精神障碍，它这个症状它持续存在，严重影响你的睡眠、饮食、工作、社交，还会影响到你的自我认知，自己无法控制、无法调节，它甚至会出现一些躯体症状、躯体疼痛，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行为上也会出现异常，必须通过专业的诊疗干预，无法单纯靠开导呀、治愈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是否就是心情不好、难过而已吗？以及请问您，轻度抑郁症是否可以不用治疗？
1: 抑郁症绝对不是单纯心情不好啊，轻度的抑郁也建议可以及时需要也建议你及时去干预它。那很多人误以为抑郁症就是不开心，实际上呢，抑郁症是全身性的精神疾病，核心是持续的一个情绪低落啊，兴趣丧失、精力缺乏、动力衰退，伴随一系列的躯体思维、行为异常。除了心情不好，患者会出现思维迟缓，就是感觉脑子变笨了，脑子像生锈了一样，对不对？记忆力下降，对所有的爱好都失去兴趣，不想社交，就回避，就是人多的地方都有回避，不想做事情，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躯体症状尤为明显，长期的失眠或者嗜睡，食欲不振，或者会有暴饮暴食，有心慌胸闷、头晕乏力啊，浑身酸痛这些躯体症状。关于这个轻度抑郁呢，轻度的患者，就是轻度抑郁的患者，他症状比较轻，他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环境的调节啊，自我自身的调节，就是可以缓解，但是概率比较低。如果放任不管，90%以上的轻度抑郁的患者，他会症状会持续加重，发展为中重度抑郁。中重度抑郁他会出现这个自卑自责啊，自我否定啊，有一些自杀观念啊，病程越长，治疗难度越大，复发率越高，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关键。
0: 那么请问您，焦虑症和日常的紧张焦虑有什么区别，以及焦虑症会不会自愈？
1: 正常的焦虑啊是一个短暂的应激反应，焦虑症是一种病理性的疾病，它焦虑症它是无法自行痊愈的。我们日常的紧张焦虑，比如说我们考试啊或者面试之前的那种紧张呀，它是人体正常的一个应激反应。事情结束了之后啊，情绪会立刻恢复，它不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那焦虑症它是无理由的、持续的、过度的焦虑和恐惧，它分为广泛性焦虑和一个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是患者每天都会感到莫名的心慌、紧张、担忧、坐立不安，他总感觉有坏事要发生，伴随长期的失眠、手抖、出汗，有些胃肠功能紊乱。而惊恐障碍患者呢，他会症状会表现为有突发的一种濒死感，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跳加速啊，呼吸困难，四肢麻木，他频繁的发作，严重影响你的日常的生活。病理性焦虑症它不存在一种治愈性的可能，反而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他越焦虑他越失眠，他越失眠他神经会越敏感，焦虑症持续加重，长期不治疗他就会引发这个抑郁症状，也会有并发一些高血压、心脏神经官能症啊等一些并发症，他必须通过心理治疗 或者药物干预才能缓解。
0: 嗯，那么请问您，强迫症是否是我们通常所认知的仅仅是爱干净、做事严谨和有洁癖吗？
1: 这是对强迫症最大的一个误解。强迫症是痛苦的一种精神障碍，它绝对不是一种好习惯。我们大众口中讲的这个爱干净、爱整洁啊，做事细致呀，是主动的、自愿的，让人舒适的一种正常的生活习惯，它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反而让人感觉身心愉悦。而临床强迫症的核心是不受控制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但患者明明知道他是没有必要的，但他自己不能控制，他不做就会感觉到极端的焦虑、痛苦、心慌。那比如说他会反复的去检查这个门窗有没有关紧，反复的洗手，一直可能把手都洗烂了，对吧？反复的默念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的去核对一些细节，患者全程都是处于一种自我对抗的一种痛苦之中。他明明知道他的行为是多余的，但是呢，他却不能控制，无法停止，严重消耗自己的精力，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属于需要治疗的一种精神障碍，它是和自律啊、整洁啊没有关系。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科普双向情感障碍是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会时而极度的兴奋，时而极度的低落？
1: 双向情感障碍它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躁郁症，是一种高发异物诊的一种慢性精神疾病。这个疾病的核心特征是它情绪有一个两极的极端波动。什么叫两极极端波动？患者他会交替出现这个躁狂期和抑郁期，他中间他有可能会有就是缓解期，他缓解期的时候他人就是表现很正常。他躁狂发作的时候呢，他患者情绪是极端的高涨的，精力充沛，话多，亢奋，有盲目的自信，甚至有吹牛呀、冲动消费，他精力很旺盛，他的晚上熬夜都不困，但是他做事呢，他虎头蛇尾，自我感觉很完美。然后到下一项这个抑郁期的时候呢，他就是表现为这个情绪崩溃啊，极度自卑，他跟这个躁狂象是完全相反的，他不愿意说话，卧床不起，丧失劳动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的念头、自杀的观念，对不对？很多患者早期他会被误认为这个单纯的抑郁症，就是他就是这个病人本来好好的，突然不说话了，家人带他去就诊，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就单纯的是抑郁症，然后我们可能就给他做一些抗抑郁的治疗，但这种抗抑郁的治疗呢，反而会诱发躁狂发作。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他没有办法治愈的，而且他非常容易复发，他需要长期规范的药物维稳加上心理干预。坚持治疗的话，这个病的预后还是很好的，它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0: 那么请问您，长期失眠是否属于精神问题？为什么通常检查身体没有问题，但就是睡不着觉呢？
1: 80%的慢性失眠根源是精神心理因素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很多人长期就是入睡困难，那个半夜早醒，然后睡眠比较浅，晚上易醒，反复做体检查一些这个心脑血管啊、内脏呀，结果都是正常的，这就是一种心理性的失眠，就是没有一些躯体疾病影响。长期的焦虑啊、压力内耗、情绪压抑、思虑过重啊，都会导致大脑皮层处于一个持续的兴奋状态，神经无法放松，进而引发这种睡眠障碍。失眠不只是睡不着的问题，长期的失眠会进一步诱发焦虑、抑郁、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形成这个失眠、焦虑、更失眠的一种恶性循环。短期偶尔的失眠是不需要干预的，但如果持续3个月以上的慢性失眠，它就属于精神科诊疗的一个范畴。通过调节这个神经，疏导情绪，就能从根源上解决失眠问题，比单纯服用一些助眠药物更有效。
0: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在平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出现了压力比较大或者情绪内耗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调节？
1: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临床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
0: 嗯，

0: 它适配于普通人，就是日常解压维稳心态。结合临床这个干预的经验啊，推荐简单易操作的推荐方式。第一个就是情绪觉察法，情绪爆发、烦躁、压抑的时候，你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对不对？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啊，情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真正需求的是什么？通过理性的梳理，缓解情绪化冲动。第二是切断内耗源，对于无法改变的人和事啊，没有意义的过度思虑，主动停止反复脑补，接纳不完美，降低心理预期，减少自我对抗。第三就是一个生理调节，坚持规律的作息，每日轻度运动，它运动可以天然分泌一些快乐素、多巴胺、内啡肽，有效的缓解这些焦虑、低落，避免长期熬夜，熬夜也是情绪紊乱的重要诱因。第四是及时倾诉，就是你找一个倾诉对象，不要独自压抑情绪，负面情绪积累过多的话，它也会突破心理预期之后，也要转化为一些心理问题，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
1: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来说一说，那么如何区分正常的情绪低落和需要就医的心理疾病？
0: 这个问题啊，主要是要记住核心的判断标准，一个是时长、自控力，生活影响和躯体症状。一般来说是满足以下任意两项，建议你就需要这个及时的就医评估。第一个是情绪低落、烦躁、空虚、焦虑，持续2周以上无法自行缓解。第二个是丧失兴趣，对工作、生活、爱好都毫无热情，整日都有这种疲惫无力的感觉。第三是严重影响到你的睡眠、饮食，长期失眠、食欲不振，或者叫暴饮暴食。第四是自我否定、自卑自责，频繁出现活着没有意思、消极悲观的想法。第五是伴随无器质性病变的一些心慌、头晕、浑身疼痛等躯体不适。普通的这个情绪问题啊，是间歇性，可控，不影响生活的。而心理疾病，它是一种持续性失控，全方位影响身心状态，切勿硬扛拖延。
1: 那么，如果说家里有人出现了情绪异常，包括一些心理问题，应该如何做到正确的陪伴和帮助？
0: 如果说这个家人出现了这些情绪异常啊，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做到这个拒绝说教，就是拒绝否定，要接纳、陪伴、鼓励为核心。很多家属的错误做法是，比如说小孩出现了这个家人出现这个心理问题，对不对？就不停地去开导，跟他说不要想太多啊，要想开一点啊，或者说你就是太矫情啊，这类话，他会加重患者的一种孤独感和负罪感。这类话语，正常的这种陪伴方式啊，就是首先要接纳患者的痛苦，对不对？你要承认他的难受是真实存在的，不否认。不指责，不说教，其次就是多倾听，少说教，让患者就是自由地倾诉自己的情绪，释放心理的压力。最后，主动督促就医。心理疾病不是靠开导就能好的，及时的陪同就诊，配合治疗，是对家人最大的帮助。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保护、过度关注，正常对待患者的生活起居，不特殊化、不歧视，帮助患者建立康复的信心。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我们很多的一些收音机前的家长最为关注和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青少年出现了情绪的叛逆、厌学、沉迷手机，那么请问您，这属于心理问题吗？
0: 青春期的这些异常行为啊，大概率是心理压力和情绪障碍的一种外在表现。现在的青少年那个抑郁、焦虑啊，发病率逐年升高。学业的压力啊，亲子矛盾呀、校园社交啊，网络环境啊，都是主要的诱因，对不对？很多孩子啊，不会表达情绪，不会疏导压力，不会像成年人一样去倾诉， 他们能表达出来的一些表达方式啊，最主要就是厌学啊、叛逆啊、沉溺手机啊、顶撞家长、自我封闭啊。如果孩子只是偶尔的叛逆，它属于一种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这个孩子长期厌学啊，拒绝沟通，情绪暴躁，沉默寡言，成绩骤降，作息混乱，那这个孩子大概率就存在这个心理情绪问题，需要及时做专业的评估，早干预，早矫正，避免他发展成重度的一个心理疾病。
1: 那么再请您进一步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的心理疾病的人相对来说有一些多了一些哈？以是不是现代人比较脆弱呢？
0: 不是讲现代人脆弱，是这个社会环境啊、生活节奏啊，和这个这个健康的认知啊，现代人有了一个全面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第一个呢，现代社会的节奏快，竞争压力大，职场、学业、婚恋、养老呀，这样这个多重压力的叠加，导致人体这个心脏负荷啊远超以往，这个情绪问题高发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第二个呢，过去大众对心理疾病认知比较匮乏，出现症状他也只会默默忍受、硬扛啊，他感觉这个去精神科就诊啊，有一种病耻感，对不对？他就很少到精神科过来就诊，啊，他导致统计这个数据啊比较偏低。第三呢，在心理健康啊，就现在呢，就是我们当前社会啊，这个心理健康科普啊还是比较普及的。就大家现在也不再羞耻于向精神科医生去求助，愿意主动去就诊，正视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统计出来的这个人数啊，大幅度增加。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那么在您看来，哪个更重要呢？
0: 我感觉这个身心一体，啊，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核心根基。中医也讲，百病生于气，啊，现代医学也证明，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压抑啊，情绪内耗啊，都会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这个肠胃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会有高发。很多躯体啊，慢性病的根源啊，都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心理情绪失衡导致的。身体健康是基础，心理健康是灵魂。身体不舒服，它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心理不健康，它也会拖垮身体。关注心理健康，及时疏导情绪，干预问题，它不仅能预防这个心理疾病，更能减少躯体疾病，实现身心全面健康。
1: 那么请问您，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科以及精神疾病的患者？
0: 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消除偏见啊，尊重、包容、正视疾病。这是全社会，我感觉是一个全社会都需要必修的一个必修课。精神心理疾病啊，它和感冒、高血压一样，它是一个普通的疾病，没有什么羞耻的，也不是什么原罪，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对吧？精神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他只是大脑功能，短暂出现了紊乱，经过正规的、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工作和社交的。大众要摒弃这个精神病很可怕，对不对？会伤人、不正常的刻板印象。临床上绝大多数的精神疾病患者，他都是比较温和善良的，只是独自承受，自己的这个身心痛苦。我感觉需要少一点歧视和嘲讽，多一点理解和包容，正视这个心理健康，正视精神科诊疗。主动关注自己和家人的情绪状态，才能真正的守护这个身心安康。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心理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在我们现在高压的这个现代生活中啊，情绪波动、心理困扰是常态，生病、求助、治疗啊，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个人生选择。精神科不神秘，不可怕，精神疾病也不羞耻，不难治。所有的情绪低落、焦虑、内耗、身心不适啊，我感觉都是值得被重视、被治愈的。希望通过以上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偏见，读懂心理，正视疾病， 不要再硬扛痛苦，也不要再盲目的焦虑，学会科学的关爱自己和家人的心理健康，以从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节目最后，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再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安徽中科耕久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家强，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胃肠里的小肉疙瘩要不要切。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徽中科耕久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家强，从事消化内科工作10余年，擅长胃食管反流病、幽门螺杆菌及胆胰疾病诊治，对于内镜下治疗丰富经验。2023年合肥市消化内镜操作技能竞赛个人3等奖。
6: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现在呢，随着体检越来越普及，有一些体检者拿到体检报告，如果说看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会感到非常紧张，容易恐慌，说这是不是癌症，需不需要马上切掉。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是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中科耕久医院消化内科张家强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胃肠道息肉的相关内容。您好，张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科耕久医院消化内科的张家强医生。刚才刚说到这个问题，在临床一线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大家拿一张报告来，那说我这报告上写了一个息肉，这个两种极端嘛，一种是我焦虑，我很焦虑，然后这个我要不得癌了，还有一种就是说无所谓，我这个觉得是个息肉，就是个小息肉，没什么可怕的。那我们结合临床的经验，那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息肉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哪些可能会癌变，哪些会有提示作用啊。一次说透，帮大家消除焦虑，科学护卫护肠。
6: 好的，那么请问张医生，那么到底什么是消化道息肉，那么以及为什么胃肠里会长息肉呢？
8: 息肉这个词啊，这个词它是两个字，一个息一个肉，息两个组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一个形态学上的一个名词，鼓起来一个东西，但是只不过鼓起来这个黏膜表面这一层，多简单来说就是个小肉疙瘩。那像我们皮肤上的痣呀、小肉瘤呀，土话说像猴子一样的东西，但是只那种东西是长在皮肤上的，但是这个它是限定在胃肠道的。胃肠道的呢，比如它可以长在消化道任何部位，但是最常见的，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还是结肠、直肠、胃这两个东西，那这两段，然后那个小肠这段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长在哪儿，那我们就叫什么，长在胃那叫胃息肉，长在肠，结肠就叫结肠息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正常的黏膜不会突然长，为什么会突然长呢？其实很原因很复杂，那最常见的有几条，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几条。一，安徽人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吃的东西，饮食习惯， 像皖南皖北，像两边这两个极端都喜欢是用一些咸货，但是所谓的腌制的熏制的一些食物，像这样的肠，这所谓的腌制熏制是这种，还有这种食物会刺激肠道，导致细胞增黏膜增生、炎症、反应性的，然后新陈代谢，还有那种长期的制，因为现在饮食习惯结构有变，新吃那种长期制的红肉、油炸的食品呀。还有一些特殊刺激的食物呀，导致膳食纤维不够呀，这些会增加长息肉的风险。还有一种就是大家现在都做科普都会知道，经常好多人都知道，看一些新闻也会知道，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因为这个东西天天门诊跟人说这个东西可以诱发胃炎、胃溃疡、胃癌。它长期在胃里面会诱发胃炎，胃炎反复增生，它也会导致一些息肉，甚至是说刚开始可能是个良性的，后面才会别的东西。大概啊，70%都跟它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姊妹、你上一辈你是有消化道的息肉、消化道的肿瘤史，那你的风险肯定比正常人、一般的人要风险要高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因有问题，这种叫家族，像最常见的是家族腺瘤性瘤病。当然这种东西，这种疾病它是胃肠道里泌尿麻烦很多的息肉，这种是基因病，基因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长期慢性炎症刺激，比如说长期慢性炎症、长期的胃炎，你根本没有做过治疗，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长期的结核感染或者细菌感染，还有一种就是像溃疡性结核，因为它肠的黏膜反复在处在一种炎症期，它会形成息肉，还有一种。

0: 潮湿就会容易形成骨棒息肉，息肉那就是骨头包。那骨头包大部分包都是良性的，但是很少。但是你长时间没有，但是还有一部分小骨棒的时候，长期时间长了会变霉。你把它散开之后，里面会烂。这是，打个比，这种约等于不行，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我约等于啊，就是一个癌症的一个表现。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听众观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那么哪些息肉是危险的，需要特别注意？
0: 大部分息肉都是良性的，大部分息肉都是良性的。只有少数特定的类型，病类型是息肉是有癌变风险的。我在门诊上经常跟病人说，如果息肉，那我们先简单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三类：一类就是说良性的，中间这种是现在不管它，以后可能会癌变的；那最后一条就是不癌，就是可能就是说下来就是会癌变的。那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非肿瘤性息肉跟肿瘤性息肉。那非肿瘤呢，常见的大家为很多做胃镜常一看的一种小白色点状的这种，还有那种大半这种息肉占70%，它就是良性的炎症刺激引起的。就打个比方，皮肤手上破个口子之后形成的疤，这种都是良性的东西，癌变率不到1%。还有一种就是增生性息肉、胃息肉，那胃底腺长期药物，刚才说了，长期吃胃药引起的，这种癌变率也不到1%，但是这样的息肉都比较小，表面结构呢看着很光滑，跟只是有点白啊那种水肿型的。那呢还有第二类，肿瘤性息肉，肿瘤性息肉，但是这种肿瘤性，比如癌前病变，有个前面的前还没到啊。腺瘤性息肉这种是最常见的癌前病变，这种临床最常见、最容易接触的，表面有点红，有点像疙疙瘩，像菜花，像那小小小草莓一样，像小菜花一样那种形式。但是呢，它的根部是好的。当然呢，像这种占前就癌前病变的前置，再往下分病理类型，一分常见的有管状腺瘤啊、绒毛状腺瘤、绒毛管状就混合类型的。这种就是状态是相对来说是那种扁平的，表面结构呢是那种光光滑滑的，表面水肿的扁。还有一种就是家族性的，刚才我们说之前说过的那个是基因遗传，但这个因为它的，但还有那的大小，那是那个报告单上经常写0.5、0.6、1.0，那我们但息肉越小，1到2厘米的，然后零点几厘米的，表面光滑的，这种良性的可能性大，这样癌变几率就有，癌变几率很低。多发的跟少的，那肯定是多发的相对来说，因为你多发的之后病理类型可能会不一样，形态呢，报告大家都知道，那最简单的看报告拿给我们一看，那你说你这种里面光光滑滑的，那你肯定是良性的几率大，但表面又头端又红又肿又像草莓刚才说了开花一样的，烂烂糟糟的那种肯定是风险很高的。还有主要要跟大家提个醒，因为你看到报告之后，第一条不要怕有息肉，因为它的癌变息肉，从息肉症打个比方，从正常到炎症到癌，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有的都需要5到10年。那你一次看到之后，那我有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掉。那你打个比方，这个树苗已经开始黄了，已经开始烂了，我把黄苗子掐掉了，那不就没事了吗？对。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生活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长了息肉？有没有一些早期症状能够提示的？
0: 症状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人发现息肉还是因为体检胃肠道，胃肠的肠镜，但是90%的不是因为有症状去做胃肠镜，还是筛出来的。当然，一部分息肉，因为它表面一个小息肉，它肯定不会引起一些特别症状。但是息肉大了之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胃里面息肉大了之后，它本身就有胃炎、胃胀、胃痛、胆酸，这都所谓的消化不良的症状。肠息肉它有的是大便隐血是阳性的，当然它也可以便秘，也可以有一些粘液便。长大了之后还可以有血，有如果太大了之后也会引起腹痛，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症状，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都跟消化不良啊、肠炎这所谓的不舒服的症状，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便血，它跟痔疮这些东西都有相混，都不是很典型。都不是很典型，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息肉，而不代表没有风险。要想早期发现息肉，还是要做胃肠镜，还是要做胃肠镜，最直观嘛。手机等于打个比方，手机摄像头进去直接进去看嘛，就跟看房子一样。

0: 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就害怕，觉得很痛苦。其实现在大部分98%的人都是做无痛，其实买了一盒有点药，睡觉睡着之后做，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就做完了。但是现在宣传上都能看到一些就是其他的筛查方法，比如说大便淤血试验，大便基因检测，胶囊内镜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只能做初筛，因为大便淤血阳性的话，它是作为初筛最简便、最省事、最快。但是你大便淤血阳性还是提示有异常，还是要去做肠镜更直观，不能代替胃肠镜。而且胃肠镜有个优势就是可以发现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0.1、0.2，还可以与同步取活检、同步切除。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普通人群，40岁。大部分是普通人群，40岁左右，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之前一次都没做过，我们还是建议，哪怕你没有任何问题，哪怕你有任何问题，如果你自己胃肠镜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呀，比如说你胃肠镜就是不良生活习惯呀，平均3到5年还是要做一次。但是你有高风险因素的话，肯定还会建议1到3年要做一次。高危人群，你之前长过息肉，有肿瘤家族史啊，有这些，因为刚才说了幽门杆菌感染这些常见致病因素的话，长期在酒场上那些人，长期高油高脂饮食的这些人，35岁、30，我们都会建议。但毕竟长期肥胖的人，那种肯定高风险很大的，我们也是会建议的。但是你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家族基因有问题，那时候家族性流行性疾病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从10岁，因为这个是高风险，10岁肯定还会建议，就说需要定期做，1到2年就要做一次，因为息肉太大的话，也会引起肠道结啊，这个还是要需要处理的。
1: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检查出来有息肉，是不是一定要切掉？那么这个过程会不会比较痛苦？
0: 很多人听到切息肉，我要下刀，但是这个很就风险就很怕了。其实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95%以上的那个相关的息肉都可以通过内镜下切除，不开刀，创伤小，恢复快，住院3到5天，整个的流程实际上跟你做肠镜是一样的，只不过进去之后用的附件不一样，时间上也差不多。至于要不要切，还是要看大小跟病理的性质、类型啊、数量。打个比方，我先列个标准啊，不是打个比方啊，小于0.5的非肿瘤性息肉，比如说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这个没有什么症状，其实可以不需动，不需要动它，因为它良性的嘛，增生性的嘛，它短期之内它也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大于0.5的，不管什么类型，我们都会建议直接去掉，因为你切下来之后。我肉眼是无法评估的，但是你现在内镜发展了，它可以做初步放大，放大之后看表面结构，它有高风险还是有提示作用。但是所有的切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病理科，万一漏诊了潜在恶变的、显前的风险的一些东西，它是有癌变风险的。那既然看小早，那我们去掉更合适。所有的腺瘤型的锯齿状的这种极有可能风险大的，还是要建议把它去掉，因为它是癌症的前面的前，有症状了。你出血、大便淤血阳性，发现有息肉、有腹痛、有这些粘液便，这些所有这些诱发一些问题了，那你肯定是要切的，这种是肯定要切的。切息肉会不会疼？常年摸上，它没有痛，它这种痛觉神经跟这种前列腺的痛觉神经跟皮肤的这种痛觉神经不一样。切息肉跟做胃肠镜一样，它不会觉得那种，而且现在麻醉的多，不会引起你疼，可能会有点肚子胀，因为它要充气，可能会有点肚子胀。一般之前会肚子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术后一天左右就会没有了，就会缓解了。这种，但是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所有切下来的息肉一定要送到病理科显微镜看，它决定病理类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切是第一步。发现是第一步，切是第二步，最重要的一步是病理看。只有病理看过之后，病理类型是什么样，切没切干净，这才能决定后续的随访时间或者后续的问题。比如，一定要看病理报告，一定要看病理报告。
1: 好的，那么很多的患者及家属呢，非常担心，说切了息肉之后呢，还会再长吗？怎么做才能够预防复发？
0: 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明确一点，息肉切掉之后，确实有可能。老话说啊，什么样的土长什么样的东西，但不是越切越多。为什么呢？是因为

0: 切了，很多人他们有个误解，很多有个误解，就是说切了怎么又长？我就早就不切了，但不是这样的。第一个，你本身就有长息肉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你之前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几个因素，高油高脂饮食啊，天天吃这些腌制、熏制，所谓的不良生活习惯呀，那你高风险因素在，那你再长息肉这个因素就很高。而且你之前长过息肉，这次再长息，前面比如说是那种高风险的，你再长息肉就可能刚就很大。前面双序图画啊，就是什么样的土长什么样的东西。那第二条，就是你看那种肠镜报告的话，肠壁是有皱褶皱壁的，是一个窝的。在一些这次看到的这个息肉给你去掉了之后，发现在做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小的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第一次没有看到。第一次没看到，让你再次复查，但再次复查，再次新长出来的，这是新的，啊，如果是刚才说了良性的，那个潜在的可能是不好的，但是现流行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复发率大概30%左右，多发性息肉的复发率更高，能到50%以上，所以息肉切除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定要定期复查，低危的。我们现在把它初步分为一个低危、中危、高危。那你低危的小于1厘米的冠状血流术后1年肯定是要复查的，如果没有问题，肯定是根据你复查的频率，可能3到5年。这个是根据你的病理结果和你在每次复查的结果来定的。第二是高危的，那你多发的大于1厘米的腺瘤、绒毛状的这种高风险的因素，肯定是需要半年到12个月或者1年复查一次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个是特殊类型，那肯定每年都要复查的。除了定期复查，生活习惯也能降低复发，比如说调整饮食啊，少吃腌制、熏制食品啊，少吃油炸的，多吃新鲜蔬菜。胃里面那个诱发因素幽门螺杆菌肯定也是要根除的，戒烟、控欠酒、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呀，这些所谓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还是对息肉存在一些误解。那么接下来呢，请张医生给大家纠正一下最常见的误区。
0: 误区，临床工作门诊接触病人之后，最多的有7条啊，就做最常见的，我们最常见的有7个。一个，息肉切了会越切越多啊，错，息肉你的长息肉跟切不切没有关系，是本身的基因体质、生活习惯、做不良的生活习惯激活之后导致的。如果不切，息肉会越长越大，会癌变，那才是麻烦的，要治胃病，这些前期还没有变的时候，你把它掐掉了，它就不会变。第二，没有症状就不要做肠镜，错。90%的早期癌症、胃肠道的癌症跟息肉这种癌前病变都是没有症状的，都是没有症状的。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不舒服，它只有做进去才知道。息肉切了之后一般是大忌。息肉切了有复发的可能，尤其是高风险的因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复查。息肉切过，因为一次切完之后就不再来了。再过5、6年，可能家属托的再会来，但是你这个时间差给你5、6年，如果再有，它会变，它会变，就是风险很高。还有一条就是第四个。问了能不能？我不想做胃肠镜，我不想来医院，我能不能吃点中药或者吃别的药预防？现在没有绝对的能有预防的药。很多人去问中医，中医说吃汤药也行，但是目前的文章跟数据来说，中医没有，只能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而且中医现在无法取得病例，这个中药只能作为辅助，改善你之前本身不舒服有胃肠的症状。第5条，年轻人不会长息肉，长不上。我见过最小的肠癌跟息肉是16岁、14岁。14岁当时他是家族性瘤性息肉病，但16岁的那个肿瘤，他是16岁的肠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不规律，爱吃外卖、油炸那些熏制的，熬夜熬那些熏制的所谓不良生活习惯，这些都是诱因。诱因，即使年轻人。胖子也多，高风险因素在，你还是要做，还是要做，有风险，你还是要提前避免。 还有第六条，胃息肉比肠息肉危险。这个肠息肉的癌变风险相对来说高于胃息肉，当然还是要看病理类型。90%以上的肠癌都是由肠息肉演变而来，而胃息肉90%以上都是良性的增生的，癌变率很低。当然，这不是说胃息肉不用管，该切的还是要切。息肉会不会传染？息肉不会传染，不会通过吃饭接触的方式传染，但是，幽门螺杆菌可以会，4%的甲状腺癌性，一个桌上吃饭的人4%，这是有可能，它是粪口传播，有可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医生今天专业、详细、深入浅出的科普。从息肉的定义、癌变的风险到筛查的方法、治疗手段、预防复发，还有常见误区，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实用。那么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做相关总结。
0: 我想跟大家说3点：一是息肉不可怕，可怕它是不重视。大部分都良性的，你只要早发现、早切除，就可以预防癌症。胃肠镜是发现胃息肉、胃肠道早期癌症的唯一的可以做到的手段。40岁以上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做。高危人群甚至能提前到30岁，甚至是更早。息肉切除之后不要一劳永逸，定期复查是关键。不要觉得切了没事，我以后不会再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家强医生今天的专业科普，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能够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提醒他们定期做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远离消化道癌症。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10: 幽默诙谐，
9: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10: 那多干得很啊，
9: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10: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9: 啊，
10: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9: 你是我的搭档
10: 啊，
9: 咱俩在一起配合，

0: 哦，这不搭配吗？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1: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0: 共同合作。
1: 我是甲，
0: 我是乙，
1: 我是逗哏的，
0: 我是捧哏的。
1: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0: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1: 啊，绿叶，
0: 绿叶陪衬作用。
1: 我是一株小草，
0: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棵里嘚嘚嘚还咬呢。
1: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0: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1: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0: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1: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0: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1: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0: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1: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0: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1: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0: 哦，
1: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0: 怎么见得？
1: 就拿您来讲，
0: 说我，
1: 您这个穿着
0: 啊，
1: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0: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1: 啊。
0: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1: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0: 和谐
1: 啊，
0: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您的食物结构
0: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1: 您的家庭，
0: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
1: 您的性格，
0: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1: 搭配的多好，
0: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1: 行
0: 啊，
1: 要说搭配最好的，
0: 哎，
1: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0: 我买了很多嘛。
1: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0: 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0: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可买冰箱
1: 啊，
0: 搭大衣啊。
1: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0: 怎么做的？
1: 亲爱的顾客们，
0: 嗯，
1: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0: 搭，
1: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0: 什么呀？
1: 制冷快，温度低，
0: 嗯，
1: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0: 啊、哦，不错呀、啊。
1: 当您打开冰箱时，
0: 嗯，
1: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0: 嗯，
1: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0: 还够凉的。
1: 如果您身着单薄，
0: 嗯，
1: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0: 哦，
1: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0: 啊、
1: 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0: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1: 为了防患于未然，
0: 嗯，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0: 干嘛呀？
1: 请您穿上棉大衣，
0: 哦、
1: 请您穿上棉大衣。
0: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1: 这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0: 这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0: 搭水舀子呀，
1: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0: 又怎么做的？
1: 亲爱的顾客们，
0: 嗯，
1: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0: 什么呀？
1: 免不了出毛病，
0: 这倒是实话。
1: 万一下水管堵塞，
0: 嗯，
1: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0: 那也用不了15个。
1: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0: 干嘛
1: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0: 嗯，
1: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0: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1: 这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0: 这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0: 搭老花镜啊？
1: 广告做得好啊。
0: 又怎么做的？
1: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0: 嗯，
1: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0: 嗯，
1: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
0: 吧。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1: 这你就明白多了。
0: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0: 那也戴不了，
1: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0: 啊、
1: 孙子还会有儿子，
0: 对，
1: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0: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1: 对，
0: 哦，对，
1: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
0: 嗯、
1: 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0: 你别傻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1: 这不算什么
0: 啊。
1: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0: 是你。
1: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0: 搭配协会
1: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0: 哦，
1: 无论您有什么困难，
0: 是吗？
1: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来吧，
0: 刘伟同志，
1: 说吧。
0: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1: 讲吧。
0: 我呀，
1: 嗯，
0: 还没工作呢。
1: 这个没问题。
0: 是吗？
1: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0: 哦，
1: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0: 哦，那好，
1: 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1: 没有问题啊。
0: 啊，
1: 好啊。
0: 是吗？
1: 我们第。

0: 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也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嗯，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怎么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1: 啊，
0: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哦，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
0: 来。
1: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啊，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会儿，
1: 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啊，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
0: 啊，
1: 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干嘛？
1: 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
1: 嗯，
0: 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
1: 嗯，
0: 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1: 嗯，
0: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
1: 嗯，
0: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
1: 啊，
0: 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
1: 嗯，
0: 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都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瑞峰。
1: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0: 都这味儿。
1: 哦，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啊，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二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拿吧。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两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不，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4: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3: 谁呀？
4: 调口味
3: 啊？
4: 呸！租房子。
3: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4: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3: 你是来租房的？
4: 嗯呐。
3: 怎么称呼？
4: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人送外号马桶盖。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3: 什么呀？
4: 东方不败。
3: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4: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3: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4: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3: 是吗？
4: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3: 那盖什么？
4: 盖锦旗。
3: 盖锦旗。
4: 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3: 什么呀？
4: 永垂不朽。
3: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4: 好。
3: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4: 哦，你是个小三儿。
3: 对，我是。你是二奶。
4: 不是你说小三儿吗？
3: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4: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3: 住不住？
4: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3: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4: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3: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4: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3: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4: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3: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了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好哎，哈！少林，哈哈，好哎，哈！
2: 峨眉，
1: 哈哈，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大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2: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再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啊。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哼！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6: 先生
5: ，你怎么上来了？
6: 我看您演出来了。哎
5: 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6: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5: 对对对，
6: 台下没这清楚啊。
5: 没，舞台上不许站人。
6: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5: 对了，
6: 您不是人吗？
5: 我不是，我是演员
6: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5: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6: 我就找您呐。
5: 找我？
6: 对。
5: 干嘛呀？
6: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啊，
6: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5: 哦，还是个同胞。
6: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5: 嗯，
6: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5: 嗯，
6: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5: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6: 就这么一点要求。
5: 啊，没问题
6: 啊，
5: 保证满足你。
6: 太好了。
5: 还告诉你，
6: 嗯，
5: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啊，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6: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5: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6: 他怎么答应了？
5: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6: 好好好，
5: 你听着啊。
6: 哎老师啊。
5: 啊
6: 啊，我呀
5: 啊
6: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5: 啊。你尽管提。
6: 您教啊
5: 啊
6: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5: 啊，这你放心
6: 好不好？
5: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6: 可以可以
5: 啊。
6: 哎，
5: 你听着啊。
6: 好。哎老师啊。
5: 啊，
6: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5: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6: 好好好好好。老师啊。哦，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5: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6: 好好好好。老师啊，
5: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6: 不是，我是说呀，
5: 嗯，
6: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5: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6: 是吗？
5: 你听这个。
6: 哎好。
5: 你没话了吧你？
6: 您来吧来吧来吧。
5: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
0: 怎么？
1: 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2: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2: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一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神奇小妹妹，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面对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嚷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0: 倒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啊、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0: 啊、哦、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

0: 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一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呢？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呢。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0: 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吗？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金相连、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坐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
1: 嗯，
0: 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不是
1: 我，
0: 不
1: 是，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整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九千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亲朋老友，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

0: 小伙扎的线围脖，老头用的
1: 什么呀？
0: 吃奶的嘴儿。
1: 行行行，没听说过。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拦谁呢？有人吗？
3: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5: 哎呀妈，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3: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5: 我是。
3: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5: 我是。
3: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5: 我是。
3: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4: 不能好好说话吗？
3: 能，
5: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3: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5: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我是他助理。
5: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3: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5: 你还投诉我
3: 啊？
5: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3: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5: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3: 对，完全对。
5: 无情，好残忍。
4: 还走不走啊？哎，
3: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4: 你说呢？
3: 取呀。
4: 你去还是我去？
3: 我去。
4: 去你的吧。
3: 好。哎，
5: 干啥？
3: 我说
5: 啊，
3: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5: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5: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3: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5: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3: 一百
5: 你就想买我？
3: 200，
5: 卖了，
3: 给多了。
6: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4: 谁是你大姐？
6: 来看病啊，小妹儿。
4: 谁是你小妹儿？
6: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4: 你谁呀？
6: 我洗车的。
4: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6: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4: 我有毛病。
6: 啥毛病啊？
4: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6: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4: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6: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4: 你有毛病啊？
6: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4: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6: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4: 1000万。
5: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4: 资产过亿。
5: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4: 你不相信吗？
6: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4: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6: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
5: 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见识。
6: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4: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5: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4: 跟谁说去？有人吗？
5: 我好像还算个人。
4: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5: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4: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5: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4: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5: 谢谢。
4: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5: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4: 你有粉丝吗？
5: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4: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5: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4: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6: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4: 我最多。
6: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4: 我现在不想干了。
6: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4: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5: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4: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5: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4: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5: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
4: 啊，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5: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4: 我还没结婚呢。哟，
5: 那你活得省心呐。
4: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爷，
6: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

0: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
0: 呦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吗？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啊？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我发现你笑话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0: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知道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2: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3: 别动。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3: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

0: 哥，
1: 嗨，哎哎，
0: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1: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护卫太保忽的领着红叶要脱离虎口，两人来到了宫门口，万没想到迎面正碰上白柳，有10几名官军压着白柳往里来。那红叶看见表兄像疯了一样，再也不顾呼答劝阻，扑了过去和白柳拥抱在一起。表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叫你回家吗？白柳说，表妹呀，你被人欺骗了，我跟的运粮队是假的，走在中途一个护兵告诉我，他们是到高阳关，把我送到高阳关杀死，所以我趁他们吃饭的时候逃回来给你送信，想不到一到宫门口就被御林军给抓住了，我以为见不到你，想不到咱兄妹在这儿见面。红叶听到这儿心头一震，怎么你跟的是假运粮队？那么真的运粮队呢？哎，还有2支运粮队，一支走瓦桥关，一支走易经关，但是也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哪是真的呀？据我所知，走瓦桥的才是真运粮队。哦，走瓦桥的才是真正运粮队。红叶为什么重复一句啊？是故意的告诉胡达，你要记住了。方才胡达几次想冲出去杀宋二主救红叶，可几次又压下怒火，他明白在这个地方自己出去是白白送死，那么多御林军看着呢，行刺谈何容易，不但救不了红叶，把自己的性命也白搭里头。太后等着我消息，不能因小失大呀，所以他忍住了，心中默默祷告：红叶、白柳，我对不起你们，没能救下你二人，你们为我契丹国捐躯，回去奏明太后，立牌位，受香火，受万人 静雅，我一定杀退敌兵，为你们报仇。这阵儿，呼达大气儿不敢出，一动不动，怕被宋军发现，等了好长时间。赵光义等人全都返回深宫内院，太监出来将尸体抬走，门前打扫干净。趁无人之际，胡达才离开行宫，悄悄地回到小店内眯了一觉。天光刚一放亮，交好电饭账钱，取来战马，为了行动方便，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宋军的军衣号坎，任登上马，直奔瓦桥光方向追去。这阵啊，赵光义派的三支运粮军中路运粮队伍，这才是真正的粮草车。因为是重载，走得特别慢，胡达很快追上。他穿的是宋军的军衣号坎，人又精明，在粮队左右打探，很快弄清了真正是运粮队。押运粮草大将叫冯国忠，副将是亲哥俩，一个叫陈文，另一个叫陈武。有3000人压了好几百辆大车，浩浩荡荡奔涿州。再有一天呢就到了。胡达探听明白之后先走了，干嘛？他找萧达岭，两人出发前商量好了，在涿州城南50里地松林殿见面，是不见不散。胡达跑了半天多才来到了松林殿，这还是宋国境内，方圆几十里地没人家，周围树木狼林，杂草丛生，中间一条官道，这条官道直通涿州。因为两国开战，老百姓早就搬走了，主要是军中来往传递书信运粮草的。呼达战马放慢，边走边往四下观瞧。他想，我和萧将军定在这儿会面，不知道他们来没有，一晃好几天了，能不能出事啊？这个地方是曹彬的防地呀，戒备很严呢。林内静悄悄的，此时天色将晚，野鸟归林的时候，胡达想，我也别这么走，我穿的是宋军军衣号坎儿，万一被萧达岭的军卒看见放冷箭把我射伤了，我不白死吗？他悄悄把衣服脱下来扔在草窠里，换上一身中原老百姓的衣服，又继续往前走，走了半里来地，摘下弯弓，取出凋零箭，嗖嗖嗖，射了3支箭。这事先呢定的暗号，3支箭射过，头顶的大树哗啦一响，有人说话：“什么人？是胡达将军吗？”“是我呀。”树上人唰一个云里翻，唰啦跳在地上：“将军，你辛苦了。”我家萧副元帅在这等你呢，快跟我走。两人牵着马往林中去，没有道不好走啊。胡达将军，我们等你3天3夜都急坏了，你进树林我们早就看见了，那身衣服误事，我们以为是宋兵呢，半天没敢动。就这样走了1里多地，止住脚步。当兵的滴滴阴声说：“哎，快告诉萧副元帅，胡达将军来了。”时间不大，萧达林从一块青石后边转了出来：“哎呀，胡达将军，你可回来了，这3天我们可遭了罪了，跑人家1亩3分地儿真不容易，大气儿不敢出，白天日头晒，晚上冷风吹还挺凉，不敢生火做饭，在这吃干粮喝凉水，看嘴都起泡了，弟兄们好多人闹肚子，你再有2天不回来，我这1000多人全得病倒。哦，你们辛苦了，别说这话，你深入虎穴能活着回来就算命大。哎，怎么样，还算顺利？”胡达就把缠州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粮草车已到10里铺，估计啊要从这儿路过，咱们得准备好。萧德林太高兴了：“好，我把众将招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几员大将来在萧德林身旁。萧德磊说：“众位弟兄，粮草车快到了，把油葫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全准备好，刀枪磨得快快的。一会儿粮车过来，听我信号，我设响箭为号令，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是杀敌是放火，把粮食 草料全烧了，叫宋军饿死。还有打起仗来，哎，谁也顾不了谁啊，自己好自为之，放完火听我的，跟我往回跑。胡大说还有，宋二主赵光义派3000人护粮车，我们这1000人他3000人，我们可是以少胜多。据说曹彬还派人接粮车，如果曹彬再派人，我们前后受敌，敌众我寡，多加小心。小德磊说不怕，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放火敌军必乱，也闹不清我们多少人了，我们一定能大获全胜。好，快准备。这1000多人呢、就盼这阵儿赶紧带好了兵器，悄悄地离开了松林殿。前边啊是个土岗子，有1里半地，土岗子两侧呢是壕沟挺深挺深的荒草，萧达凛牵着马就隐身在草沟内，越等越着急，怎么越盼呢越听闻动静。等了好长时间，有声音了，离远就听着晃啷晃啷晃啷晃啷，咕噜噜噜噜噜，来了。果然远远的看见高头大旗，接着好几百匹战马开道，后边才是粮草车呢。粮草车在中间，两旁边左右啊都有护粮官，后边督队的是主将冯国忠。3000人，好几百辆大车，加上赶车的压车的，从头看不到尾呀。萧达凛一看吓了一跳，这么多车，这么多人，队伍这么长，哎呀，我这1000人太少了。萧达凛有点害怕了，萧达凛害怕，宋朝压粮官冯国忠比他还害怕。怎么，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呀。在出发之前，赵光义亲自召见他，千嘱咐万叮咛，这粮食10万军卒性命不能出意外，路上加倍小心，如果丢失我杀你居家满门。冯国忠就怕出事儿，事先派人跟元帅曹彬联系，叫曹彬从涿州派5000人接应。在什么地方接？就在松林殿左右，前边就要到了，他紧催队伍快走，快，快不了。怎么？这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两旁边是沼泽地，路面叫水泡的，车辆啊过不去，因为那阵没有胶皮轱辘车，全是木头轱辘带铁箍的，叽噔嘎噔叽哒的，光犯劲儿不出道，有的掉到坑里了。军卒过去帮着推，这辆推出去了，那辆车又雾里了，呵，非常慢。冯国忠害怕，告诉军卒往两旁边壕沟里给我射箭，怕有伏兵啊。就这样，军兵啪啪啪啪往乱草窠里射箭，好多契丹军卒误受箭伤，受伤不许动，你哆嗦疼啊，别出声，一旦出动静，这1000人全死了。就这样，他们很快来到土岗的下。冯国忠一看，哎呀，曹彬队伍怎么还没来呢？怎么事先讲得明白，叫他到松林殿接呀？这都是最危险的，不行，我到土岗上边看一看。哎，这小子倒霉，就倒霉这个上，他催战马来到土岗子的高坡。萧德林在暗处看见了，心想，哎，看这小子盔铠甲胄，这是主将，得了，给他一箭。想着这张弓搭箭，刃扣天弦，桨弓拉满了，瞄准冯国忠的面门，当啷一松弓弦，砰啊！冯国忠中箭，翻身滚下土坡。宋彬看啊，不好了，冯将军中箭了，受伤了，阵亡了！哇，一乱，萧德林嗖又射了一支响箭，两旁边伏兵四起，杀哟，拿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辽国军卒一放箭，射死有10多名宋军呢。紧跟着呼达萧德林带领军卒呼就窜上来了，黑暗之中呐喊声惊天动地，也不知道辽军呢有几千几万，宋兵立刻大乱，半数宋兵 正推车呢，武器都不在手里，想跑都来不及，想上马都来不及。尤其是宋朝主将一死，无人指挥，宋兵都争相逃命。陈文、陈武从前边往后边跑，来看冯国忠被萧达凛呼打给截住，一个人对一个，没走几个照面，萧达凛给陈文来个博尔奇，呼打给陈武拦腰斩于马下，辽军伏击大获全胜，赢了。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北边的官道上来了马队，马蹄声像雨点一样咔咔咔，他们密由远而近，站在树梢顶上瞭望的军卒看见了，小将军不好了，从涿州那边来了好几千匹战马奔咱这杀来了。胡达说，不好，援军到了，萧副元帅快撤吧。对，撤，现在撤来得及，可有一样撤不了，因为什么呢，粮草车没烧呢，虽然把宋兵宋将杀乱了，粮草车在这，可是不撤，如果对面的五千人来了，就得全军覆没，怎么办？敌军来得太快了。是啊，人家事先有准备，宋军元帅曹彬军中缺粮，军卒一天一碗稀粥喝得站不起来了，天天盼呢，他把腰带勒又勒，告诉粮食就要到了，昨天下午得信叫他们接粮，曹彬派大将李继轩带五千人呢，这五千人都拿不动兵器，把军中所有粮食划拉划拉给他们煮上，就能吃饱了去接粮台车。临往外走的时候，城中军卒少气无力的嘱咐，你们可快回来呀，我们等吃饭呢。你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粮食接回来就能吃得饱饱的，走啊。李继轩乐乐呵呵的带五千人奔松林殿，万没想到远远就听见了前边杀呀拿呀，探马来报李将军大事不好，松林殿遇见了契丹国的伏兵，现在粮台车被劫在中途。李继轩没吓死啊，这哪是劫粮车的，这要我们十万人的命呢，快快跑。萧达凛一看不好，军兵快解下火葫芦给我烧粮草。是啊，解火葫芦刷刷刷都往粮台车上撒油的，撒硫磺焰硝的，噗噗噗噗，好几百辆大车呀，就是挨个烧也得烧一阵好的。可是这阵儿，李继轩带领宋兵已经杀上了，军兵一看不好，扭头要跑。萧达凛急了，谁不许跑，快点火，谁敢逃命一律杀头。辽国的军卒呼啦又回来放火，呼呼呼呼，霎时间百辆大车起火了。这阵儿，宋将李继轩也来了，李继轩急得眼珠都红了，命令军卒快快救粮食，手舞兵器往上一冲，萧达凛提战马就迎了过来。辽军和宋兵在粮台车旁展开了一场血战，辽军不让宋军灭火，也许是天意呀，就这阵儿起风了，狂风一刮，呜的一声，风借火势，火借风威，粮台车火势越着越旺，呼呼呼呼呼呼，霎时几百辆大车都起火了。官道上恰似一条望不到头的火龙在滚动啊！宋将李继轩干着急，没办法，杀呀，把胡贼给我杀光啊！宋兵都红眼了，烧了粮食都玩命了。当时辽兵死了有七八百人，那萧达凛是辽国有名大将啊，他和李继轩交手，李继轩不行啊，打了一会儿，呼打挥刀来到切近，萧副元帅，你快离开，我来对付他。不，我要将这小子杀了。萧副元帅，你看我们军卒伤亡惨重，你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快躲开吧。他让开萧达凛，手舞大刀，刷刷奔李继轩砍了过去。萧达凛腾出身子往左右一看，哎呀，有点难过了，身旁不够百十人，可抬头一看，粮车

0: 全在熊熊燃烧，大功业已告成，急忙招呼胡大快撤。接着一马当先呐，杀出重围，辽军撤出去了。胡大想走走不了了，李继轩拼命了，见胡大要走，急忙拦住，上千人打了包围。胡大战马受伤，身受十几处重伤，兵刃被磕飞，被人家生擒活捉。再说李继轩看看粮草车一点救也没有，垂头丧气，把军卒集中起来压着胡达往回走。等他们来到涿州城内，再看军卒啊，饿得眼睛都发蓝了，就像一窝蜂一样呼啦围住。李将军，军粮接回来没有？军粮到了吧？李继轩大喊一声，都给我滚开，进城了。战马在临时的衙门停下来，甩灯下马，直奔帅堂。这阵儿啊，北路元帅是曹彬，正在大堂秉烛看书，干嘛？等军粮。李继轩一进来，曹彬放下书本，忙问：“军粮压到了吧？”“哎，元帅，末将有罪，军粮已被辽军伏兵全部烧毁。”啊，李继轩，你说什么？军粮全被烧毁？哎呀，曹彬疼得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是啊，身为元帅有责任呢，没粮食要饿死人的那是不客气。众将赶紧把曹彬扶起来，连喊带叫：“快，元帅，您醒醒！”嗯，来人呐，把李继轩拉出去，砍了！啊，元帅，末将没有死罪呀。曹彬说：“你失去军粮，十万大军面临绝境，把你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呀。不是本帅杀你呀，你辜负我的信任，为防交战时体力不支，军中粮全给你们吃了，而你竟……元帅，这不怪我呀，末将到时候军粮业已被烧，我以五千士卒奋勇杀敌，将敌人全歼，并非末将作战不利，探之探我们晚到了一步。”众将呼啦求情。你说你把辽军全部全歼，你可擒住敌寇主将，末将已将敌帅生擒。好，带上来。时间不大，有人推推搡搡把胡达推上来。曹彬一看，眼前这个人穿的老百姓衣服。嗯，李继轩，你怎么用老百姓充大将来搪塞本帅？不是，此人确系主将，而且武艺高强，我费尽周折千余人才将他生擒，不信你一审便知。好，都辽贼，你姓子名谁？何时侵入我宋朝国境？从哪儿得到消息我们粮台车从此押解？你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胡达看了看曹彬，心里明白，我已落在宋军之手，是非死不可。不过胡达死而无憾呢，所以曹彬怎么审问，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曹彬一怒之下，传令把胡贼砍头，首级悬挂城门。李继轩说：“元帅，我看还是留着他，一旦我们实力，用他可以走马换将。”嗯，好吧，先将他收监。胡达被带走了，曹彬也傻眼了，没粮食怎么打仗啊？没办法，赶紧写奏折，派人骑快马往澶州送信，请圣命该当怎么办。押这边不提，再说辽将萧达凛跑回大营啊，只剩二十多人呢、啊、这一千人就剩二十多呀。来到营里，来见耶律休哥交旨。休哥听说宋军粮草全部被烧毁，真是万分高兴啊。萧太后也没走呢，笑逐颜开，随后 犒赏20名军卒和萧达林，并且叫迪烈麻都为白柳红叶设计，为战死的将士博银两安顿家属。萧达林刚立大功，锐气正盛，又来请战。太后、元帅，宋军积劳不堪，粮草被烧，军心已乱，末将愿为先锋，引兵除纣，去收涿州。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辽国大将平南先锋萧达林带领军卒烧毁了宋军的粮饷，立了大功，非常高兴。接着他在萧太后面前投旨：太后，臣愿意领兵带队杀奔涿州，将宋军人马一举全歼。萧太后看了看他，没言语，扭过头来问平南元帅耶律休哥：
7: 休哥呀，
6: 萧将军讨令，你看叫他去是不去呢？臣认为可以叫他出战。
7: 哦，
6: 那么韩爱卿你看呢？他问韩德让。韩德让说，臣以为可以和宋军决战了。
7: 哦，哈哈哈哈，
6: 哀家与你们看法不一致了，我认为还不到时候。宋军虽然缺粮，还不是饿的走不动，如果我们现在强攻，宋军一定会拼死反击，即便我们打了胜仗也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样不合算。犹如当年霸王项羽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哀家看来还是晚一点，叫他们一粒粮食没有，饿得走不动了再打。是太后英明。众将急忙下去领兵带队出发了。大帐内除了偏副将，剩下猛将平南先锋官萧达林。萧达林本来就是急脾气，逞强好胜，他往左右一看都走了。太后啊，我干什么呢？
7: 啊，萧爱卿，有个最最重要的事情叫你去办。你已经3天3夜没吃好没睡好，今天叫你随便吃随便喝，划拳行令，痛快痛快。
6: 太后啊，那我不成酒囊饭袋了吗？
7: 不是，不是光叫你吃，叫你吃出个名堂，你应该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
6: 啊，萧达林一听就泄气了。哎，太后啊，这活不是我干的，我有劲使不上啊。
7: 怎么？
6: 给我换个活行不行？
7: 哼，不行，这件事儿非你不可。
6: 怎么，你觉得它不重要吗？
7: 我告诉你，这件事做好了也不易。
6: 当年曹操骗士兵望梅止渴，是把兵用活了，哀家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想来也能凑效，用你去瓦解宋朝的军心，你要抗旨吗？
7: 臣
6: 遵旨。嘿，萧达林没办法，转身下去了。一夜无事，转眼玉兔西坠，红日东升，不表各路人马已经出发，单说萧达林按照太后旨意，领5000多人
7: 离开军营往前推进，大兵飞速前进，离涿州前沿阵地还有五里，叨唠一声，定营炮响，安营扎寨，是临时营房。呵，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这边一支帐篷，可把守在涿州的宋兵宋将吓坏了。哎呦，萧子大旗都知道，这是大辽国先锋官来了，他们要攻城，赶紧噔噔噔下去报告主帅曹彬。曹彬刚刚升帐，正在商量，军粮没了，现在士卒挨饿已经三天了，大小伙子呀，一顿不吃的饿得慌，可算三天呢，那个是饿得前腔提后腔，眼睛都发蓝了，怎么办？就在这阵儿，蓝旗官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先锋官萧达凛带5000人马已经来到前沿阵地。哦，再探，再报。
6: 是。
7: 这个传令官出去，曹彬呢，两手一抖喽，这算完了。是啊，现在军兵饿的，拿兵刃都拿不动了，你说怎么交战呢？自从兴兵以来，都是我们每天讨敌要阵，大辽国闭门不出。如今掉个了，嘿，人家堵着门要打我们。现在我们不敢出征，出去出去白送死。军兵连兵刃都拿不动，能打仗吗？众将官，你们各就各位，登城头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四门紧闭，不能出战，等候圣旨到。
6: 是。
7: 众将都往外走，曹彬不放心呐，急忙叫来史圭。史将军呐，你到城上瞧瞧，看看大辽国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今天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城头上的灰瓶炮子能不能够守城的。
6: 是。
7: 史圭转身走了，来到了帐外，任登上马，很快来到了城下，弃雕鞍，登台阶，噔噔噔噔，顺着城马道来到城上。首富多可往下边一看，大辽国的军卒啊正在忙乱，嗯，那边啊挖战壕、埋鹿角、安营扎寨，另有几百人吗？呼噜呼噜呼噜还往前来。哎，史贵心的话干嘛呀？讨吊阵不像，只见这几百人呢，抬着锅，拿着厨房的18般兵刃出来了。净什么兵刃呢？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漏勺、肉钩、火叉、烧火棍、扁担、通挑、大水瓢啊！他们又往前走了2里多地。你这么说吧，离涿州城不到3里，你想用箭射，射不着，看看得清清楚楚。这伙人，一不讨敌，二不要阵，而是就地挖坑，支起炉灶，把火点着了，上边放了8口大锅呀，一口铁锅呀，两。

守城的宋朝兵将馋得直咽口水。是啊，一晃三天，一天一晚能照见人的稀粥，一泡尿就没了。一个个无精打采，闻着这股香味，条件反射，馋得了不得。一个手扒垛口，抻长脖子，眯缝眼睛，张着嘴往下边看。大将史圭也饿得头迷眼花，他背过身子和躲避下扑面的香味，控制点啊肚子里馋虫。当兵的没那个觉悟啊，有个黑大个子手扒垛口，把身子探出多半截，使劲抽鼻子。奶奶的，馋死我了。嘿，这会儿老子能一口吃下十斤肉。嘿，好。旁边个小白脸儿有气无力的靠在女儿墙着。哎，光还好有什么用，看人家吃，咱们只能喝西北风啊。旁边说，妈的，当兵吃粮饿肚子怎么打仗啊？别说了，就当官的听见。有人指了指史圭，哪知道旁边有人呢，胆子更大，怕什么？哼，一连好几天，一天一碗稀粥，照这样饿死也是死，反正一死，谁让我们吃饱，我们就跟谁干。开始史圭装着看不见听不着，一看越说越厉害，再不制止不行了。他撞过身来，怒目横眉，苍啷啷抽出佩剑，住口，不许胡说八道。按军律啊，方才这伙人说这些话就该斩首，可是他看看手下士卒一个个面黄肌瘦，可怜巴巴的样子，不忍心下手。唉，刚刚叹口气，把宝剑还入鞘内，哪知那黑大个子反倒来劲儿了。史将军，你还别生气，你杀我们也是死，不杀也得饿死，还不如成全我们一剑一个杀掉算了，死最好受，活最难熬，饿不起呀。住嘴，你别说了。史圭用力大了，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他明白这是饿的。他手扶城墙稳住心神，暗想别怪当兵的，这边挨饿，下边香味扑鼻，涣散军心呢、要这样不好啊，我得赶紧报告元帅。他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陈马道下了城，任登上马回到帅府，来到帅堂之上参见元帅。哦，史将军怎么样，辽军是否讨掉朕？哎，别提了，元帅啊，你到城上看看吧，快把我气死了。我们这边挨饿，辽国兵将呵在下边煎炒烹炸爬，那还不说，有的连吃带喝。哎呀，当兵的馋得直巴着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真不如打一仗，死了也痛快呀。好、哦、问题这么严重。曹彬说，好，我到城头瞧瞧。就这样，曹彬带着身旁大将贺令徒、刘知信、李继轩、郭守文、史圭、田斌等人来到了涿州的南城门楼，手扶垛口往下边一看，果不然在远处是辽国军卒席地而坐，领头的正是萧达林。在他们眼前呢、摆满了烤鸡、烧鹅、牛羊肉和盛坛的美酒，尤其那萧达林举起大海碗频频的碰杯，有的撕下鸡腿，呵，大口大口嚼，俩好啊，六六六六啊，无亏少啊，你喝酒啊，来呀，喝呀，干呐、哦，呵，吃得满嘴流油，美。曹彬也饿呀，他强忍着不闻那香味儿。这是萧燕燕用的攻心战术啊。大将贺灵图说，好厉害。这招不亚于当年楚汉相争，霸王被十面埋伏，张良吹箫，汉军唱楚国小调，涣散军心呐。刘知信说，你待着你吧，我们可不是败将，我们不是被围的项羽，我们现在还没输呢，胡贼欺人太甚，元帅末将愿意带兵出城揍他们一顿，傻傻辽军的气焰。田斌指

0: 是，对，何将军，我们这十万雄兵杀得辽军闭门不敢出战，不是兵败被困的项羽。李继玄说，得了吧，诸位不可轻敌，辽军不战并非确战，是是另有图谋，如今断我粮草，只怕有一场血战呢、啊。刘将军，你要出征，你就不怕大辽人拼死命把你吃掉吗？我不怕。就在这阵儿，萧达凛呢站起来了，他端着酒碗，腾腾腾又往前走了半里地，冲着城头高喊：“哎，宋兵宋将，怎么样？饿了吧？啊，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牛羊肉，有的是酒，我请客。下来，下来，下来，别给那宋朝皇上卖命了。那个昏君没出息，到这儿来了吧？保我们萧太后来吧？啊，怎么不敢下来呀？哈哈，酒可是香啊，好啊！你说指手画脚，刘知信再也忍不住了。元帅，他诚心缠我们，让我出去教训一下。”曹彬说，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刘知信呐、啊，那你就带1000人马冲过去，但不可恋战呐、啊，教训教训他们就回来。嘿，遵令。刘知信高兴，领军令下城楼，来呀，点兵。霎时有人给点过1000军卒，叨叨老响3声炮，刘知信帮个认凳，乘胯坐骑，跨马轻刀，吱呀呀呀呀，咣！南城门开了，杀呀！1000多人呢，一直奔萧德林等人冲过去了。城头上，宋将都着急呀。大将郭守文说：“元帅呀、啊，不该赌气斗气呀、啊。”去。军卒来报说，萧太后已到耶律休哥军中，他们这么干是不是萧太后的阴谋？现在刘将军出去，我担心中计呀。哎，我派他也是试探一下辽军的虚实，看看辽军会不会出战。按正理啊，应该出战。是啊，史圭说如果出战，刘知信这1000人马可就回不来了。天兵说，辽军倘若出来包围刘将军，我领兵接应。贺龄图说，如果辽军再增加兵力呢？那我城中的10万大军难道是看热闹的吗？什么？我们这10万人现在人机马恶，军无斗志，如果决战准打败仗。曹彬说，行了，不用你们多嘴，我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刘知信这1000人马我认了。啊，大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把刘知信带着1000人舍出去了。哎呦，刘将军呢，恐怕你回不来了。大家抻长脖子往下边看，只见刘知信带着1000人高喊杀呀。距离萧德林的人是越来越近，眼看不到1里多地了，萧德林和部下一见是扭头就跑，跑。再看辽军的营寨没有开门，没人接应，只是强弓硬弩，啪啪啪啪放乱箭，不让刘知信等人闯到营门。刘知信也不撤兵，相反带领部下奋勇冲杀过去。因为宋军一手拿盾牌，一手拿兵器，盾牌挡着羽箭，所以伤亡不大。再看萧达凛和100多名军卒急急忙忙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炉灶旁，将麻花馅饼烧饼卷吧卷吧，慌张张的呼噜呼噜呼噜跑进营寨门，吱呀呀营门关闭，吊桥挑起。营寨门的上边是无数的弓箭手，箭似飞黄。刘知信想冲冲不过去了，他也明白凭这1000多人即使冲进辽国的营寨也是送死，他急忙带兵：“哎，给我回去，别往里冲了，走！”大家往回走，瞧见那8大锅炖肉了。刚才辽国军卒走得太急，没有收拾，火也没灭，炉火熊熊，锅里头咕嘟咕嘟还冒泡呢。哎呀，麝香啊！ 当兵的一看乐坏了，
1: 刘将军，哎，这肉还在着呢，咱把肉锅抬走吧。
0: 好，抬走。四人一组，四人一组，八口锅呀，全都平安的抬进城内。刘志信高高兴兴的来到城头，
1: 元帅，我回来了，你看，哎，肉也抬了，哎，抬上，抬上。
0: 这八口大锅炖牛肉往城头一放啊，这军卒抻着脖子使劲的闻味儿，嘿，恨不能啊伸手抓一块塞到嘴里。曹兵看了半天，紧皱双眉，他不相信是真的。奇怪啊，我们出兵，辽军为什么没人追杀呢？大将郭守文也说，怪了，辽兵出击明明可以吃掉我们这1000多人，可偏偏闭门不出。嘿，这个萧燕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刘志信说，嗨，别管那些，这八大锅炖肉可是又烂又香啊。啊，元帅，你先吃个饱，然后再我们的。不行，说不定这肉里有毒，是他们故意留下的。哎，哪能呢？李继轩说，这肉锅呀，我看是辽军故意丢下的，不然的话用脚汤里踢就方个了，不能吃。哎，要是没毒，这八大锅肉不吃可就亏了。曹斌说，不行，本帅命令挖坑倒掉，用土掩埋，任何人不许吃。哎，这个站得最近的是那个当兵的黑大个和小白脸，脸饿的都直打晃了，一看要把肉倒掉，急得扑通的跪下了。元帅，元帅，我二人愿以身试毒，即便毒死也心甘情愿，你叫我们吃几块吧。没出息，大胆，把他们拿下。
1: 哎，别叫元帅，我们愿意毒死。
0: 大将史圭说，曹元帅，万一肉里没毒，倒掉实在可惜，他二人既情愿试毒，成全他们，我们也好弄个明白。曹斌一想也有道理，好吧，那如果吃了中毒死了，可别怪本帅。
1: 不怪。哎呀，元帅，你要叫我们吃碗肉，哎呀，比赏1万两黄金都高兴啊，我们认可死了也比这饿着好受。
0: 住嘴，吃吧。
1: 啊，是。
0: 脸乐的，有人递过大海碗呢，拿过勺子，也不管呢，这油汤滚烫，哗哗盛了一碗，稀了呼噜，嘴烫的全是泡，咕噜都咽去了，一连吃了3大碗，撑的抻着脖瞪着眼，肚皮溜圆，站在锅边还不动地方。刘志信呢也馋，他使劲咽口水，他嫉妒，但是元帅不让吃他不敢呢。看着两人，看见俩的损样，纯粹是饿死鬼，能不能少吃点？嘿嘿，大将军太香了，要不你来一口。
1: 住嘴，我不许吃那个。
0: 黑大个子小白脸吃完了，将帅等人看着，一刻钟过去了，两人没有中毒迹象。
1: 2个钟过去了，两人还没有中毒反应。大将刘志信忍不住了，元帅没事，你先来一碗，我盛一碗了。他满满的盛好了。
0: 哎，元帅，肥瘦两餐，快吃吧。曹斌一把夺过来了，无知，没出息，啪，连碗扔到锅内。刘志信不高兴了，小声嘟囔，慢性就是2年才发作，吃了也值得。天兵也着急了，元帅，小心有道理，不过看光景不像有毒，咱们吃吧。萧太后用智谋大破宋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

0: 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唐代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唐都长安，商贾云集，车马往来不断，袅袅炊烟从高挑的屋檐上升起，苍穹之下，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用古色古香的韵味在诉说着昔日大唐的辉煌。春有百花争艳，夏有汉淡芙蓉，秋有金桂飘香，冬有傲雪凌霜，在四季变换之间，唐代建筑的美像一幅来自梦中的画，影影绰绰之间令人心驰神往。唐代建筑的美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美学智慧。他们气势磅礴，形态俊美，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完美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昔日荣光。那么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样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
1: 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隋唐人的住，也就是隋唐人的这个住房的这个情况，而且重点当然还是平民老百姓的这个住。其实啊，唐代的这个建筑啊，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建筑史上，那是相当有特色的。你要论我个人的喜好，我必须得说，在所有朝代的建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唐代的建筑。不是我爱屋及乌啊，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唐代的建筑跟现代的审美有暗合之处。怎么呢？简约大气，不繁复，而且特别的宏大。唐代的这个建筑，无论是建筑个体也好，无论是城市也好，无论是街道也好，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个字儿：大，壮阔。这就是唐人的审美观吗？还别说这建筑了，你看唐人的审美观，唐人欣赏的花是什么？牡丹、芍药、荷花、莲花，这不都是花里边的胖子吗？对吧？所以唐人审美观就一个字儿：大。明末清初啊，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顾炎武，我们知道他有一本名著叫做《日之路》。这个顾炎武啊，大家要知道，他那个时候能够看到的唐代的旧建筑比咱们现在能够看到多得多。那么顾炎武在书里边就说了，他说呀，我走遍全天下，见到的哪个地方哪个州县，如果这个旧址是唐代的旧址的话，街道无不比之宽阔，建筑无不恢宏壮观。那么越往后也就越不行了。顾炎武的原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呀，宋以下所至，时弥尽者至弥陋。什么意思？就是宋朝以后那个建筑啊，体量就越来越缩小了，那个气势啊就越来越萎靡了。所以他用了一个陋这个字儿。说实话，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精神风貌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唐人的精神风貌就是开放、包容、大气，体现在建筑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宋朝以后，其实宋朝多多少少还好一点，宋朝呢延续了很多的唐风，但是宋朝以后，随着中国人的思想日趋保守，并且性格逐渐走向了

0: 内敛，所以说，宋朝以后啊，那么这个建筑跟人的精神一样，也越来越内敛了。而且唐朝的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唐朝的建筑已经不再仅仅关注于建筑个体了，它的整个的建筑群的布局日趋合理，而且注意功能的这个区分。所以我们看到唐代的宫殿群。 你比方说太极宫也好，你比方说大明宫也好，你比方说兴庆宫也好，它都讲的就是错落有致，而且呢功能区分相当的清楚。而且唐代的这些大型建筑群还出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呢？日趋的园林化，也就是出现了中国园林文化的一个雏形，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唐代出现了很多巨型的建筑。 开始逐步的解决大面积、大跨度建筑的这个建筑技术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大明宫当中有一个建筑叫做麟德殿，这个麟德殿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麟德殿的考古复原小像图。这个麟德殿气势恢宏，它的总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以上。今天故宫太和殿是2000多平方米，这个殿呢平常是用作国宴厅的。 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3500人一块儿去吃饭，然后减少了中间立牌柱子，所以如果从平面看的这个视觉上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它就是一个大面积、大跨度的一个建筑。当然了，毕竟还是处在一个雏形阶段，所以这个建筑啊也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从空中你俯瞰，你有个感觉没有？看着像三个建筑啊，这不三个屋顶吗？ 对不对？从左至右，一个、两个，后面还有一个长的，三个屋顶。那这是三个建筑吗？不是。那么一个建筑为什么是三个屋顶？原因就是啊，当时的工匠面临着一个问题，怎么呢？这么大跨度的一个屋顶该怎么建？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折中办法就是我修三个中型的屋顶，然后给你连在一起，底下是通的，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屋顶的问题。 所以麟德殿呢，形制就是如此的这个特别。另外一个，我刚才说唐代的建筑庄重大气，还体现在什么呢？还体现在它的这个屋顶之上。它这个屋顶啊，非常的有意思，屋顶比较的这个浅，而且挑檐呢挑的非常的高，出檐非常的这个深远，叫做举折和缓，而且是肆意舒展。 并且呀，它有着非常雄壮的这个斗拱。你看唐宋时期的建筑都有个特点，那个斗拱特别的雄壮。而且唐代这个斗拱，不仅仅是出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这个铺座层啊，有机的组成部分，和铺座层是连在一起的，适用于那种殿堂结构的那种柱网结构。它是整个那个屋顶这个承重部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它呀，决定了整个屋顶的这个强度。因此，这个斗拱啊，都非常非常的雄壮，在视觉上看起来就比较这个壮观。咱们呢，可以看一下唐代一个典型的斗拱，什么呢？就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一个东大殿，这就是唐代的一个屋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木结构建筑。 首先，一个屋顶，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如我所说的，它这个屋顶啊比较浅，然后呢比较舒展，给你的感觉像一个人的胳膊就这样挑起来，是这样的一种姿势。然后底下那个斗拱，明显的比明清建筑的那个斗拱要大得多，要雄壮得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木构建筑。而且说起这个佛光寺东大殿。 还颇有一点传奇的色彩，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失而复得的一个国宝。什么叫失而复得？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呀，我们曾经有一度认为，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消失了，没了。我们原先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有两个人不信邪，谁呢？ 一个梁思成，一个林徽因，这夫妻两个，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学术大师。 搞古建筑史的专家，这两位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想中国这么大啊，我们把所有的古代木结构建筑都勘察完毕了吗？怎么就能下断言唐代木结构建筑一个也没有存留下来呢？对吧？所以啊，他们就思前想后拟定一个计划，咱们去找一找，看有没有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1: 唐代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虽然其样式极具特色，但是保存难度极大，木料久经风雨容易腐烂，虫蛀、地震、战火都有可能将之毁于一旦，所以留存至今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然而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努力，终于在五台山佛光寺找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建筑。那么他们在寻找这座唐代建筑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座唐代建筑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他们后来就想到去哪儿找呢？去五台山。他们就先来到了五台山，当然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五台山的核心地带，结果到了那儿之后一看很失望。怎么呢？大多数建筑，绝大多数建筑全都是明清时期的，再早的也到不了唐，很失望。但是这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想到一个画，哪一幅画呢？他们曾经有一次看过敦煌壁画展，他们在那里边看到了一幅唐代的壁画。大家来看一下这幅佛光寺图，给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启发。佛光寺也在五台山，但是不在五台山的核心地带，距离五台山核心地带还有好几十公里远呢，道路比较偏僻，去的人比较少，但是那儿会不会有什么收获呢？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这个佛光寺。结果一到佛光寺，他们果然有一个发现。怎么呢？佛光寺里边的大多数建筑啊，也是明清以来的建筑，可是有一个东大殿，风格明显跟别的房子不一样，具有浓厚的这个唐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就是佛光寺东大殿正面的照片。它呢，首先一个就是屋顶浅，出檐深远，而且呢，斗拱呢也具有浓厚的唐代的色彩，甚至连门窗都是唐代的那个样式。你比如说那窗户，都是那种格栅式的。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想到一个问题，说是这个是不是唐代的建筑啊？它具有浓厚的唐风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种文物调查这种事情，你不能说是光像就对了，你得找到铁证啊，你得找到证据啊。于是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找找找，院子里边有块碑，是唐代的碑，这个碑记载了唐代有一个宁公玉捐钱修了一座大殿。但问题在于，就是这座殿吗？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东大殿的近景。你看这个斗拱，你看这个格栅式这个窗户，这个门窗这个样式，怎么看怎么都是唐风。那个碑也能证明唐代曾经有一个叫宁公玉的在这儿捐钱修过一个殿，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把那块碑和这座殿关联起来，能证明这个殿就是宁公玉所建的，对吧？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缺乏这个说服力。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决定住下来，咱们住下来慢慢的找。他们俩在这儿一住，据说就是几十天的时间，天天在这店里边转，就想找到这样的证据。后来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人呢，还就是林徽因。怎么呢？林徽因有个毛病，但这个毛病是个幸运的毛病。什么毛病呢？他有点远视眼。结果有一天他在这大殿里边转，那天阳光特别好，结果他就抬头看那个大殿上面那个大梁，看那个大梁，平常啊可能光线不太好，看不大清，但今天光线好，他突然影影绰绰觉得那个大梁上似乎有字，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了。结果梁思成啊，就找了当地的两个农民和他一起搭建了一个脚手架，然后就爬上去去看那个大梁，

0: 结果凑近这么一看，果然有字儿，但是看不清是什么字儿，于是找了个布蘸了点水，稍微的把那个字啊这么蘸了蘸，哎，这下看清楚了。哎呀，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这个大殿的落成时间，什么时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而且落款还有三个大字儿：宁公玉。多好，一下子跟院子里那块唐碑就对应起来了，证明这就是宁公玉捐款修的这座大殿，而且年代写得清清楚楚，唐大中十一年，铁证如山呐。因为我们知道大梁是一个建筑的核心呐，它是什么时候的？这个建筑那最初的年代就是什么时候的？这一下子这是如获至宝啊，这是今天的大发现呐。怎么呢？我们终于又发现了唐代的木结构建筑，所以说这在建筑史上是相当有名的一段佳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张图片，这都很有意思。这是当时的工作照，你看这个是林徽因在佛光寺院子里边的一张工作照。很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梁思成经常让林徽因跟这个文物站在一块合影，后来他才告诉林徽因，他是拿林徽因当标准尺。这个东大殿的发现，应该说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当然了，后来陆陆续续的又发现了一些唐代的木结构建筑，甚至年代比佛光寺东大殿还要早。比方说这个，这也是五台山的南禅寺小佛殿，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是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他的年代又要比佛光寺那个又要早几十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山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正殿，这也是一个唐代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在这里边发现过两块碑，一个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叫做广仁王龙泉记，还有一个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龙泉记。尤其是后面这块碑记载了是什么呢？记载了在唐文宗大和年间，这座佛殿曾经进行过大的翻修。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正殿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产物。所以啊，这是我们目前有确凿证据证明的三座比较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可能是唐代的，或者部分可能是唐代的，目前学界可能还有争论，但是目前无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三座。大家知道不论哪一个都是瑰宝，因为能留下来的唐代的建筑现在太少了。唐塔倒是不少，你比如说西安最有名的大雁塔、小雁塔，那都是唐塔。可是唐塔大家也知道，那是砖石结构的，夯土结构的，这个是木结构建筑，这就相当的不容易了。而且我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山西啊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宝库。刚才咱们讲到的三个唐代木结构建筑都在山西境内，而且现在经过文物普查发现，全国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一个省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有句话叫地上文物看山西，为什么？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一个，山西啊多山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对于保留古建筑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呢？兵也少去，匪也少去，对吧？古代我们也知道，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土匪，那对这个建筑破坏是最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山西人自古以来重视建筑，你看那山西这个这家大院那家大院，大家也知道山西人很重视建筑，所以说那个建筑啊这个保留下来的也很多。第三一个原因，山西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最后一个原因，穷有时候也是件法宝。 为啥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开始去五台山的那个核心地带，为什么在那儿没有发现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原因是五台山核心地带有钱，有钱只要房子一旧立刻拔倒重建，所以他留不下什么太古老的这个建筑。可是佛光寺就不一样，佛光寺啊离着那核心地带好几十公里远，那个路很不好走，去的人少，穷就有利于老建筑的保存，所以有时候啊偏远一点穷一点反倒有利于古建筑的这个保存，这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山西的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1: 在陕西省曾经出土过唐代的三彩房屋名器，它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其中包括了大门、厅堂、中堂、后院和正寝，两边还有三处的廊屋，后院还有晚上用的假山，基本结构跟今天北京的四合院特别相似。那么唐代的四合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好，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唐代老百姓的这个民居。唐代人呢，不论贵贱，其实他们的房屋基本结构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西安出土的唐代的房屋名器。我们也知道名器是陪葬用的，这是这个主人生前所居住的这个院落的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民居。它的基本结构是个什么样呢？四合院。但是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四合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啊不大一样。北京的四合院是明清以来的这个结构，比较的四四方方，唐代的这个四合院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这个狭长。到现在陕西的农村的这个民居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长的那种四合院。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房屋，从下向上，依次是大门，然后是厅子，然后是中堂，中堂后面呢有一个后院，后院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假山，还有什么呢？还有亭子。再往上面也就是最大的那个房间是什么呢？正寝。什么叫正寝？正寝啊就是主人家，主人呢睡觉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唐代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唐都长安，商贾云集，车马往来不断，袅袅炊烟从高挑的屋檐上升起，苍穹之下，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用古色古香的韵味在诉说着昔日大唐的辉煌。春有百花争艳，夏有汉淡芙蓉，秋有金桂飘香，冬有傲雪凌霜。在四季变换之间，唐代建筑的美像一幅来自梦中的画，影影绰绰之间令人心驰神往。唐代建筑的美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美学智慧。他们气势磅礴，形态俊美，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完美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昔日荣光。那么唐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样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又有哪些影响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3集《广厦千万间》。
5: 山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正殿，这也是一个唐代的木结构的这个建筑。在这里边发现过两块碑，一个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叫做广仁王龙泉记，还有一个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龙泉记。尤其是后面这块碑记载了是什么呢？记载了在唐文宗大和年间，这座佛殿曾经进行过大的翻修。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正殿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这个产物。所以啊，这是我们目前有确凿证据证明的三座比较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可能是唐代的，或者部分可能是唐代的，目前学界可能还有争论，但是目前无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三座。大家知道不论哪一个都是瑰宝，因为能留下来的唐代的建筑现在太少了。唐塔倒是不少，你比如说西安最有名的大雁塔、小雁塔，那都是唐塔。可是唐塔大家也知道，那是砖石结构的，夯土结构的，这个是木结构建筑，这就相当的不容易了。而且我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山西啊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宝库。刚才咱们讲到的三个唐代木结构建筑都在山西境内，而且现在经过文物普查发现，全国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一个省占了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有句话叫地上文物看山西，为什么？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个，山西啊，多山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对于保留古建筑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呢？兵也少去，匪也少去，对吧？古代我们也知道，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土匪，那对这个建筑破坏是最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山西人自古以来重视建筑。你看那山西这个这家大院那家大院，大家也知道山西人很重视建筑，所以说那个建筑啊，这个保留下来的也很多。第三一个原因，山西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干燥，有利于木结构的保存。另外一个，我

0: 跟大家说，最后一个原因，穷有时候也是件法宝。为啥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开始去五台山的那个核心地带，为什么在那儿没有发现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原因是五台山核心地带有钱，有钱只要房子一旧，立刻拔倒重建，所以他留不下什么太古老的这个建筑。可是佛光寺就不一样。佛光寺啊，离着那核心地带好几十公里远，那个路很不好走，去的人少，穷就有利于老建筑的保存，所以有时候啊，偏远一点，穷一点，反倒有利于古建筑的这个保存，这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山西的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是相当相当的多的。
1: 在陕西省。曾经出土过唐代的三彩房屋名器，它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其中包括了大门、厅堂、中堂、后院和正寝，两边还有三处的廊屋，后院还有玩赏用的假山，基本结构跟今天北京的四合院特别相似。那么，唐代的四合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好，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唐代老百姓的这个民居。唐代人呢，不论贵贱，其实他们的房屋基本结构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西安出土的唐代的房屋名器。我们也知道，名器是陪葬用的，这是这个主人生前所居住的这个院落的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民居。它的基本结构是个什么样呢？四合院。但是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四合院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啊不大一样。北京的四合院是明清以来的这个结构，比较的四四方方。唐代的这个四合院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这个狭长。到现在，陕西的农村的这个民居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长的那种四合院。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房屋从下向上，依次是大门，然后是厅子，然后是中堂，中堂后面呢有一个后院，后院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假山。还有什么呢？还有亭子，再往上面，也就是最大的那个房间，是什么呢？正寝。什么叫正寝？正寝啊，就是主人家、主人呐、睡觉的地方，这是正屋。那么，中堂用来干什么？中堂是主人用来会客的这个地方。两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廊屋，这个廊屋呢，一般来讲就是供这个仆人、下人居住的，有时候呢，可能呢还安置

么这个亭子在唐代的这个建筑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唐人的花园里边一般来讲都要有一个亭子，纳凉啊，喝茶呀，喝酒啊，都可以在里边进行。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唐代中上层人士的住房，而且其他的房子坦白的说大同小异，跟这个结构啊也都差不多。比方说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西安出土的另外一组房屋模型，大家看一下，跟刚才那个基本上大同小异，布局呢基本上比较相似。你看那里边有这个鸭子，还有这个狗，更具有生活的这个气息，基本格局呢大同小异。关于中堂啊，我得说一下，唐代的这个建筑当中除了正寝之外，中堂也特别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堂是一家的门面，你呀待客会客都在中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进门那个客厅。唐人又好面子，房屋当中这个中堂一定要装潢是最好的。你比方说那个杨国忠，天宝年间的杨国忠，那有权有钱，人家装修自家的中堂，光一个中堂就耗资1000万。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与他同时期的安禄山，当时在范阳，在那儿担任节度使。安禄山要在范阳买房子，他看上了一个铜锣馆。铜锣馆是很大的一个院落，据说有十几进的院落，占地这么大的一个院落，安禄山买下来总共耗资1000万。杨国忠光一个中堂就耗资1000万，你可以想见的奢华程度究竟如何。他奢华，国国夫人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国国夫人本来就生活奢靡的不得了，那修起房屋来呢更是精益求精。他有一次修一个中堂，找来了当时长安城最好的这个工匠，造价不菲，给的工价也很高。但是等到中堂落成之后结账的时候，人家那工匠伸手管他额外再索取赏钱，原来的谈好的工价之外你再给一些，而且要的数字还不小。国国夫人就问了，这怎么说好的价钱你怎么又多要呢？为什么呀？人家这工匠回答说我毕生的技艺啊都花在您这个中堂上面，这个中堂您放心，我修的质量啊那绝对是整个京城最好的。国国夫人说如何证明啊？这工匠说有个证明的办法，怎么呢？你去抓一些昆虫，你比如说蝼蚁之类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数清数目，放在这个中堂内，你放它一宿，第二天你进来数一数这些昆虫的数字，我敢担保一个也跑不出去，密封性就这么好。结果后来啊，国国夫人如数把赏钱给了他。后来有一次刮狂风，院子里边有棵树被刮倒了，那个树啊直直的就砸在这个中堂上，结果这个中堂除了坏了一些瓦片之外，整个中堂安然无恙，足以证明这个工匠修的这个中堂这个质量绝对是杠杠的。这是国国夫人。另外一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说到那个亭子，后花园的亭子有的人修的呀也是奇思妙想。你比方说李林甫手下有个红人御史大夫王弘，王弘这个家伙生活也很奢靡，他后来被抄家的时候，抄家的人员在他的家院子里边发现了一个建筑，什么玩意儿呢？自语亭。风氏文件记说这个自语亭是什么意思，说从檐上飞流四柱，当下处之凛若高丘。什么意思呢？自语亭是一个纳凉的场所，它是个亭子，夏天你坐在那里边，然后呢有某种机械装置把水提上来，一直提到那个亭子顶上，然后再把它从四面这样洒下来，形成一个人工的小瀑布，把

0: 个亭子包起来，人坐在中间，通体生凉。这是个纳凉的一处设施，叫做自雨亭。根据考证，自雨亭的这个技术应该有可能是来自于西域，甚至可能是东罗马。而且大家也知道，它是用某种机械力提水，那个年代又没有电力，因此这个机械力有可能是来自于人力，或者是来自于畜力。总之一句话，建这个亭子造价不菲，运行起来也很费钱。唐代原本只有皇宫里边有，你比如兴庆宫里边有这个自雨亭，结果抄家的人员发现王弘家里边竟然也有一个自雨亭，你这不是僭越，你这是什么呀？所以这也成了王弘的罪名之一了。当然了，咱们讲这么多，这都是生活奢靡的人干的事情。那当官清廉之人，那清廉当然也体现在自己的房屋上。你比方说唐太宗时期的名臣魏征，大家魏征终其一生是一个清廉守法的官员。魏征快到去世的时候，家里边当时啊还在修一座中堂，结果老魏穷的呀，可能再加上得病又要花些钱，结果中堂啊竟然啊半途就撂在那儿烂尾了，没钱了。唐太宗这时候听说消息了，唐太宗下令把宫中正在营建的一座小殿停工，把所有的建材挪到魏家去，要抢在魏征去世之前把这个中堂给魏征修起来，安慰一下老魏。另外一个，你比方说唐玄宗早期的名相姚崇，那姚崇也是个清廉官员。他清廉到何等程度，他当宰相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在京城里边连房子都没有，平常吃住就在办公室。所以啊，这个中堂豪华不豪华，房子豪华不豪华呀，一言以蔽之，也分人，不是所有的唐代的中堂都那么豪华。那么唐人的居住面积有多大呢？唐六典啊里边倒是有一组数据，它规定了给老百姓宅基地的这个基本标准。唐代老百姓分为两口和贱口，那么如果是良民的话，唐六典规定说每三人给一亩，就是每三口人给一亩地大，如果再多三口的话那再给一亩。如果是贱口呢，贱口就是奴婢之类的，那么每五口给一亩，如果再多五口的话再给一亩，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2012年，在西安城南一座唐代中型墓葬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唐三彩厕所模型。这个厕所模型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不仅将唐代建筑的细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将唐代百姓生活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唐代的厕所有哪些新奇的地方呢？唐代人对于建筑基址的选择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0: 另外一个房屋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什么呢？厕所。厕所的话题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大家也知道厕所很重要啊，谁家能离得开呀？那么唐人厕所什么样呢？在西安也还出土了一个三彩的唐代的厕所的模型，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这个厕所外观看起来就是个小房子，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它这一面啊，大家看有一堵小矮墙，那个蹲坑啊就在那个矮墙后面。可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没有，那个矮墙上面还开了个小窗，这小窗的位置吧它还不高不低，刚好可能是你蹲下去之后你的头跟这个窗子是齐平的。干嘛用的？怎么的？上厕所还看风景了啊？所以大家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考古人员经过仔细的思量之后啊，估计这个可能起到这么个作用，就是唐代的厕所呢它大概也不分男女，所以呢你这个蹲坑的时候啊，你蹲在那儿有那么个窗户啊，你能看到外头，这时候如果外边有人来了，你看见有人来了你能大喊一声，哎，我在这儿呢啊，你别进来啊，大概起到这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很有趣，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文物，这是唐代的厕所。下面啊我们再谈一谈建材的问题。 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建材是因地取材。我们也知道南方盛产竹木，所以南方很多地方当时那个房屋主要就是竹木结构，连瓦都没有，砖也没有，就是竹木结构。这个竹木结构啊，修建起来倒是方便，这点要承认。但是话可说回来，它有一个极大的缺陷，什么呢？对消防很不利。所以唐代的文献当中经常有这个城镇着火的这个记录。那一着火，火烧连营啊，一烧一条街，一烧一条街，这件事经常发生在南方。所以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由北方去南方任职的唐代官员往往到了那儿以移风易俗为己任。移风易俗包含的内容很多，你比方说崇尚这个儒学，崇尚孝道，禁止淫肆等等等。但是其中有一条，大规模的这个城市改造也是移风易俗的一部分。北方的官员来了之后经常推广的是北方的建筑技术，推广修建这个什么东西呢？大瓦房。因为瓦房相对来说在消防方面比起竹木结构的来说当然阻燃性要好一些，所以啊，这在唐代的文献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唐人选择建筑基址的时候，他有三个原则：一个，喜欢向阳的地方；第二，喜欢居高避湿的地方；第三，喜欢水流比较方便的地方。向阳这个不用说了，人之常情，我们到现在对吧，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大窗户能够南向，每天阳光充足，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居高避湿，唐人喜欢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是唐人的医学思想决定的。他们认为比较高爽的地方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长安城里边，由于长安城的地势是东高西低，所以一般来讲富贵人家选房买房都喜欢在城东这个方向，城西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另外一个，水流方便，这个不用说了对吧，取水方便，而且一定要是活水，这也符合健康之道。另外我还给大家再讲一个小故事，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牵扯到唐代另外一个名人郭子仪。郭子仪啊，后来家里边要修一堵院墙，请来了一个工匠在那儿修院墙。郭子仪有一天路过这个工地，结果郭子仪呢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说把这院墙啊修得牢固点啊，用心点。结果那个工匠听了之后把工具往那儿一放，对郭子仪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几十年来京城达官贵人家的墙都是我给修的，我只见这些宅院走马灯似的换主人，还从来没见我修的哪个墙倒塌过。哎呀，这一番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啊！郭子仪一听啊，怅然许久啊。郭子仪悟出这么一个道理来，所以转身就进宫去了，要向皇帝提出辞呈。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叫做小工匠大道理。我们今天讲了唐代的这个房屋，下一讲我们还要延续这个话题，我们重点讲一讲房屋里边的那些家具，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好，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4: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4: 啊，
5: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4: 你是我的搭档
5: 啊，
4: 咱俩在一起配合。
5: 哦，
4: 这不搭配吗？
5: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4: 啊！
5: 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5: 哦，
4: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
5: 啊，
4: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4: 啊。
5: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4: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
4: 啊，
5: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哈，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
5: 啊，
4: 要说搭配最好的，
5: 哎，
4: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4: 啊，
5: 我们可买冰箱
4: 啊，
5: 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
5: 嗯，
4: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6: 大。
4: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哦，不错呀。
4: 当年打开冰箱时，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5: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5: 搭老花镜啊！
4: 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5: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4: 这你就明白多了。
5: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4: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5: 那也戴不了。
4: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5: 对，
4: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5: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4: 对，
5: 对，
4: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5: 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4: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5: 是你。
4: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5: 搭配协会
4: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5: 哦，
4: 无论您有什么困难，
5: 是吗？
4: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5: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4: 您来吧，
5: 刘伟同志，
4: 说吧。
5: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4: 讲吧。
5: 我呀，还没工作呢。
4: 这个没问题。
5: 是吗？
4: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5: 哦，那好。
4: 你有什么专长？
5: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4: 没有问题啊。好啊。
5: 是吗？
4: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5: 哦，
4: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5: 我去。
4: 而且招收队员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5: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4: 怎么样吧？
5: 也太好了。
4: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5: 就这么定了。
4: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这支青年足球队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5: 搭老太太呀？
4: 哎，
5: 怎么搭那个呢？
4: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5: 哦，全你们家人。
4: 娇发细腻啊，
5: 老太太。
4: 俗话说得好，
5: 怎么
4: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5: 这像话吗？这个
4: 你看呢？
5: 我不去了。
4: 别着急，
5: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4: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5: 啊，
4: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5: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4: 解决得了。
5: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4: 这个没有问题。
5: 嗯，
4: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5: 好，
4: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5: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4: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5: 阿信型。
4: 哎，
5: 好。
4: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5: 好，
4: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5: 哦，
4: 我们这几种都有。
5: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4: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
5: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4: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5: 这个形象，
4: 您这个个头，
5: 这个高度，
4: 我建议，
5: 哎，
4: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5: 了。阿七婆。
4: 哎，
5: 合适。
4: 合适吧。
5: 我正缺一干妈呢。
4: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5: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4: 等着。
5: 像话吗？这个
4: 狗脸给你拜见，
5: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4: 什么
5: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4: 不喜欢。
5: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4: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5: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 一张嘴最起码
6: 谁
5: 真有美型拿过来，
6: 真优美，
5: 真优美型，
6: 你放心吧，
5: 哎，
6: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5: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6: 啊，真优美型。
5: 哎，对了，
6: 介绍给你。
5: 好，
6: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5: 谢谢你了，
6: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5: 就这么定了。
6: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6: 一个真优美
5: 啊，
6: 搭500斤萝卜。
5: 搭萝卜呀？
6: 哎，
5: 不搭。
6: 这是我们规定，
5: 宁可不要。
6: 真优美就得大萝卜，
5: 那我不要，
6: 换别人，
5: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6: 杏子
5: 也凑合了，
6: 得了，
5: 哎，
6: 一个杏子
5: 行，
6: 搭700斤茄子，
5: 你等会儿，我得
6: 来，
5: 行行、啊，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6: 那没办法
5: 啊，
6: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5: 哦，
6: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
5: 会儿，那不能搭给我呀，
6: 怎么
5: 像吧？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6: 你还增加维生素？
5: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6: 不搞了。
5: 我怕什么我？
6: 哦，
5: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6: 学文化，
5: 学知识，
6: 打算学点什么？
5: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6: 好啊。
5: 然后咱再
6: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5: 还用你说呀？
6: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5: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6: 我舅舅。
5: 你舅舅？
6: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5: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6: 啊。
5: 你舅舅是干嘛的？
6: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5: 教书
6: 看门。干嘛？
5: 工友？
6: 谁说工友？
5: 你说的？
6: 谁说的？
5: 不看门吗？
6: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5: 啊，在文革以前呢？
6: 烧锅炉。
5: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就得能教英语吗？
6: 哎呀，俗话说得好，
5: 嗯，
6: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5: 哦哦，
6: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5: 30多年，
6: 专业术语不敢说，
5: 嗯，
6: 一般会话没问题
5: 啊。这倒是，
6: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5: 嗯，
6: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5: 怎么样？
6: 你英语讲的是，
5: 嗯，
6: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5: 咱就算拿，
6: 你就能达到这个。
5: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6: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5: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6: 那当然。
5: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6: 哎呦，太便宜了
5: 啊！
6: 一学期10块钱，
5: 才10块钱，
6: 便宜啊？
5: 怎么这么便宜呢？
6: 那的我舅舅说了，
5: 说
6: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5: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6: 精神怎么样？
5: 就冲这种精神
6: 啊！
5: 我跟他学了，
6: 你跟他学了，
5: 对，
6: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5: 就这么定了。
6: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6: 我舅舅教英语，
5: 嗯，
6: 得搭唐山话。
5: 搭什么？
6: 唐山话。
5: 怎么搭那个呢？
6: 我舅舅唐山人，
5: 老家人。
6: 他说了，
5: 怎么说的？
6: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5: 嗯，
6: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5: 有点民族的气节
6: 啊，同学们，
5: 嗯，
6: 咱们这都开学了，
5: 这就讲课了。
6: 头堂课讲的是啊，
5: 什么呀？
6: 顽徒，
5: 嗯，
6: 刺猬佛。
5: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6: 啊，都这味
5: 儿。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6: 二堂课，
5: 嗯，
6: 点头 yes， 摇头 no。
5: 嗯。
6: 二堂，
5: 三堂课，
6: 来是 come， 去是 go。
5: 四堂课，
6: 谢谢你是三块肉。
5: 以后的
6: 啊，同学们
5: 啊，
6: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5: 这就完了。这个
6: 交钱吧，
5: 你别气我，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6: 病了好啊
5: 啊！
6: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5: 是吗？
6: 比如说您头疼吧，
5: 他怎么治？
6: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5: 啊，
6: 一片阿司匹林
5: 好了，
6: 搭一瓶脚气水。
5: 这
6: 啊，
5: 那能搁一块喝吗？
6: 那都得搭着。
5: 哦，那我不头疼。
6: 那你？
5: 我拉肚。
6: 拉肚
5: 腹泻，
6: 给您开黄连素。
5: 哎，
6: 一片黄连素
5: 止住了，
6: 搭2两巴豆，
5: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6: 那吧，
5: 我牙疼，
6: 牙疼给您拔喽。
5: 嗯，
6: 拔一槽牙
5: 去根了，
6: 搭2门牙。
5: 我盲肠炎，
6: 给您动手术。
5: 嗯，
6: 来一盲肠。
5: 那行，
6: 搭一腰子。
5: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6: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5: 搭配病房
6: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5: 怎么照顾？
6: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5: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6: 您住了？
5: 住了。
6: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6: 住一天病房大一天太平间。
5: 我不住了。
1: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8: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7: 谁呀？
8: 调口味
7: 啊？
8: 呸！租房子
7: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8: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7: 你是来租房的？
8: 嗯呐。
7: 怎么称呼？
8: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7: 嗯，
8: 人送外号马桶盖。
7: 啊，
8: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7: 什么呀？
8: 东方不败。
7: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8: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7: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8: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7: 是吗？
8: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7: 啊，
8: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7: 那盖什么？
8: 盖锦旗。
7: 盖锦旗？
8: 那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7: 啊，
8: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7: 啊，
8: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7: 啊，
8: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7: 什么呀？
8: 永垂不朽。
7: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8: 嗯，好。
7: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8: 哦，你是个小三儿。
7: 对，我是。你是二奶。
8: 不是你说小三吗？
7: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8: 不怕美女穿墙。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
0: 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好好好呀，
2: 咏春。
1: 好好好呀，
2: 少林。

0: 海
1: 海呀，
2: 武当，
0: 睡觉。
2: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0: 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2: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0: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0: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2: 乱丢乱放怎么了？
0: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2: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0: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2: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0: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2: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0: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2: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0: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2: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2: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0: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2: 哦，你不是个东西。阿华，你怎么来了？
0: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2: 出卖我的爱。
0: 出卖你。
2: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0: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大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0: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0: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0: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2: 换一首。
0: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2: 换一首。
0: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4: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5: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
2: 你是谁？
0: 我是我。
2: 想干嘛？
0: 不干嘛。
2: 滚出去！
0: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2: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0: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2: 我，流氓！
0: 你才流氓！
2: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0: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2: 第二天我酒醒了， 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4: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2: 昨晚睡得好吧？
4: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2: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4: 也还可以了。
2: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0: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
4: 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2: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4: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2: 对了，和你合租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4: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2: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4: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2: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4: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2: 什么？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呀？
4: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2: 你想做我男朋友？
4: 不是。
2: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4: 不是。
2: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4: 不是。
2: 那你想干嘛？
4: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消瘦，再苦再累你脸上。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

0: 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0: 我也要。
1: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6: Let's go！
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经济广播，开心果号，97.1，我是小雨。没错，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刚才就是鸟语啊，鸟语花香吧。今天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主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今天舒服，怎么说呢？今儿第一没出太阳是吧？不是很热。第二呢，就是飘了一阵牛毛细雨，牛啊，就是也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出行，而且呢还有一丝丝凉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即将到来，是吧？黄梅天，上有黄梅，是所以诗啊不能学太多呀。不重要啊，不重要。总之跟大家讲呢，今天非常的舒适，所以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调整好心态，即使堵车也不要堵心。哎，你看，就是听着鸟儿的鸣叫，是吧？听着开心副驾驶啊，也在鸣叫啊，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感觉开心副驾驶就是动物园呢。没有，刚才那个声音是不是很耳熟？开心锅好，97.1，经济广播，我是小雨。你看，你看，全对上了吧？这不是全对上了吗？这是什么鸟啊？这是四声杜鹃啊！四声杜鹃，既然有四声杜鹃，那肯定还有其他声啊。什么一声杜鹃呢、啊、什么八声杜鹃呢、啊、就各种杜鹃都有啊，他们都属于杜鹃啊，就跟晚高峰的节目一样，每个频道可能都有自个儿的节目啊，我们都是小百灵儿。行吧，这是四声杜鹃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5，发送阿拉伯数字525，那说干嘛呀？看什么呀？就看四声杜鹃啊。那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呀，四声杜鹃我们都听到了。但问题是什么呢？你听过这个声音，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它的发情期啊。所以呢，你只要到公园啊，或者到哪儿路边上，哎呀，都有啊，都有啊。只要你认真去听啊，打开你的耳朵，四声杜鹃很容易听到的。但是，你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吗？你知道他长得难看还是我长得难看？这不好说，就所以眼见为实啊。很多开心果听过，但是没有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5，发送阿拉伯数字525，来瞅一瞅啊，这个四声杜鹃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就是上一次听到他，上一次听到他是在。周六上个礼拜六的时候，黑暗跑团我们在南雁湖跑步，然后听到四声杜鹃在叫，我跑完了它还在叫。然后呢就是礼拜天早晨虽然下着雨，我在园博园跑步，我跑的时候它在叫，我跑完了它还在叫。感觉它

是我脑子有点不正常，是不是啊？你晴天跑就算了，那么大的雨你还行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5来看一看四声杜鹃。什么？刚才有开听果说，你上次听到他不是刚才在节目里听到的吗？你这是。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2: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刚才这段曲子非常非常的有名啊，我相信也有开心果听过，就跟四声杜鹃的叫声差不多。这首曲的名字叫做《野蜂飞舞》，就是特别考验技巧的一个曲子，就是频率特别的快，你知道吧？就是杜鹃这样的小鸟呢，频率也特别的快，而且杜鹃呢有它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比方说，它现在不是繁殖季吗？对不对？它下蛋啊，从来不在自己的窝里下。它下蛋啊，鸠占鹊巢。鸠占鹊巢，讲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鸟，知道吧？四声杜鹃会这么干，杜鹃很多都会这么干啊，鹃科的都会这么干，就是把自个儿的蛋下在别人的窝里，然后让别人替自己带孩子。哎，下自己的蛋，让别人去孵化吧。这个鸟到底长得啥样？大家有没有看到？发送阿拉伯数字525，发送阿拉伯数字525。今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呢，我是第二天上课。你说啊，你上课上什么课啊？台里呢办了一个就是 AI 培训班啊，我这样的人呢就需要去培训一下，一窍不通吗？对 AI 一窍不通，你知道吧？我现在还在看报纸。对。我今天早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教我们做音乐，就是用 AI 做音乐啊。各位开心果，接下来啊，你们绝对听到的是这段旋律的首发首映式啊。今天听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算是赚到了，告诉大家，你们不仅仅看到了四声杜鹃长什么样，发送525就可以看到，而且听到了四声杜鹃独特的叫声。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是开心副驾驶全球首发单曲啊，《开心副驾驶之歌》，仅以这段旋律送给所有的开心果们这十年来的厚爱啊！当然了。这大浪淘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开心，在只要能相见，那就是缘分，对不对？好，接下来这段旋律送给大家，开心副驾驶。

0: 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从来不麻烦你们，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哎呀，真的要感恩，感谢遇到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 AI。你们听听看啊，就这词儿，就这曲儿，就这旋律，我今天第一次知道什么叫 sono， 什么叫提示词。唉，真是啊。哎呀，真是感慨啊，朋友们，今天怎么样？见证奇迹的时刻，5月26号，请大家记住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全国爱路日。今儿全国爱路日啊，怎么样？这个转折比 AI 还 AI 吧。哎呀，开心果高了高说，这么多年总算有自己的歌了。其实开心副驾驶哎，就一直有各种版本，但是都是开心果们自己写然后自己演绎出来的。和我你知道我是一个标准的五音不全的厨子。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说，哇，这歌你写的真太全程我一个人完成的，我一个人完成的，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音乐家了，朋友们。真心话，不管是什么家，能回到家才是安全的港湾。对，今天是全国爱路日，我又绕回来了，发现了吗？多么神奇！来吧。今天是全国爱路日啊，什么？一遍没听够是吧？没关系，我们今天到时候再等一等。我今天就是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曲。我们一会儿再播啊，一会儿再播啊。全国爱路日，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出来你最熟悉的路是哪条路。听清楚了吗？全国爱路日，你最熟悉的路是哪条路？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希望大家路路安全路路通。

0: 17:47啊，所以呢，我有时候觉得呀，我是在97:1吗？我是不是应该去 music radio？今天飘了，今天飘了。开心果明涵说，哦，音乐挺好的，就是太短了，可以加长点吗？我有考虑过啊，本来这个版本呢是挺长的，大概能唱个几分钟，真的、啊、就跟大家刚才听的歌曲差不多，3-4分钟的样子。但我今天不是想多播几遍吗？你知道多播几遍其实比播一遍还要长得多。我是有自己的小考虑的。阿义说，哇哦，词写的太棒，那必须的，我也觉得写的好棒。我也觉得写的好棒啊。我们的开心果家他说，好听，怎么做的，可以说说吗？要不我们开个 AI 培训班怎么样？一言难尽啊，朋友们。我今天上午足足学了3个小时，我才能成为音乐家的呀。行吧，我们稍后再说，好吧？稍后再说啊，否则的话，人家真以为听的是这音乐广播呢，你知道吧？今天是5/26/5，爱路，全国爱路日。问的是你最熟悉哪条路啊？你最熟悉哪条路？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看花姐。花姐说：“那必须是桐城南路，我50多年的光阴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这条路有太多的记忆。”哎呀，也是，桐城南路355号，梦回啊，梦回啊，那里有多……哎呀，行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仰望。仰望说，我最喜欢的路就是听着小雨的主持开心副驾驶的每一条路。哎，仰望，我不骗你啊，我就刚才在听歌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老师你在哪里？打油诗老师你在哪里？开玩笑，开玩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菲菲菲菲说，我最熟悉的路就是宁夏路和乌鲁木齐路，因为就住在……那么巧吗？晚上出来搞一杯啊！哎，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吃烧烤？那，哎，宁夏、乌鲁木齐，那烧烤重镇呢？那是啊。哎，讲真的啊，我最熟悉的路啊，就是园博园大草坪那条路啊。倒不是说我跑的足够多，而是那只有一条路。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乐祥子也来了，他说桐城南路355号，我经常走。哎呀，真是桐城南路355号，以前安徽广播电视台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上班，上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搬到天湖这边来的。那边我上大学就是电大也在那里，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也在那里，然后那里还有很多的兄弟住在那边，我们经常在那个电大那边打篮球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店，我们打完球啊，上完班啊，就在那里吃吃烤串，喝2杯酒。那里还有很多的女朋友，不是，就是交往过一个又一个，不是一起交往的。
3: 有3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4: 杨欧杨富先修路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不大事之开心报一报。成都某餐厅，一个女子在餐桌旁尝试甩面的技艺时操作失误。大家见过吧？就是什么一过生日啊，就在那里一边甩一边唱歌那个，你知道吧？啊，把整个一块面团啊，就直接啪贴在了邻桌一位男性食客的背上，啪就贴上去了，知道吧？大家就哄堂大笑啊！女子迅速上前鞠躬致歉，并主动提出自己罚酒一杯。我觉得就是想喝，你知道吗？哎，结果呢，就是被意外波及到的大哥啊，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幽默调侃面团的弹性不错哦。随后笑着接受敬酒共饮，尴尬的气氛瞬间融洽啊。说实话，大哥的脾气挺好啊，挺好，真挺好。但是以后公共场合能不能穿个衣服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北京八达岭的野生动物园啊。游客乘观光车进入狮子散放区投喂的时候啊，车辆突然发生震动，导致双重门锁失效，车门打开了。你没有听错啊，狮子在外面啊，这门打开了啊，就车内的人员距离雄狮不足两米，面面相觑啊。现场视频当中，狮子受到了惊吓，往后直挣，你知道吧？为什么会吓一大跳呢？因为车子里，啊，你可以想象，就炸开锅了，里面的人都在啊，救命啊，就这样的。司机师傅迅速把门关上，没有引起人尸，就是进一步的密切接触。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吧。如果你是狮子，狮子表示，不是啊，这是唱哪一出啊？一顿饱和顿顿饱，大爷我还是分得清的。就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说给很多就喜欢冒雨跑步的朋友。谁能想到淋雨十几分钟竟然进了 ICU？ 河南一个女士淋雨之后突发病毒性脑膜炎，湖南一个男子因为淋雨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在这里，开心副大使要郑重地向大家提示，淋雨不会导致直接生病，却会让体温骤降，免疫力崩盘啊！提醒淋雨之后要及时换衣服，温水洗澡，出现高烧、脖子僵硬、剧烈疼痛就应该立刻就医了。大雨天还出去跑步的你还有我，真是欠揍啊！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1, 2, 3, 4。
2: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3: Let's go！
2: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今儿是5月26号啊，今天呢是全国爱路日，爱路日。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熟悉的路是什么路？我们的开心果天意就说了，哎，说正经的啊，说正经的，你们都是开玩笑。我说一个最喜欢、最熟悉的路，那就是经过开心副驾驶的陪伴回家的路。很好，这个路好像我也很熟悉。哎，就这么可爱的开心果，这么棒的听众，这么棒的主持，我不是说我啊，我是说诸位，我说诸位，我一直讲开心副驾驶，包括我在写这个歌的歌词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我说开心副驾驶，其实你们给我的感动，你们给我带来的欢乐，比我给你们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赚了，所以你们是这个节目的主人，因此这首歌是献给大家。那可能很多的开心果此时此刻啊正在听节目不知所云，因为今天呢是5月26号，我们我报的一个 AI 学习班的第二天，今天老师是教我们写歌，然后呢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接下来的就这个神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开心副驾驶》啊，然后大家听完了以后呢，可以自己给打个分啊，因为这首歌是给大家的啊，是给开心副驾驶的，是给每一位开心果的，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为这首歌而转身？

百听不厌。怎么那么好听哦？哎呀！啊，好久没有这样自我陶醉了。说实话呢，就是有时候节目上的很舒服，就是整个节奏很好的时候，我也会感动一下啊。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长时间就是内牛满面，你们是没有看到现在视频里的我。好，朋友们啊，歌再好听，节目大家在捧场也要注意安全啊。祥子说最近这个记性真差，车钥匙好像又插在车上放了一整天，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啊，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越来越好了，你说是不是？你不是你啊，就是我经常就忘这个呀，啊，我的车也经常是忘了锁呀，但没事儿，就特别好，你知道吧？我觉得我们真是应该感谢现在的生活啊，感谢这首歌。来 ，stop 啊，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想点评歌呢就点评歌啊。

想参与接下来的互动呢，我们就继续互动下去。因为什么呢？今天的任务还很重啊。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有几位人士啊，就淋了一下雨，然后又是什么，脑膜炎啊，又是什么 ICU 啊，当然希望都能够平平安啊，都能够安全过关。但是现在人的身体啊，真的是有一点点瓤，对吧？有一点点瓤。今天呢正好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5月26号。那个说不是啊，知道了，全国爱路日啊。不仅如此，今天还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啥？刚才那个啥不是别人问的啊，是我问的。我刚播了啥？我再读一遍：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日子什么意思呢？这是联合国提议设立的，鼓励人类提升体能，增强应对自然灾害、疾病等挑战的能力。听清楚了吗，朋友们？哎，说实话，我觉得人类的目前啊上限啊是在提升的。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马拉松破二了都。马拉松破二了，按道理讲这个事儿，有科学家论证过，大概要40-50年以后，提前了40-50年就干成了这个事了，马拉松破二，全马破二，然后人类篮球运动员可以达到2.26米，并且能够像后卫一样运球，什么意思呢？就是2.26米，就电线杆比我还灵活，知道吧？我不恰当的比喻啊，就人类的整体，我觉得是提升了，但是。个体上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人好像，学生啊，小学啊，中学啊，小胖墩儿啊，是不是好像越来越多了？然后动两下就好累啊，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啊，此时此刻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增强你的身体素质？最需要做什么？我们也是因人而异。我们是 VIP， 我们是量体裁衣。就你觉得增强你的身体素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参与互动，好不好？你就给自己开一个药方啊，增强你的个人身体素质最需要的是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日是周二，明天就是小周末了啊，大家加油。再说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气温啊，我说气温啊，都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礼拜我看了一下，反正如果一下子就又热了，不关我的事，天气预报说的啊。反正大家就享受当下嘛，对不对？说到了如何使你的身体素质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留言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队长说，能让我身体素质提升，少喝一杯吧。我觉得也是啊，就是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啊。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天赐啊，天赐说，如果能12点钟以前睡觉的话。哥，能不能就11点钟以前啊？你看，就是刚才两位开心果啊，一个是善饮者，一个是善熬者啊，善熬夜者啊，就，你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也是迈开腿管住嘴不熬夜，这是我目前最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哎呀，就是习惯啊，习惯有的时候力量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一起努力。我也是，我也想就是能够早睡一回，睡觉。我觉得睡觉，人家讲什么，一天一头猪不如一觉呼嘛。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卡皮龟啊，卡皮龟说，啊，如何增强我的身体素质是吧？我觉得就是早上10个男模，中午10个男模，晚上10个男模，夜宵再来10个男模。卡皮龟，我知道你是一个大美女啊，但是你知道古代皇帝大多不长命的原因是什么吗？
2: 小雨啊，每天上班上的特别疲劳，然后一上车，只要打开广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瞬间心情非常愉悦。
3: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4: 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雨哥你的声音，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听到你的声音非常的开心，特别开心。
3: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小满才过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喝酒也小满，好吧？大满就扑的了啊！我们的开心果玛雅就说了，他说那韩国人是出了名的不爱睡觉的，但是我看他们经常站在街边，就会有人喝那种人参之类的口服液，觉得应该还蛮管用的。哎呀，我觉得真的就那种补啊，那确实啊。那个东西就跟运动员，我觉得干兴奋剂差不多啊，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我真的觉得这样，就是你平时吃好休息好，然后凡事不过度啊，心情好，多听开心副驾驶，开心果银格松说开心副驾驶之歌不错啊，谢谢。他说提升身体素质要少吃多运动多看书，身体大脑同时提升。所以啊，人类进化就靠你了。
5: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
6: 一种信仰吧，此生必跑。
5: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呢？
6: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7: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8: 马上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5: 昨天 CP 4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一张送给大家。
0: 开心副驾驶，
9: 别有洞天。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各位开心果，晚高峰的路上注意安全，堵车别堵心。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银子说我想说的都被其他的开心果说了，那就只剩下每天听小雨的声音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声音跟人参口服液比谁？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就对我而言，增强体质、劳动运动我都不缺，我更需要的去锻炼自己的心理健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您还是在南雁湖好好的那个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古怪精灵啊，古怪精灵说，每周上三休四。每天带薪拉练徒步5公里，我觉得徒步5公里这个事儿呢，可以加油啊！上三休四这个事儿，你去问一下一休哥吧，好吧？说到这里，来吧，今天二话不说，每周一博，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又是读一份了啊！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哪儿都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展啊，又撤了，没有了，只有开心副驾驶有啊。而且这个图大家看了以后，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不瞒大家讲啊，就是妞妞和小满也去看了，看了以后他俩就直接爆出了，这个图上的东东，那不是那个，这个我们家有，那个，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东西，这是好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啊？有时候太深奥了，太深刻了，你看不懂，你知道吧？开心副驾驶，我天天给你们知乎者也，你们也，我也不会呀，对吧？我觉得就是童叟无欺，就特别好，就特别好啊！老少皆宜，发送微信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好东西啊！今天都是好东西，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哇，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儿。

已经有人认出来了，这是什么了啊、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到了啥？发送阿拉伯数字526526。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今天你跑步了吗？不是，主要听到这首歌啊，这首歌动起来，是一首极老的歌啊。那个时候郭富城好像还没结婚啊。18:2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儿这张图，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526就可以看到了。有开心果看了以后说，啊，这是什么？三棵树，好吃的吗？也有开心果说，我看到好多多角虫子。你们的眼神真的是好棒啊，我喜欢啊。哎呀，当然很多的开心果呢都认出来了哈。有开心果说，这不是小区里大爷大妈爱玩的这个运动器械吗？妈呀，就说了，健身器材啊，每个广场上都有啊。对啊，它看着像健身器材，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健身器材在艺术家的眼里已经变形了？精灵说，贴近生活的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器材应该小区里都有。它就完全是健身器材吗？你们没有觉得它是花，它是树，它是光，它是开心副驾驶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526，来看看啊，这是国际海报双年展上的一个展品，好像也是获了二等奖啊，获了银奖的。这个展已经撤了啊，几天前就撤了。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开心副驾驶上一睹它的风采，我觉得太有创意了。哎，那个不就是那个转转转那个东西吗？还有那个拉拉拉那个东西，你看，在艺术家的眼里，他就把它想成了柳树。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包括那一个一个的盛开的玫瑰，哇，这个太牛了，太牛了！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啊，允许我再把今天的这首歌给大家播第三遍。今天我的原创《开心副驾驶之歌》送给每一位开心果。

开心果 Miss 的陈说啊、那个3岁的小朋友说不认识。小朋友你是不是就是太缺乏锻炼了呀？要跟爸爸一起去健身哦。开心果古怪精灵说，哎，你这么讲我就看出来了。这不就是摇钱树吗？这还是金色。哎，这就对了，看什么有什么，你学到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把刚才的这个主题曲献给诸位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呀？彩虹山做什么？苹果树开果果呀，可甜可甜了，你去不去呀？我爸。

像棉花糖，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童女郎的时候，我就穿上它。那个时候你就是魔童大象了，你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我也要，我也要。妹妹熊、兔兔、蘑菇小象，你们都不要抢呀！

now, fantastic baby。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是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穆七燕打败了张林，从敌营当中救出了小叔子月霄，把自己经过一说，而且还有个孩子叫文儿。小伙子一听傻了，我哥哥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敌人的女儿是正经八百的，那仇人的女儿怎么能要呢？替哥哥休妻休不了了，孩子都有了。正这个时候，您说怎么那么凑巧，真对劲儿？打老远歇插话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岳林。岳林怎么来的？是牛皋和岳亭到这界边来，压根没回去，怎么回事？这是能不着急吗？所以说王佐大元帅打发他到襄阳这儿看看怎么回事，这么来的。来到这儿，离着老远就看襄阳城城门闭着，另外敌营在那边扎着，就知道这个地方开仗了。哎呀，我六弟和二叔哪儿去了？正在琢磨这一件事情，到跟前仔细看看，哎，发现有两匹马正在说话呢。你看别人不认识，要说自己的媳妇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穆七燕，穆七燕一回头，哎呀，夫主啊！两匹马往一块堆就跑，老牛在城头上看着，呀哈，小四儿来了。一看两口子往一口堆跑，月霄站在那儿傻了。马匹跑在一口堆，马鬓上了。两口子当时抱到一处，莫七燕是放声大哭，哭得岳林这眼圈也红了，眼泪也掉下来。问媳妇儿：“你怎么出家了？”把经过说了一遍。好吧，说你别出家了，马上把孩子接回来，你随我回转咱岳营。等我走是不是，我一定把你带着一块走。下头说话老牛听得真真的，一看，哎呀，你看人家这么有情有义，哎，人家这才叫两口子呢。要说月霄和秦玉梅这冤家吗？这么他妈，我一会一万骨头紧给捏过，他们怎么捏过捏不到一块儿去，可恨可恨。喂，三儿啊，快进城啊，把城开开了。城门开开，三个人直接进来。二叔您好，我给您磕头。别磕了，过年块磕。哎呀，你媳妇这人不错呀，看来他爹这小子坏，一树结果有酸有甜呐。他能够大义灭亲，能够嫁给岳家和你成为连理，说明这个孩子那眼睛看得远，料事料的周到，不像有的人狗屁不是，哎，纯粹是个二百五。说这话给谁听？给岳霄。岳霄脸腾一红，脸往下一拉了，心里的话：二叔，你爱骂什么骂什么，你骂我什么我也没办法，你说二叔，但是我就是不要，我绝不能跟我四哥交。你看我四哥见面，哎呀，又哭天抹泪的，两口子一股都掉眼泪，还抱到一处了，这个劲边劲儿，哪儿那么多的感情，想起他爹来了，你能爱他吗？你爱他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我就不爱秦玉梅。进了城， 进了

王府来到了大厅。哟，说怎么还领了个道姑呢？另外问月宵，人找着没有？没找着。瞪着眼说没找着啊，说半道我扎他一枪给扎跑了。没说那话，能说那话吗？他母亲姚氏长吁短叹，天哪，难道说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吗？我养这个孩子养出孽来了吗？老娘一看，别，大妹子别着急，有事儿慢慢办，没找着再让他找去，找不回来宰他，找回来蒋公这罪，无功无过，那不这不行吗？你再找去。月宵直人往地下一跪，娘啊，您对我养育之恩，18年生下来我就归您了，虽然说您没有生我，可是您养了我，您对我的恩德比李氏我的亲娘的恩要大得多得多，不过孩儿实在不能从命，实在不行您把我绑上，您就把我杀了，上面节去一节，死了一了百了，这门亲事不相天，为什么非往一口堆安呢？姚氏听到这儿两眼直了，刚要说话，老牛说你别说话了，这事儿交我。好他妈小子，我就不信把你弄不去，你不去找去。哎，这么办，月林呢带着你媳妇儿啊，这不是说明白的了吗？话已经都讲了，莫七燕来干嘛来了？莫七燕来给送信儿来了，秦玉梅就在那儿呢。没有梧桐树不招凤凰来，这凤凰在那儿落着梧桐树不去能来吗？就得这小子去，这小子现在不去我有办法治他，你们两个马上先行一步，赶紧快回庙，别让秦玉梅走喽。另外那孩子可千万别让狼啊，是让虎啊咬一口，那不要小命了吗？赶紧快回去，二叔马上带着他，我就到了，带着月宵马上到。好吧，说月林能不着急吗？看看儿子都6岁了，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长得像谁呀？哎呀，这心里的想法重重啊。和莫七燕两人告辞，出了城直接回转庙宇，这一路之上有说不完的话，看来人家两个人是夫妻恩爱呀，夫唱妇随呀。正走着，发现前边大道上来了能有4-5百人，往前边一看，在前边有一位将军，全副武装，挂着7孔人面锤，长得面似瓦灰，挺大牙瓣。谁呀？秦桧的二儿子秦勇。他干嘛来了？他也是奉了军师鲍子陵之令，说你爹怎么去到那取鞭压根没回来呢？太子在营里头压着呢，难道说有人知道这个消息，半道上把你爹劫了？说不要紧，有梁芳我哥哥，没事儿没事儿，一旦见有事儿怎么办，你快去看看吧。这么着他来的，两下正好走了个对面，这边人多，那边就俩人，所以说岳林光顾看这些队伍，旗帆招展是谁的，也发现是秦桧的人马了。可但是秦勇这一眼已经认出来岳林，好小子，你怎么能跑到这儿来了？撒坐骑直接迎着面上了，嘎噔把马皮一带，岳林呐，你小子不是在铜台山的吗？哈哈，万万没成想你跑这儿送死来了。说着话往旁边一看，看见莫七燕了，他不认识，是个道姑。哎呀，姓岳的，你

0: 是岳飞的儿子吗？啊，贪花乱色那也可以呀。说三房四妾都可以娶，怎么恋上一个小姑子？看意思你们俩年貌还相当呢。你说把岳林给气的，岳林咬牙切齿：“我把你个秦俑啊！” 捉你不着，拿你不到，今天遇上狭路相逢，你往哪里逃走？王上就学马，莫七言说：“等一会儿，你闪开，还有你吗？我和他打。”过来，结果一问，明姓是三皇姨。哎呀，秦勇知道自己的爹和莫七谢那简直多个脑袋差个星。
1: 三皇姨拒听说死了，死外丧了，说怎么现在跟这儿出现了呢？结果一问没死，跑出来的现在我和我丈夫团圆了。哦，是这么回事。既然这样，三皇姨说不来讲不起，你已经死心塌地的了，又和岳家的后事团圆了，你夫妻相见了，共同捉拿秦桧呗，拿我爹呗，那是当然。好了，既然如此，别说我垂下不留情了，我对不起你爹，今天我打死你。你也配？马往上一撮，搂头盖顶，就是一刀。 他做梦没成想，七孔人面锤这个劲头也太大了，是北国老喇嘛佛的徒弟呀。王上这一下就顶，嘡嚷，不是莫七言没有能耐呀，莫七言就没成想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把虎口震裂了，刀飞了，他稍一愣神儿。 人家横扫乾坤，就是一锤，在马上再想坐，坐不住了，歘啦，来个蛤蟆吞蜜式，掉下马去。后边的人马往上一上，马尖头、龙二背绑人。岳林能看着吗？岳林往上这一窜上来来打，当一下子把枪尖架飞了，从马上给带下来了吧。 哎呀，今天我可真走这儿啊！做梦没成想，反叛莫七燕，反他爹，让我逮住了。岳林，现在他爹都恨透岳林了，说我爹也恨他呀。要不让他的话，不让他能调戏妇女，莫七燕能跟他吗？现在也让我抓住了。 活该我立功露脸！走，上襄阳见我爹去。队伍刚一动身，在那边坡上头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像黑大样，挺大黑脑袋。谁？牛二爷？牛二爷怎么到这儿了？他把莫七燕。 和岳林打发走了之后啊，说什么叫这个岳霄去，岳霄也不去，气得老牛给他两个大嘴巴子。我宰了你，说宰他能舍得吗？这热心肠人，打两个嘴巴子我也不去。最后把刀口亮出来了，随便杀，谁杀我也不去，就是不去。老牛没招了，一琢磨这。 哎呀，这个事儿还得我去办，亲自这才骑上马，呱呱呱呱，一道紧跑。那两口子一道上甜言蜜语唠嗑，说不尽的话，不是吗？老牛结果跑头前去了。找到这个庙，一看门口有个小孩正在那站着张望。喂喂喂喂喂，我是小娃娃，你是叫文吗？啊，是我呀，老爷爷。 你找谁呀？哎，我找的就是你。这孩子挺会说话，还会来事儿。两头骑小胖小子，长得漂亮。老牛甩蹬离鞍下了马，我问你，里头是不是有一个人到你们家这儿来了，在你们这儿待着，在庙上呢？他走了。 走了，往哪么走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不知道。他没跟你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老牛在里头跑了一圈，提着大肚囊子，累得吭哧瘪肚，鬓角往下直淌汗呢，人属实没了。找马蹄子印儿，又不是阴天下雨，上哪儿找去？飞身上了马，孩儿啊，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啊！一会儿你爹你娘都来了，听见没有？你爹来看你来了。上了马，往回就撩我。这孩子在后边是吵吵呢，我爹在哪儿呢？谁是我爹？谁是我爹？后来声音听不着了，老娘往前跑着跑着，有，正好跑到一高坡上，发现前头来了能有四五百人。头前有一个小子注意看，耶，秦桧的二儿子，挂着七孔人面锤，秦勇。往他身背后一看，两匹马上压着两个人，五花大绑，旁边有刀斧手拿着刀在压着走呢。注意一看呢，哟，完了完了完了，岳林和莫七燕。哎呀，孩儿，让你们回庙，你们结果跑到后头去，怎么让人家逮住了呢？这可怎么办？往四外看看，四顾无人，谁能给帮这个忙吗？我老牛能不能看着不管？我转身怕死，我挠了，让这俩孩子送死去，就何出我他妈这条老命不要啊？我也得救这俩人呢，我得马往下一撒，跑下高坡到路前边，呆站住，拦住了。秦勇抬头一看，呀，牛儿饭桶，嘿嘿。我今天可是真走字儿啊，别看你是牛二饭桶，可但是岳飞都死了，死在你头前你那帮磕头弟兄有多少？唯有你还活着呢，属你命长。姓牛的，你没成想在这个地方遇上我吧，活该我走字儿。你看你是饭桶，只要是把你抓住，这功劳就大去了，太大了。老牛一看呢，你他妈要倒霉，你还走字儿，我的功夫你知道，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一个照面三枪过去，什么也不会了。放屁！牛二法官，另外我还有金钟罩铁布衫，谁不知道我？说今天遇上你了，你背后那两个人给我放。放了之后饶你这条小命不死，如若不然，你来瞧，就我这条枪，你那条枪不怎么样。姓牛的，你吓唬别人去是吗？哎，你看你背后谁来了？怎么过来一个？他呀，俩打一个，怎么着？秦勇扑哧家笑了。姓牛的，哦，我一回头给我一枪，对不对？嘿，你小子们真尖呐，干脆就扎吧，嘣就是一枪。这一枪过来了，秦勇往旁边一闪人，当这一架劲头用得大点，老牛也没抓住枪，肉飞了，锤往空中一举，往下就砸呀。老牛嗷一声，住手！啊，姓牛的，因何让我住手？你怕死贪生？胡说！怕死？刚才我跟你说了，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哎，你瞧，一伸手把头上的盔头摘下来，你照我脑袋砸三锤。刚才我枪诚心扔的，我不要那玩意儿，没有用。你砸完我了，你没砸动，然后我砸你三锤，你看怎么样？秦勇一琢磨，哎呀，没听说他有金钟罩铁布衫呢，闹了半天他还有这硬功。一对三下，对呀，一对三下，三枪里不枪里，你先打我，然后再打你。好，既如此，姓牛的，你给我挺着。当然是挺着，这不是挺着呢吗？

0: 秦勇一想，他要真有金钟罩铁布衫，这小老虎在袖口里头吞着没往外露啊。我往后马一撤，往前一催马，就着惯例，流星赶月锤砸到你脑袋上，我把你砸个脑浆迸裂，砸不碎我把你震死。
1: 对，
0: 他往后一撤马的功夫，再看老牛这盔头绕就过去了，挺有准呢、啊，直奔秦勇。秦勇一个往旁边一闪，扒着一扑噜咕噜，头盔掉地下了。再看老牛是拨马就跑。牛皋，你不有金钟罩吗？有，他妈让你打，孙子，他妈留着呢。你给我站住！不站住，这儿不是打仗地方，你死那个地方我早给你算好了。你跟我来吧，你就。实际他不叫跟去，人家不也得跟着追吗？非抓住他不可。告诉后头队伍压着人猛追，他在头前猛撵，单出牛皋。这一路之上，眼前要追上了，宝剑扔了，剑裤扔了，靴子扒扔了，眼心镜扔了，护心镜扔了，甲也一片一片摘，全都扔了。往后扔一下，人家一躺稍稍一耽误功夫，他能跑一咕噜，让人家追的是样儿不下单儿。最后撵来撵去，老牛也说不上跑到什么地方了，正好有一片村庄。村庄的堵头这儿，靠村头这儿有一个大院。老牛一琢磨，干脆我钻里头歇一会儿吧，跑得我他妈上气不接下气儿，干脆要把我累死了。老牛的马哈哈腾就窜进去了，把家院吓一跳，有个家人在门口守着呢，正在门洞上站着，本家窜进一匹马来，这不吓一跳吗？一看上头坐个黑探头，进来之后就告诉他滚蛋滚蛋，上栓上锁啊，给我挺好挺好挺好。这家人傻了，请问你谁呀、啊、你？你怎么往硬穿呢你？再听离老远有人喊：“你往哪里跑？你跑到耗子窝里头，我也把你抠出来。”老牛说：“快点上锁，不然你全家都完了。”家人吓得嘎楞，把门千斤上顶门杠子顶上了，啪家伙也锁上了。你是谁？你甭管了。跑到第二道院，抬头一看，现在是夏天，天特别热，在一棵大树的底下，摆着一面桌案。上头有茶水，有点心，有两把椅子，坐着俩人。往左边一看，这位认识；往右边一看，这位不认识。一看是哪儿的？闹了半天，这位不是别人，原来是岳飞手下的茶陵关大元帅。被岳飞给提拔起来的，岳飞被害之后，人家辞官不做，回家抱娃子来了，正跟一个朋友在那喝茶呢。老牛一看，哎呀，是你呀、啊，老伙计，活得快快，越快好。外头那位可厉害，是怎么怎么怎么，我回去，他追我呢。茶陵关大元帅姓彭啊，叫彭明。结果出去了，说你放心没事儿，到外头哪成想一个照面，让人家把刀震飞，往回就跑。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牛皋被秦俑追得样儿不下蛋，误走到退旨的茶陵关元帅彭明的家下，让大门已经上栓上锁，刚一进二道门，发现了彭明认得，正陪着朋友在那喝茶呢。哎呦，老朋友，哎呦，这不是牛二哥，是我，快快，外头秦桧的儿子秦俑在追我啊！我诚心把功劳给你留着，出去把他宰了。彭明心里话：二哥，你看你像扒了鸡一样啊，光着个膀脊呢，穿着个大裤衩子、靴子，什么都没有，光脚丫子，兵刃也没有了，溜光，指定又让人家撵得咽不下蛋了，还弄个功劳给我留着。一想，拉倒吧，当着朋友不说别的了，不然的话我就对付两句。吩咐一声备马，马备好抄刀出去了，结果到外头一个照面，刀尖打飞，败回府来。老牛一看那边打了败仗往回跑啊，老牛是直奔后边跑啊。旁边呢是偏房，就是厢房啊，正好从这路过，也没有在院里骑着马跑的，老牛就骑着马往后头跑，这意思有后门开开，我他妈就撩了，不然非死不可。老彭啊，我也不管你了。哎，他突然间发现，在厢房里头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茶水，满脸的热泪，长吁短叹。耶，嘿，老天爷饿不死的瞎家巧。哎，还得说是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一概都不怕，怎么这儿媳妇在这儿呢？秦玉梅在这坐着，刚才没到家空来说这个说那个，说茶陵关元帅也没得向他介绍这个事儿，现在让打得往回猛跑呢，二道门吩咐关上。老牛这阵儿一看呢，找侄儿媳妇去报，甩凳离鞍下了马，当当当当当当当，直接跑进厢房。哎呦，把小姐吓一跳，抬头一看，这不是二叔吗？二叔，你怎么这个样子？还别提了，让人家撵得咽不下蛋啊！为什么不下蛋？没功夫，孩儿啊。外头是谁你知道不？就是你那个一块长大的那个哥哥呀、啊。所谓的什么叫一奶同胞啊，一个爹留的，是别管怎么说吧。秦俑，这小子那太厉害了，俺老牛走遍天下没打过败仗，头一回就败到他手了。至于二叔什么样，那你就甭管了。孩子，我为什么能落到这一步上？我是出来找你呀，孩儿啊，我找你遇上他了，险些要了我这条命啊。二叔，您别说了， 您赶快走，从后门走了吧。如果您跑不了，我可以给您做做掩护。您是不是打算让我回去？让你回去？二叔，我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月娇她太没有良心了。我已经说了和她一刀两断，这什么话？小两口打架，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你这话你说她干嘛？什么叫一刀两断？光有夫妻之名还没有夫妻之情就一刀两断呢？哪有这说法？无论如何你得回去呀。月娇回去了，让大家这一顿臭骂呀，二叔又给他摆清了道理啊。另外还有岳林，他哥哥，他四哥，这事儿你可能知道吧？莫七燕啊，我知道，我从他庙出来的啊，就是啊，这两口子为了你也是出来找你，撒下人马四外找他，正好就碰上了秦桧的儿子秦勇，两个人被生擒活捉，现在就在大门外头呢。难道说你见死不救吗？那还不说，你的丈夫对你再不好，他是你的摇天，他是你一层天。也被人家给逮住了，也在队伍里头呢。这仨人性命命在旦夕，人家如果到稍稍一动的咔不拉叉脑袋搬家，你这一辈子守寡呀。再者又说了，大伙把他臭骂了一顿，姚氏上去咬了他好几口啊，最后大家讲道理讲明白了，明白了呜呜直哭啊，放声大哭，跺足捶胸啊，口口声声啊拍自己胸脯啊，月娇啊月娇啊，你对得起人家秦玉梅吗？大小姐对你一片诚意，你算个什么东西？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能打四五十个，嘴巴都打肿了。后来大伙这分头出来陪着他找你，没成想遇上你那个哥哥了，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小姐全听完了，眼珠转了一转，心里在嘀咕，二叔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人据我了解，他真假虚实什么都有啊。二叔啊，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叫什么话呢？真话假话，二叔跟任何人都能撒谎撂屁儿，跟你们当小的跟前，尤其是我侄儿媳妇，我跟你撒谎撂屁儿啊？行了，你不是不信吗？扑通，给小姐跪到这儿了。哎呦，大小姐赶紧站起身来，二叔，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不不不，我得对天明誓，我得让你信我。如果我对你说的话其中一句有假，天不佑之，让我死到乱刀之下，让我死到你的刀下边，让我死无有安身之地，连个埋我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怎么样？二叔还说假不？哎呀，二叔严重了，你老人家的苦心我太了解了，为了成全我们夫妻，您中间上多大的火，生多大的气，受多大的挫折。既然是月娇回心转意，那么我再不回去，二叔我也对不起您。哎，好孩子，明白事儿。你听，就听二道门那呱呱呱嚓两锤，二道门给砸开了。大姑娘站起身来，二叔您在这等着，我去。转身告奔外边，来到外头一看，呀呵，果真正是秦勇。大姑娘可在部下呀，老牛在担心呢，你没骑马呀，还在部下，能打得了吗你？姑娘只是肋下配着剑，背后背着鞭，迎面上来，站住。你是秦勇？
6: 哦，
5: 哎呀，妹妹，嗨，妹妹，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是不是你嫁给月霄，月霄拿你不当人把你赶出来了？你快快随为兄我回去吧，爹想你呀、啊。你不能听别人说这个那个，你说他如果真正想要你，能不能往外赶你、啊、他是诚心拿你耍着玩呢，你上了当了。另外还挑拨说你不是咱爹的女儿，哪有这事儿？根本你就是亲的。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爹可在等着你呢。什么时候

你回去双手接着，不管你现在什么样子，你是好姑娘是坏姑娘了，你回去家里头养你后半辈儿，你顶后门也可以。我是你哥哥，我绝不能调理你，我不能说假话呀。妹妹，随我回去。玉梅开始不吱声，听他说话都说完了。秦勇啊，看来你这当哥哥的还说几句人话，有点哥哥样。可但是，如果要没有秦桧那一方面，我肯定把你放了，我饶你不死。你不是北国学的艺吗？你就上北国去安居乐。

秦勇一想，我抓俩呀，第三个没抓住，牛狗他跑了，跑这儿来了。再看牛狗从屋里头一探头出来了，狼檐下往那一站，掐着大肚囊子，好家伙，撇着大嘴，洋洋得意。妹妹，哦，怎么你要给牛狗帮忙助力不成？我再叫你一声哥哥吧。小的时候，你也挺让着我。说现在，我奉劝你把人放下，转身快走，我饶你不死。说别人杀你，我不管。为什么？岳家、秦家的仇恨太大。我不杀你，妹妹，难道说我这良言苦口，你不能听吗？我一句也不能听。玉梅呀、啊，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别怪你哥哥我心狠意毒了，我就得把你生擒活捉拿回去见父。哼哼，姑娘扑哧一笑，秦勇啊，秦勇啊，你想把我捉住吗？是啊，捉回去交给爹爹，你还得听爹爹的处理。将来爹爹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是公主，有的是人要你。就这句话把姑娘正经八百惹翻了。哦，这回你说了实话了，看来秦桧还是真正造反加害了岳飞呀。我篡中原，江山社稷，面南背北，我成为公主，你往哪里走？往上这一窜不要紧，肋下宝剑抽出，唰啦就是一剑。秦勇往旁边闪，用单锤往外招架。再看姑娘，这一剑劈的是虚的，背后一伸手把鞭抽出来了，往上一来，就这么一扫，啪！哭丘死尸翻身落倒在地，打个脑浆崩裂。牛狗一个死他奶奶个孙子，正好快抢人呐，哗，往外就这一冲。到外的结果把俩人给救了，后头的败兵全挠杠子了，树倒猢狲散呢，一点也不假。绑绳全都解开了，姑娘抬头往四外学嘛学嘛，谁学嘛？自己的丈夫月霄呢？怎么有呢？哎呀，二叔啊，月霄在何处？哟，哎呀，这小子怎么滑轨一个呀？可能是一看被救了，被他跑了，跑了是跑了。哎呀，二叔啊，您说的都是谎话，刚才对天明是，哎，那都是假的，起事不灵啊。这句话谁不知道？骂人不疼。我不过是真心实意成全你，他真后悔了。我告诉你啊，他可真后悔了。你别看他没有被拿，我让你快救人，主要没有其他的目的。哎，大姑娘点了点头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回去了。岳林赶紧过来，绑绳已经开开了。抱了抱腕，你就是我的老弟妹。弟妹啊，我是你四哥岳林呢、啊、这是你的嫂子。你随我们回去，岳霄不承认，一切由我来负责。现在说长兄大如父王之命，我就可以坐得起主来。什么时候见到我母亲李氏，一切一切由我承担。见到我二哥元帅岳雷了，如果要怪罪临阵收妻，我来承担，砍脑袋砍我的，难道说你不放心吗？不能让你在外头飘零受罪呀、啊！你已经和我弟弟大败华堂了，你就是岳家人了。说的秦玉梅是

0: 一下呀，四哥呀，我四嫂真有福气呀，找你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好吧，既如此，那么我就随着回去。可但是有一样，不捉住秦桧，我绝不见月宵。多咱抓住秦桧，多咱我和他见面。怎么说也好，回去就行啊。说回去可是回去，怎么回去法？要打算捉住秦桧，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四哥四嫂，你们暂时回庙，不要动，按我所说去做。哎呀，高二叔，你也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九牛山，把我那个磕头的干姊妹张金凤，连她的母亲完全接到庙上，如此如此。
1: 嘿，这丫头他妈够元帅的材料啊，这脑瓜多够用啊。哎，像一般现在遇上这事儿，脑子混浆浆，你可脑袋不混，好孩子丫头就这么了，走走走吧。
0: 你呢，二叔，我要闯营去报号，而且捎带脚我要办这件事。为什么让你们如此如此呢？
1: 行，那你去吧。
0: 大姑娘单人独骑马匹呀，说是兵刃呢，所有的应用之物一切都带着，全身盔甲，独自起身够奔襄阳城。一面是兵，南面是秦桧的人马，说北面、东面、西面没有啊，那可以从那三面直接到襄阳城得了，没有，闯连营。往里头这一杀，就压在虎踏羊群相仿啊，这大刀一抡是天下太平啊，可了不得，杀人都要杀疯了。有人一问名，当时就报，我就是秦桧的女儿，我叫秦玉梅。哎呦，这大小姐回来杀人，快躲，谁也别动手了，你跟她杀你行，你杀她可不行。实际大小姐有目的的让秦桧知道你能够出来才好。有一位将军拦住去路，姓莫，叫莫龙。小姐，丞相现在想你，天天吃饭的含着眼泪吃饭，你是他的亲女儿，你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做？你不用问了，你马上闪开，不然我让你做我刀头之鬼。小姐，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说不来讲不起，我们可要抓活的了。你敢？好家伙，这一动手，三招五式，咔啦朝脑袋搬家了。又往前冲过来，三云将军挡住了去路，拿活的。结果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回身，走兽壶弓箭拿到手中，三支箭一块堆放出去的，咔咔咔，射的怎么那么准呢？正射到耿嗓咽喉，三个人同时落马，这马一撒欢往前冲，这一气儿杀出连营。这个痛快，本来人又不太多，也就十来万人马，杀出连营，刀头往下这一顺，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流啊！回头望了一望，哎呀，没看着秦桧在什么地方，而且自己要找的那两个人也没有发现，白杀这么些人了。往襄阳城上一看，城上有一个人正在查城，谁呀？六少帅岳霆。岳霆查城一看，敌营大乱，怎么这么乱呢？这谁呀？杀过来了，
1: 始终站到城头那儿等着看着呢。一看弟妹秦玉梅来到城下，在马上施了一个礼。哥哥，是我。哎呀，原来是玉梅呀。玉梅呀，你可回来了，现在为了找你呀都乱了套了。来来来，赶紧进城。进城？不，我不进城。我杀到连营里头，从连营里的杀过来到这只不过是看看而已。我有事。如果你们马上要打算捉拿秦桧，请少帅马上告诉老爷神奇沈文公，准备人马立刻开城，赶紧出来杀进敌营捉拿秦桧。哎呀弟妹呀，根本一点准备没有啊。我马上去报，里头再点兵，马上再出来。你已经从那面杀过来了，敌人那头已经知道消息了，必做准备呀。想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还是进城休息休息，铁人也得磨亮了，然后筹备人马再攻敌营捉拿秦桧不迟。弟妹，你意下如何？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马到那个地方，哇，跑上一匹马来，大喊一声起来，嗓子都要喊破了。越听回头一看，谁？月霄甩凳离鞍下了吗？上头说话，这手下人都知道，他刚到下边到马道那地方，就听说了，说秦玉梅回来了，杀连营闯过来的，气坏了。你是我的要命鬼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哎，所以说跑到城上边眼望下边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贱辈，你怎么又回来了？你真是血不要脸的，你分明是你好像从敌营杀过来了，没有什么事儿，实际你早就回去了，见到你爹了。你打算上这儿来卧底是不是？来来来，马上把他给我乱箭穿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踏遍茫茫林海，寻觅国宝行踪。百万年前的大熊猫是何模样？历经沧海桑田，异兽成为传奇，大熊猫有何法宝生存至今？大熊猫传奇。大熊猫呆萌可爱圆滚滚，是全球公认的大明星，关于他们的消息总能吸引我们的目光。2023年8月3日，正是大熊猫丫丫的23岁生日，也是丫丫旅美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无数网友们通过网络观看了丫丫的生日现场，面对为她准备的生日蛋糕，丫丫闷头大吃，粉丝们听着她咬断竹子的清脆声音，看着她专注享受美食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饱喝足后的丫丫又开始在家里肆意玩耍起来。202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一只名叫花花的大熊猫成了大家的最爱。这个体型超萌、圆滚滚、胖乎乎、连脖子都看不见的花花，不管干什么都是不紧不慢。
1: 花花，花花。
0: 就算食物和玩具被别的大熊猫抢了，也不着急。它成了大家眼里绝对佛系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熊猫更是名声在外，它就是大熊猫萌兰。因为排行老三，再加上格外活跃乖萌，因此得名西直门三太子。大熊猫总是这样憨态可掬、温顺可爱的状态吗？其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时候，他们也会为了保护幼崽或是维护领地，呈现出颇具攻击性的一面。伟伟，李子平大熊猫生态与保护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长期从事大熊猫的研究，他针对大熊猫的诸多有趣特点进行了解读。
2: 野生大熊猫呢，它的攻击力是十分强悍的，因为它是属于食肉动物，然后它的兽性呢也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爪非常锋利，它的齿状脊非常突出，头骨的骨板厚而沉重。此外呢，野生熊猫在发情期、繁殖期，它的攻击性都非常强。我们在野外追踪的时候呢，曾经碰到过啊，野生大熊猫有主动攻击人这样的啊一种现象。
0: 2007年，在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里，曾爆发了一场大熊猫之间的打斗。这只正灵巧地吃着嫩竹竿的雄性大熊猫名叫福福，相邻的另一个笼舍里则是林羊。它们拥有一片共同的活动区域，可就算是这个空间，两只大熊猫也要划分出各自的领地。一棵新建的人造景观树都成了他们的争夺焦点。为了这棵树，两只看上去温顺的大熊猫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下来，福福依靠着劲儿大、耐力强的优势占据了这个空间，林羊只能无奈地落荒而逃。这些既呆萌又凶猛的神奇动物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考古人员在一次发掘工作中有了特别的发现。

0: 197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地区，伴随着汉代薄太后古墓的发掘，一件特别的动物下颌骨化石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这件化石经过动物学家们的共同鉴定和分析后，最终确认，它是一件大熊猫的下颌骨。这个发现让人们充满了兴趣和想象。薄太后薄姬、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他的前半生曾因遭受吕后欺凌而充满坎坷，此后随着儿子刘恒继位而尊贵至极。学者们推测，按照古人视死如生的理念，薄太后去世后，人们特意把她喜爱的这只熊猫作为陪葬品埋入到了墓葬中。这个考古发现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推测，结合《史记》以及《水经注》等史料的记载，学者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温暖而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竹林，这里很可能也曾是大熊猫的家园。或许正是在某次的邂逅中，他们成为了这位太后的最爱。根据学者们的考证，熊猫与人类早已有了密切的接触。有些学者根据西汉时期的《毛氏故训传》等史料中的记载认为，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史料中的邹鱼，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晋朝学者郭璞在《尔雅》的注解中对墨豹的说明推测，郭璞所描述的分布于蜀地并且以竹子为食的黑白色动物，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丰富的史料说明，在我国文明的早期，大熊猫已经被古人们所关注，这也让古人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好奇。19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的过多影响，因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物种。当时这些信息引起了一个传教士的强烈关注，他就是法国人戴维。1861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博物学家计划前往中国完成科学研究，戴维被批准一起前往。戴维此行来华，肩负着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标本的使命。1862年的7月，戴维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推开了一扇物种宝库的大门。在华12年，他曾3次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动植物资源的研究考察。他把上百种中国的珍稀物种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也在动植物标本收集、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取得了成果。1862年的这次来华，他就在当时的皇家猎苑南海子中发现了珍稀物种麋鹿，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动植物物种，他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振。1869年1月，他再次来华，并来到了四川宝兴的邓池沟。在此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有学者在对四川牟平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当地一种被称作白熊的动物，更让他心驰神往。1869年2月，戴维来到了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有一天，他和助手来到一位当地人家中做客，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戴维看到了这家墙上挂着的一张兽皮，戴维兴奋不已。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久闻的黑白熊皮，它相当巨大，真是个奇妙的生物。”此时，戴维也想要捕获一头活的黑白熊。夹金山。这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周边分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 这是一座庞大的动植物资源宝库，许多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繁出没。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戴维和猎人们一起向茫茫大山深处前行。随着海拔逐渐增高，跋涉越来越艰难。几天后，这支狩猎队捕捉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猎物。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幕，这只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忍受牢笼的束缚，它不安地游走着，时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叫声，甚至撞击牢笼。对于人类送进来的竹子，它很少触碰。遗憾的是，无法忍受牢笼束缚的黑白熊很快离世了。这只逝去的黑白熊随即被制成了标本，连同戴维整理的资料一起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在写给馆长亨利·爱德华兹的信中说道，我还从未在欧洲的标本收藏中见过此种动物，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亮丽的动物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遥远的巴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们已经获悉了戴维的收获，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个惊人的动物的到来。1869年，戴维寄回法国的黑白熊标本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1869年，一位博物学家阿尔丰斯·爱德华兹对黑白熊的毛皮和骨骼进行了研究，他不仅把黑白熊与熊类做了对比，还特别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小熊猫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上。他认为黑白熊不属于戴维所说的熊属，而应当归入浣熊科，并为它命名了一个新的属。
1: 在19世纪的时候，当大熊猫被发现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它跟小熊猫在亲属关系上比较相近，而且呢，在分类地位上，当时限于有限的生物学知识，大家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呢，认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呢应该都属于亲属关系，而且呢，有些人甚至将大熊猫呢划入浣熊科，因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在生活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们都特化为以竹子为食的食肉动物，而且呢从不冬眠，但是呢，从现有的我们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看，大熊猫跟小熊猫它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分开了。
0: 19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有了爱德华兹等学者的分类，但学者们依旧对此争论不休。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 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当时西方人的疯狂盗猎让静谧的山林发出阵阵哀鸣。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中国，他们猎杀大熊猫，还掠夺各种珍奇动植物资源。曾经美丽祥和的净土一时间满目疮痍，虽然有识之士不断大声疾呼，但盗猎行为并未因此减少，大熊猫种群受到严重破坏。惨痛的事件不会重演，但人们绝不应该忘记那段悲惨的过去。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牙齿化石。此后经过分析，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距今有700多万年。克雷佐伊为化石命名为葛氏胶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胶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但是这些证据材料太少，无法令人信服。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

0: 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1981年，中国科学院无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熊猫化石，这种化石被命名为始熊猫。这些化石为我们揭开了大熊猫祖先的神秘面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始熊猫与葛氏蛟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蛟熊猫只是始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始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始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始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釉质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踏遍茫茫林海，寻觅国宝行踪。百万年前的大熊猫是何模样？历经沧海桑田，异兽成为传奇，大熊猫有何法宝生存至今？大熊猫传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当时西方人的疯狂盗猎让静谧的山林发出阵阵哀鸣。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中国，他们猎杀大熊猫，还掠夺各种珍奇动植物资源。曾经美丽祥和的净土一时间满目疮痍，虽然有识之士不断大声疾呼，但盗猎行为并未因此减少，大熊猫种群受到严重破坏。惨痛的事件不会重演，但人们绝不应该忘记那段悲惨的过去。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牙齿化石。此后经过分析，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距今有700多万年。克雷佐伊为化石命名为葛氏郊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但是这些证据材料太少，无法令人信服。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坚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1981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熊猫化石，这种化石被命名为史熊猫。这些化石为我们揭开了大熊猫祖先的神秘面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史熊猫与葛氏蛟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蛟熊猫只是史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史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史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史熊猫们发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史熊猫们逐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史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做自己的甜点。
6: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5: 伴随着冰期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观察大熊猫进餐时，我们发现大熊猫的前掌能够握住竹子。它的前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原来大熊猫的前掌下部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一样，但是非常短。可它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没有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又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叫做桡侧子骨。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成了当下看到的样子。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 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6: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吃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5: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障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6: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它是专门吃竹子的。已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5: 一方面，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尽量减少运动消耗，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同时，他们充分。

0: 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对大熊猫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才得以逐步展开。1954年开春，北京动物园的前身西郊公园决定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一些地区建立动物收集站，一方面补充动物资源，同时积累人工饲养的经验。1955年3月29日，四川宝兴县收集站的队员们在绵绵烟雨中出发，寻找野外大熊猫。一阵搜寻过后，他们透过晃动的竹林发现了一个胖胖的身影。大家小心翼翼地围拢过去，一只可爱的熊猫幼崽出现在人们眼前。队员们将它带回观测站，取名平平。当年的6月，熊猫幼崽平平和其他两只大熊猫来到了北京。1956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平平的故事。初次见到大熊猫，大家对它们充满了好奇。很快，三只大熊猫就成了动物园的明星。但是大熊猫原本生活在大山里，它们初次来到北京，能够适应城市里的生活吗？大熊猫起源于中国无可辩驳，科研人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化石，证明了史熊猫就是如今大熊猫的祖先。远古时期，为了能在竹林中生存下去，大熊猫的祖先们不断完善自己的生存技能。它们进化出尾拇指，可以帮助它们灵巧地握住竹竿。它们的肠胃系统形成了独特的生理结构，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还能调整功能，适应不同季节的竹子。为了更好地消化竹纤维，它们拥有不一般的生存本领。来到北京不久，熊猫幼崽们的每日进食困扰着饲养员。为了弥补竹类食物的不足，饲养员尝试着用大米加牛奶、鸡蛋等熬米粥定量喂食。没想到，幼崽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精料，而且抱着盆子舔个精光。可是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幼崽们都出现了跑肚拉稀的情况，
1: 出现拉稀、消化不良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它现在的肠道微生物、肠道菌群呢，已经适应了吃竹子的这种生活环境。突然之间你改变了它的饮食习惯，改变它的食谱了，它的肠道微生物、肠道菌群呢，还没有调整过来。
0: 大家赶紧调整食谱，又为它们添加了竹子，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为了照顾好它们，饲养员们从早到晚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逐步了解它们的食性。一转眼8年过去了，来到北京的三只大熊猫宝宝都到了婚配的年纪。科研人员挑选出两只大熊猫，希望为它们牵个红线。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多国的动物研究人员曾多次尝试让不同动物园的大熊猫们联姻，帮助它们繁衍后代，扩大种群。然而，这些努力却屡遭失败。它们或是根本看不上眼，或是见面就打架。研究人员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困惑大熊猫的婚事为什么这么难。1963年，北京动物园的研究人员也做了这样的尝试。为了确保两只大熊猫交配成功，根据大熊猫的交配规律，为它们安排了最佳日子。
1: 熊猫它的发情季节呢，大概在每年的春季，野外呢在3到4月份。圈养熊猫呢，大概在春季的4月份、5月份，也就是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啊，这野外的熊猫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0: 研究人员发现，大熊猫们在春季进入发情期，当年的4月初，两只大熊猫的发情征兆出现了，它们不贪饮食，躁动不安。大家赶紧把它们放到了一起，没想到，两只大熊猫你看我，我看你，不打不闹，竟然一见面就对上眼了，可谓一见钟。

0: 情，并顺利完成了交配。1974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资源调查正式展开了。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者胡锦处和同事们组建起一支30多人调查队，大家进入四川卧龙，开始了大熊猫野外调查。西华师范大学，曾经的南充师范学院，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胡锦处先生的工作室内，依旧保持着胡先生生前的状态。
1: 这是胡锦处教授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工作环境，搭了椅背上的衣服呢，是他经常出野外的时候穿的厚棉服。案头这些摆放的书和资料呢，是他生前留下来的这些著作。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叫《四川资源动物志》，是当年胡锦处教授牵头并领导的全国第一次珍稀动物调查，调查之后所得到的一部关于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在内的学术专著。这是煤油灯，当时野外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电，通过煤油灯在晚上进行照明，可以看书或者学习。
0: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野外装备也是在此后才逐步配备的。在第一次野外调查期间，队员们的装备更加简陋，也面临着种种挑战。
1: 那个时候呢，野外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野外调查的时候，随身所携带的这些物资、水源都用光了，但是呢，野外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他们找不到新鲜的水源。这些调查队员呢，就通过去找泥炭苔藓，通过呢轴压的这种方式呢，去获得这种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水源，才解决了部分他们野外的生存的这种需求。

0: 熊猫对于竹子的它的消化能力消化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它的粪便基本上它吃进去的竹子呢没有经过怎么消化，这里面就透露出一个细节，我们可以通过它残留在粪便里面的这种竹节，我们也可以称为咬节，因为每一只熊猫个体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它的齿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咬节的长短大小，我们大概可以辨别出不同的熊猫个体，通过这种咬节的长度可以知道熊猫的数量。
1: 这就像是一场巧妙的断案过程，在看似不起眼的粪便中却发现了带着鲜明生物特征的信息，它们就成了重要的判断依据。大熊猫的消化系统非常薄弱，一根竹子被分割进入肠胃后，只是经过了简单粗糙的消化，就被排泄了出来。湖景处逐步发现了其中的规律，不同年龄的大熊猫嘴巴大小不同，牙齿间距不同，咬节长短也就各具特征。通常咬节30毫米以下的往往是不到3岁的大熊猫，咬节36到40毫米之间的则是成年大熊猫。根据咬节长度等多种信息，就可以标记熊猫的年龄乃至它们的生态习性。
0: 所以呢，我们把这套方法呢称为胡氏咬节法，现在广泛的应用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甚至呢开始的第5次大熊猫调查呢，咬节法也是一个主要的熊猫数量调查的方法。
1: 在持续了3年克服了种种挑战后，我国的第一次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资源的调查工作顺利结束。通过这次调查，大家对几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分布情况和种群规模有了基本的了解，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数据。然而，大熊猫野外考察工作又遇到了新问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护卫太保忽的领着红叶要脱离虎口，两人来到了宫门口，万没想到迎面正碰上白柳，有10几名官军押着白柳往里来。那红叶看见表兄像疯了一样，再也不顾呼答劝阻，扑了过去，和白柳拥抱在一起。表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叫你回家吗？白柳说：表妹呀，你被人欺骗了，我跟的运粮队是假的。走在中途，一个护兵告诉我，他们是到高阳关，把我送到高阳关杀死。所以我趁他们吃饭的时候逃回来给你送信，想不到一到宫门口就被御林军给抓住了。我以为见不到你，想不到咱兄妹在这儿见面。红叶听到这儿心头一震，怎么你跟的是假运粮队？那么真的运粮队呢？哎，还有2支运粮队，一支走瓦桥关，一支走易经关，但是也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哪是真的呀？据我所知，走瓦桥的才是真运粮队。哦，走瓦桥的才是真正运粮队。红叶为什么重复一句？是故意的告诉胡达，你要记住了。方才胡达几次想冲出去杀宋二主救红叶，可几次又压下怒火，他明白在这个地方自己出去是白白送死，那么多御林军看着呢，行刺谈何容易，不但救不了红叶，把自己的性命也白搭里头。太后等着我消息，不能因小失大，所以他忍住了，心中默默祷告：红叶、白柳，我对不起你们，没能救下你二人，你们为我契丹国捐躯，回去奏明太后，立牌位，受香火，受万人敬仰，我一定杀退敌兵，为你们报仇。这阵儿，胡达大气儿不敢出，一动不动，怕被宋军发现，等了好长时间。赵光义等人全都返回深宫内院，太监出来将尸体抬走，门前打扫干净，趁无人之际胡达才离开行宫，悄悄地回到小店内眯了一觉。天光刚一放亮，交好电饭帐前，取来战马，为了行动方便，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宋军的军衣号坎，任登上马，直奔瓦桥关方向追去。这阵啊，赵光义派的3支运粮军中路运粮队伍，这才是真正的粮草车。因为是重载，走得特别慢，胡达很快追上。他穿的是宋军的军衣号坎，人又精明， 在粮队左右打探，很快弄清了真正是运粮队。押运粮草大将叫冯国忠，副将是亲哥俩，一个叫陈文，另一个叫陈武，有3000人押了好几百辆大车，浩浩荡荡奔涿州。再有一天呢就到了，胡达探听明白之后先走了，干嘛？他找萧达林，两人出发前商量好了，在涿州城南50里地松林店见面，是不见不散。胡达跑了半天多呀，才来到了松林店。这还是宋国境内，方圆几十里地没人家，周围树木狼林，杂草丛生，中间一条官道，这条官道直通涿州。因为两国开仗，老百姓早就搬走了，主要是军中来往传递书信运粮草的。胡达战马放慢，边走边往四下观瞧，他想，我和萧将军定在这儿会面，不知道他们来没有，一晃好几天了，能不能出事啊？这个地方是曹彬的防地呀，戒备很严。

那静悄悄的。此时天色将晚，野鸟归林的时候，胡大爷想，我也别这么走，我穿的是宋军军医号坎儿，万一被萧达岭的军卒看见放冷箭把我射伤了，我不白死吗？他悄悄把衣服脱下来扔在草窠里，换上一身中原老百姓的衣服，又继续往前走，走了半里来地，摘下弯弓，取出凋零箭，嗖嗖嗖射了三支箭。这事先呢定的暗号，三支箭射过，头顶的大树哗啦一响，有人说话：什么人？是胡大将军吗？是我呀。树上人唰一个云里翻，唰啦跳在地上：将军你辛苦了，我家萧副元帅在这等你呢，快跟我走。两个人牵着马往林中去，没有道不好走啊。胡大将军，我们等你三天三夜都急坏了，你进树林我们早就看见了，那身衣服误事，我们以为是宋兵呢，半天没敢动。就这样走了一里多地，止住脚步，当兵的滴滴烟声说：哎，快告诉萧副元帅，胡大将军来了。时间不大，萧达林从一块青石后边转了出来：哎呀，胡大将军你可回来了，这三天我们可遭了罪了，跑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真不容易，大气儿不敢出，白天日头晒，晚上冷风吹还挺凉，不敢生火做饭，在这吃干粮喝凉水，看嘴都起泡了，弟兄们好多人闹肚子，你再有两天不回来，我这一千多人全得病倒。哦，你们辛苦了，别说这话，你深入虎穴能活着回来就算命大。哎，怎么样，还算顺利？胡大就把缠州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粮草车已到十里铺，估计啊要从这儿路过，咱们得准备好。萧德林太高兴了：好，我把众将招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几员大将来在萧德林身旁。萧德林说：众位弟兄，粮草车快到了，把油葫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全准备好，刀枪磨得快快的，一会儿粮车过来听我信号，我设响箭为号令，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是杀敌是放火，把粮食草料全烧了，叫宋军饿死。还有打起仗来，哎，谁也顾不了谁啊，自己好自为之，放完火听我的，跟我往回跑。胡大说：还有宋二主赵光义派三千人护粮车，我们这一千人他三千人，我们可是以少胜多，据说曹斌还派人接粮车，如果曹斌再派人，我们前后受敌，敌众我寡，多加小心。萧德林说：不怕，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放火敌军必乱，也闹不清我们多少人了，我们一定能大获全胜。好，快准备。这一千多人呢，就盼这阵儿赶紧带好了兵器，悄悄地离开了松林殿。前边啊是个土岗子，有一里半地，土岗子两侧呢是壕沟，挺深挺深的荒草。萧达岭牵着马就隐身在草沟内，越等越着急，怎么越盼呢越听闻动静。等了好长时间，有声音了，离远就听着晃啷晃啷晃啷晃啷，咕噜噜噜噜噜，来了。果然远远的看见高头大旗，接着好几百匹战马开道，后边才是粮草车呢。粮草车在中间，两旁边左右啊都有护粮官，后边督队的是主将冯国忠。三千人，好几百辆大车，加上赶车的、压车的，从头看不到尾呀。萧达岭一看，吓了一跳：这么多车，这么多人，队伍这么长，哎呀，我这一千人太少了。萧达岭有点害怕了。萧达岭害怕，宋朝压粮官冯国忠比他还害怕。怎么？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呀。在出发之前，赵光义亲自召见他，千嘱咐万叮咛，这粮食十万军卒性命不能出意外，路上加倍小心，如果丢失我杀你居家满门。

国忠就怕出事儿，事先派人跟元帅曹彬联系，叫曹彬从涿州派5000人接应。在什么地方接？就在松林殿左右，前边就要到了。他紧催队伍快走，快，快不了。怎么？这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两旁边是沼泽地，路面叫水泡的，车辆啊过不去。因为那阵没有胶皮轱辘车，全是木头轱辘带铁箍的，鸡蛋嘎噔鸡搭的，光犯劲儿不出道，有的掉到坑里了。军卒过去帮着推，这辆推出去了，那辆车又雾里了，呵，非常慢。冯国忠害怕，告诉军卒往两旁边壕沟里给我射箭，怕有伏兵啊。就这样，军兵啪啪啪啪往乱草窠里射箭，好多契丹军卒误受箭伤，受伤不许动，你哆嗦疼啊，别出声，一旦出动静，这1000人全死了。就这样，他们很快来到土岗下。冯国忠一看，哎呀，曹彬队伍怎么还没来呢？怎么事先讲得明白，叫他到松林殿接呀？这都是最危险的，不行，我到土岗上边看一看。哎，这小子倒霉，就倒霉这个上，他催战马来到土岗子的高坡。肖德林在暗处看见了，心想，哎，看这小子盔铠甲胄，这是主将，得了，给他一箭。想着这张弓搭箭，刃扣天弦，蒋弓拉满了，瞄准冯国忠的面门，当啷一松弓弦，砰啊，冯国忠中箭翻身滚下土坡。宋兵看啊，不好了，冯将军中箭了，受伤了，阵亡了。哇，一乱，萧德林嗖又射了一支响箭，两旁边伏兵四起，杀哟拿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辽国军卒一放箭，射死有10多名宋军呢。紧跟着呼打萧德林带领军卒呼就窜上来了。黑暗之中呐喊声惊天动地，也不知道辽军呢有几千几万，宋兵立刻大乱，半数宋兵正推车呢，武器都不在手里，想跑都来不及，想上马都来不及。尤其是宋朝主将一死，无人指挥，宋兵都争相逃命。陈文、陈武从前边往后边跑，来看冯国忠被萧德林呼打给截住，一个人对一个，没走几个照面，萧德林给陈文来个博尔旗，呼打给陈武拦腰斩于马下。辽军伏击，大获全胜，赢了。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北边的官道上来了马队，马蹄声像雨点一样，他们密由远而近，站在树梢顶上瞭望的军卒看见了，萧将军不好了，从涿州那边来了好几千匹战马，奔咱这杀来了。胡大说，不好，援军到了，萧副元帅快撤吧。对，撤，现在撤来得及，可有一样撤不了，因为什么呢？粮草车没烧呢，虽然把宋兵宋将杀乱了，粮草车在这，可是不撤，如果对面的5000人来了，就得全军覆没，怎么办？敌军来得太快了。是啊，人家事先有准备，宋军元帅曹彬军中缺粮，军卒一天一碗稀粥喝得站不起来了，天天盼呢。他们把腰带勒又勒，告诉粮食就要到了，昨天下午得信叫他们接粮。曹彬派大将李继轩带5000人呢，这5000人都拿不动兵器啊，把军中所粮食划拉划拉给他们煮上，叫他们吃饱了去接粮台车。临往外走的时候，城中军卒少气无力的嘱咐，你们可快回来呀，我们等吃饭呢。你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粮食接回来叫你们吃得饱饱的。走啊，李继轩乐乐呵呵的带5000人奔松林殿。万没想到，远远就听见了前边杀呀拿呀，探马来报李将军大事不好，松林殿遇见了契丹国的伏兵，现在粮台车被劫在中途。李继轩没吓死啊，这哪是劫粮车呀，这要我们10万人的命呢，快快跑。
萧大脸一看不好，军兵快解下火葫芦给我烧粮草。是啊，解火葫芦刷刷刷都往凉台车上撒油的，撒硫磺焰硝的，噗噗噗噗，好几百辆大车呀，就是挨个烧也得烧一阵好的。可是这阵儿，李继轩带领宋兵已经杀上了，军兵一看不好，扭头要跑。萧大脸急了，谁不许跑，快点我，谁敢逃命一律杀头。辽国的军卒忽然又回来放火，呼呼呼呼，霎时间百辆大车起火了。这阵儿，宋将李继轩也来了，李继轩急得眼珠都红了，命令军卒快快救粮食，手舞兵器往上一冲，萧大林提战马就迎了过来。辽军和宋兵在凉台车旁展开了一场血战。辽军不让宋军灭火，也许是天意呀，就这阵儿起风了，狂风一刮，呜的一声，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凉台车火势越着越旺，呼呼呼呼呼呼呼，霎时几百辆大车都起火了。弯道上恰似一条望不到头的火龙在滚动啊！宋将李继轩干着急，没办法，杀呀，把胡贼给我杀光啊！宋兵都红眼了，烧了粮食都玩命了。当时辽兵死了有七八百人，那萧大林是辽国有名大将啊，他和李继轩交手，李继轩不行啊，打了一会儿，忽打挥刀来到前进，萧副元帅，你快离开，我来对付他。不，我要将这小子杀了。萧副元帅，你看我们军卒伤亡惨重，你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快躲开吧。他让开萧大林，手舞大刀，刷刷奔李继轩砍了过去。萧大林腾出身子往左右一看，哎呀，有点难过了，身旁不够百十人。可抬头一看，粮车全在熊熊燃烧，大功业已告成，急忙招呼呼大快撤，接着一马当先呐，杀出重围。辽军撤出去了，呼大想走走不了了，李继轩拼命了，见呼达要走，急忙拦住，上千人打了包围。呼达战马受伤，身受十几处重伤，兵刃被磕飞，被人家生擒活捉。再说李继轩看看粮草车一点救也没有，垂头丧气，把军卒集中起来压着呼达往回走。等他们来到涿州城内，再看军卒啊，饿得眼睛都发蓝了，就像一窝蜂一样呼啦围住。李将军，军粮接回来没有？军粮到了吧？李继轩大喊一声，都给我滚开，进城了。战马在临时的衙门停下来，甩灯下马，直奔帅堂。这阵儿啊，北路元帅是曹彬，正在大堂秉烛看书，干嘛？等军粮。李继轩一进来，曹彬放下书本，忙问：“军粮压到了吧？”“哎，元帅，末将有罪，军粮已被辽军伏兵全部烧毁。”“啊！”李继轩，你说什么？军粮全被烧毁？哎呀！曹彬疼得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是啊，身为元帅有责任呢、没粮食要饿死人的那是不客气。众将赶紧把曹彬扶起来，连喊带叫：“快，元帅，您醒醒！”来人呐，把李继轩拉出去砍了！”“啊，元帅，末将没有死罪呀。”曹彬说：“你失去军粮，十万大军面临绝境，把你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呀，不是本帅杀你呀，你辜负我的信任，为防交战时体力不支，军中粮全给你们吃了，而你竟……”“元帅，这不怪我呀，末将到时候军粮业已被烧，我以五千士卒奋勇杀敌，将敌人全歼，并非末将作战。”

0: 不利，探之探，我们晚到了一步。众将呼啦求情，你说你把辽军全部全歼，你可擒住敌寇主将末将，一将敌帅生擒。好，带上来。时间不大，有人推推搡搡把呼达推上来。曹彬一看，眼前这个人穿的老百姓衣服，李继轩，你怎么用老百姓充大将来搪塞本帅？不是，此人确系主将，而且武艺高强，我费尽周折千余人才将他生擒，不信你一审便知。好，都辽贼，你姓子名谁？何时侵入我宋朝国境？从哪得到消息我们凉台车从此押解？你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呼达看了看曹彬，心里明白，我已落在宋军之手，是非死不可。不过呼达死而无憾，所以曹彬怎么审问，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曹彬一怒之下传令把胡贼砍头，首级悬挂城门。李继轩说，元帅，我看还是留着他，一旦我们实力，用他可以走马换将。好吧，先将他收监。胡达被带走了，曹彬也傻眼了，没粮食怎么打仗啊？没办法，赶紧写奏折，派人骑快马往澶州送信，请圣命，该当怎么办？押这边不提，再说辽将萧达凛跑回大营啊，只剩20多人呢、这1000人就剩20多呀。来到营里，来见耶律休哥交旨。休哥听说宋军粮草全部被烧毁，真是万分高兴啊。萧太后也没走呢，笑逐颜开，随后犒赏20名军卒和萧达凛，并且叫迪列麻都为白柳红叶设计，为战死的将士博银两安顿家属。萧达凛刚立大功，锐气正盛，又来请战。太后、元帅，宋军积劳不堪，粮草被烧，军心已乱，末将愿为先锋，引兵除纣，去收涿州。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辽国大将平南先锋萧达廪带领军卒烧毁了宋军的粮饷，立了大功，非常高兴。接着他在萧太后面前投旨：太后，臣愿意领兵带队杀奔涿州，将宋军人马一举全歼。萧太后看了看他，没言语，扭过头来问平南元帅耶律休哥：休哥呀，萧将军讨令，你看叫他去是不去呢？臣认为可以叫他出战。哦，那么韩爱卿你看呢？他问韩德让。韩德让说，臣以为可以和宋军决战了。哦，哀家与你们看法不一致了，我认为还不到时候。宋军虽然缺粮，还不是饿的走不动，如果我们现在强攻，宋军一定会拼死反击，即便我们打了胜仗也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样不合算。犹如当年霸王项羽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哀家看来还是晚一点，叫他们一粒粮食没有，饿得走不动了再打。是太后英明。众将急忙下去领兵带队出发了。大帐内除了蝙蝠将，剩下猛将平南先锋官萧达廪。萧达廪本来就是急脾气，逞强好胜，他往左右一看都走了。太后啊，我干什么呢？啊，萧爱卿，有个最最重要的事情叫你去办。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好没睡好，今天叫你随便吃随便喝，划拳行令，痛快痛快。太后啊，那我不成酒囊饭袋了吗？不是，不是光叫你吃，叫你吃出个名堂，你应该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啊，萧达廪一听就泄气了。哎，太后啊，这活不是我干的，我有劲使不上啊。怎么？哎，给我换个活行不行？哼，不行，这件事儿非你不可。怎么？你觉得它不重要吗？我告诉你，这件事做好了也不易。当年曹操骗士兵望梅止渴，是把兵用活了，哀家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想来也能凑效，用你去瓦解宋朝的军心，你要抗旨吗？臣遵旨。嘿，萧达廪没办法，转身下去了。一夜无事，转眼玉兔西坠，红日东升，不表各路人马已经出发，单说萧达廪按照太后旨意领5000多人离开军营往前推进，大兵飞速前进，离涿州前沿阵地还有5里，刀啰一声定营炮响，安营扎寨，是临时营房。呵，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这边一支帐篷，可把守在涿州的宋兵宋将吓坏了。哎呦，萧子大旗都知道这是大辽国先锋官来了，他们要攻城，赶紧噔噔噔下去报告主帅曹彬。曹彬刚刚升帐，正在商量军粮没了，现在士卒挨饿已经3天了，大小伙子呀，一顿不吃的饿得慌，可算3天呢，那个是饿得前腔提后腔，眼睛都发蓝了，怎么办？就在这阵儿，蓝旗官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先锋官萧达廪带5000人马已经来到前沿阵地。”
2: 哦，
1: 再探再报。
2: 是。
1: 这个传令官出去，曹斌呢两手一抖了，这算完了。是啊，现在军兵疙瘩，拿兵刃都拿不动了，你说怎么交战呢？自从兴兵以来，都是我们每天讨敌要阵，大辽国闭门不出，如今掉个了，嘿，人家堵着门要打我们，现在我们不敢出征，出去白送死，军兵连兵刃都拿不动，能打仗吗？众将官，你们各就各位，登城头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四门紧闭，不能出战，等候圣旨到。
2: 是。
1: 众将都往外走，曹斌不放心呐，急忙叫来史圭：“史将军呐，你到城上瞧瞧，看看大辽国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今天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城头上的灰瓶炮子能不能够守城的？”
2: 是。
1: 史圭转身走了，来到了帐外，任登上马，很快来到了城下，弃雕鞍。登台阶，噔噔噔噔，顺着城马道来到城上。首富多可往下边一看，大辽国的军卒啊正在忙乱。嗯，那边啊挖战壕、埋落脚、安营扎寨，另有几百人吗？呼噜呼噜呼噜还往前来。哎，史贵心的话干嘛呀？讨吊阵不像。只见这几百人呢抬着锅，拿着厨房的十八般兵刃出来了。敬什么兵刃呢？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漏勺、肉钩、火叉、烧火棍、扁担、通挑、大水瓢啊！他们又往前走了二里多地。你这么说吧，离涿州城不到三里，你想用箭射，射不着，看看得清清楚楚。这伙人一不讨敌，二不要阵，而是就地挖坑，支起炉灶，把火点着了，上边放了八口大锅呀。一口铁锅呀，两个人都搂不过来呀。只见厨子扒光了膀子，系上围裙，拿起刀来，咔咔咔，现剁牛肉啊，洗吧洗吧，扔在锅里头，开始炖肉。哎呀，炉火熊熊，蒸汽渺渺，扎麻花，烙馅饼，炖肉的香味儿，特别是油盐酱、葱姜蒜炸锅的香味儿啊，嘿，随着北风呼呼悠悠的飘到涿州城内。史贵一看，嗯，这么香，他们干什么呢？哎，跑这做饭了，这不馋我们？守城的宋朝兵将馋的直咽口水。是啊，一晃三天，一天一晚能照见人的稀粥，一泡尿就没了，一个个无精打采，闻着这股香味，条件反射，馋的了不得呀！一个手扒剁口，抻长脖子，眯缝眼睛，张着嘴往下边看。大将史圭也饿得头迷眼花，他背过身子和躲避下扑面的香味儿，控制点啊肚子里馋虫。当兵的没那个觉悟啊，有个黑大个子手扒剁口，把身子探出多半截，使劲抽鼻子。奶奶，馋死我了！嘿，这会儿老子能一口吃下十斤肉。嘿，好。旁边个小白脸儿有气无力地靠在女儿墙着，哎，光喊好有什么用？看人家吃，咱们只能喝西北风啊。旁边说：“妈的，当兵吃粮，饿肚子怎么打仗啊？”啊，嘘，别说了，叫当官的听见。有人指了指史圭，哪知道旁边有人呢，胆子更大，怕什么？哼，一连好几天，一天一碗稀粥。照这样饿死也是死，反正一死，谁让我们吃饱啊，我们就跟谁干。开始史圭装着看不见听不着，一看越说越厉害，再不制止不行了。

些话就该斩首。可是他看看手下士卒一个个面黄肌瘦，可怜巴巴的样子，不忍心下手。唉，刚刚叹口气，把宝剑还入鞘内，哪知那黑大个子反倒来劲儿了。石将军，嗨，你还别生气，你杀我们也是死，不杀也得饿死，还不如成全我们一剑一个杀掉算了，死最好受，活最难熬，饿不起呀。住嘴，你别说了。史圭用力大了，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他明白这是饿的。他手扶城墙稳住心神，暗想别怪当兵的，这边挨饿，下边香味扑鼻，涣散军心呢，要这样不好啊，我得赶紧报告元帅。他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陈马道下了城，任登上马回到帅府，来到帅堂之上参见元帅。哦，史将军怎么样，辽军是否讨掉朕？哎，别提了，元帅啊，你到城上看看吧，快把我气死了。我们这边挨饿，辽国兵将呵在下边煎炒烹炸爬，那还不说，有的连吃带喝。哎呀，当兵的馋得直巴的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真不如打一仗，死了也痛快呀。好、哦、问题这么严重。曹彬说，好，我到城头瞧瞧。就这样，曹彬带着身旁大将贺令图、刘知信、李继轩、郭守文、史圭、田斌等人来到了涿州的南城门楼，手扶垛口往下边一看，果不然在远处是辽国军卒席地而坐，领头的正是萧达林。在他们眼前呢，摆满了烤鸡、烧鹅、牛羊肉和盛坛的美酒。尤其那萧达林举起大海碗频频的碰杯，有的撕下鸡腿，呵，大口大口嚼，俩好啊，六六六六啊，无亏少啊，你喝酒啊，来呀喝呀，干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呵，吃得满嘴流油，美。曹彬也饿呀，他强忍着不闻。

何将军，我们这十万雄兵杀得辽军闭门不敢出战，不是兵败被困的项羽。李继玄说，得了吧，诸位不可轻敌，辽军不战并非确战，实是另有图谋，如今断我粮草，只怕有一场血战呢。刘将军，你要出征，你就不怕大辽人拼死命把你吃掉吗？我不怕。就在这阵儿，萧达凛呢站起来了，他端着酒碗，腾腾腾又往前走了半里地，冲着城头高喊：“哎，宋兵宋将，怎么样？饿了吧？啊，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牛羊肉，有的是酒，我请客。下来，下来，下来，别给那宋朝皇上卖命了。那个昏君没出息，到这儿来了吧？保我们萧太后来吧？啊，怎么不敢下来呀？哈哈，酒可是香啊，好啊！你说指手画脚，刘知信再也忍不住了。元帅，他诚心缠我们，让我出去教训一下。”曹彬说，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刘知信啊，那你就带1000人马冲过去，但不可恋战呐、啊、教训教训他们就回来。嘿，遵令。刘知信高兴，领军令下城楼，来呀，点兵。霎时有人给点过1000军卒，叨叨老响3声炮。刘知信帮个认凳，乘胯坐骑，跨马轻刀，吱呀呀呀呀，咣！南城门开了，杀呀！1000多人呢，一直奔萧达凛等人冲过去了。城头上，宋将都着急呀。大将郭守文说：“元帅呀、啊，不该赌气斗气呀。”据军卒来报说，萧太后已到耶律休哥军中，他们这么干是不是萧太后的阴谋？现在刘将军出去，我担心中计呀。哎，我派他也是试探一下辽军的虚实，看看辽军会不会出战。按正理啊，应该出战。是啊，史圭说如果出战，刘知信这1000人马可就回不来了。天兵说，辽军倘若出来包围刘将军，我领兵接应。贺龄图说，如果辽军再增加兵力呢？那我城中的10万大军难道是看热闹的吗？什么？我们这10万人现在人机马恶，军无斗志，如果决战准打败仗。曹彬说，行了，不用你们多嘴，我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刘知信这1000人马我认了。啊，大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把刘知信带着1000人舍出去了。哎呦，刘将军呢，恐怕你回不来了。大家抻长脖子往下边看，只见刘知信带着1000人高喊杀呀。距离萧达凛的人是越来越近，眼看不到1里多地了，萧达凛和部下一见是扭头就跑。跑再看辽军的营寨没有开门，没人接应，只是强弓硬弩，啪啪啪啪放乱箭，不让刘知信等人闯到营门。刘知信也不撤兵，相反带领部下奋勇冲杀过去。因为宋军一手拿盾牌，一手拿兵器，盾牌挡着羽箭，所以伤亡不大。再看萧达凛和10多名军卒急急忙忙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炉灶旁，将麻花馅饼烧饼卷吧卷吧，慌张张的呼噜呼噜呼噜跑进营寨门，吱呀呀营门关闭，吊桥挑起。营寨门的上边是无数的弓箭手，箭似飞黄。刘知信想冲冲不过去了，他也明白凭这1000多人即使冲进辽国的营寨也是送死，他急忙带兵：“哎，给我回去，别往里冲了，走！”大家往回走，瞧见那8大锅炖肉了。刚才辽国军卒走得太急，没有收拾，火也没灭，炉火熊熊，锅里头咕嘟咕嘟还冒泡呢。哎呀，麝香啊！当兵一看乐坏了。

0: 着呢，咱把肉锅抬走吧。好，抬走。四人一组，四人一组，八口锅呀，全都平安的抬进城内。刘志信高高兴兴的来到城头，元帅，我回来了，你看，哎，肉也抬来，哎，抬上，抬上。这八口大锅炖牛肉往城头一放啊，这军卒抻着脖子使劲的闻味儿，嘿，恨不能啊伸手抓一块塞到嘴里。曹兵看了半天，紧皱双眉，他不相信是真的。奇怪，我们出兵，辽军为什么没人追杀呢？大将郭守文也说，怪了，辽兵出击明明可以吃掉我们这1000多人，可偏偏闭门不出。嘿，这个萧燕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刘志信说，嗨，别管那些，这八大锅炖肉可是又烂又香啊。啊，元帅，你先吃个饱，然后再我们的。不行，说不定这肉里有毒，是他们故意留下的。哎，哪能呢？李继轩说，嗯，这肉锅呀，我看是辽军故意丢下的，不然的话用脚汤里踢就方个了，不能吃。哎，要是没毒，这八大锅肉不吃可就亏了。曹斌说，不行，本帅命令挖坑倒掉，用土掩埋，任何人不许吃。哎，这个站得最近的是那个当兵的黑大个和小白脸，脸饿的都吃打晃了，一看要把肉倒掉，急得扑通的跪下了。元帅，元帅，我二人愿以身试毒，即便毒死也心甘情愿，你叫我们吃几块吧。没出息，大胆，把他们拿下。哎，别叫元帅，我们愿意毒死。大将史圭说，曹元帅，万一肉里没毒，倒掉实在可惜，他二人既情愿试毒，成全他们，我们也好弄个明白。曹斌一想也有道理，好吧，那如果吃了中毒死了，可别怪本帅，不怪。哎呀，元帅，你要叫我们吃碗肉，哎呀，比赏1万两黄金都高兴啊，我们认可死了也比这饿着好受。住嘴，吃吧。是，俩乐的。有人递过大海碗呢，拿过勺子，也不管呢，这油汤滚烫，哗哗盛了一碗，稀里呼噜嘴烫的全是泡，咕噜都咽去了，一连吃了3大碗，撑的抻着脖瞪着眼，肚皮溜圆，站在锅边还不动地方。刘志信呢也馋，他使劲咽口水，他嫉妒，但是元帅不让吃他不敢呢。看着两人，看见俩的损样，纯粹是饿死鬼，能不能少吃点？嘿嘿，大将军太香了，要不你来一口。住嘴，我不许吃那个。嗯嗯，黑大个子小白脸吃完了，将帅等人看着，一刻钟过去了，两人没有中毒迹象。2个钟过去了，两人还没有中毒反应。大将刘志信忍不住了，元帅没事儿，你先来一碗，我给你盛一碗了。他满满的盛好了。哎，元帅，肥瘦两餐，快吃吧。曹斌一把夺过来了，无知，没出息，啪，连碗扔到锅内。刘志信不高兴了，小声嘟囔，慢性就是2年才发作，吃了也值得。天兵也着急了，元帅，小心有道理，不过看光景不像有毒，咱们吃吧。萧太后用智谋大破宋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穆七燕打败了张林，从敌营当中救出了小叔子月霄，把自己经过一说，而且还有个孩子叫文儿。小伙子一听傻了，我哥哥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敌人的女儿是正经八百的，那仇人的女儿怎么能要呢？替哥哥休妻休不了了，孩子都有了。正这个时候，您说怎么那么凑巧，真对劲儿？打老远歇茶话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岳林。岳林怎么来的？说牛皋和岳亭到这界边来，压根没回去，怎么回事？这是能不着急吗？所以说王佐大元帅打发他到襄阳这儿看看怎么回事，这么来的。来到这儿，离着老远就看襄阳城城门闭着，另外敌营在那边扎着，就知道这个地方开仗了。哎呀，我六弟和二叔哪儿去了？正在琢磨这一件事情，到跟前仔细看看，哎，发现有两匹马正在说话呢。你看别人不认识，要说自己的媳妇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穆七燕，穆七燕一回头，哎呀，夫主啊！两匹马往一块堆就跑，老牛在城头上看着，呀哈，小四儿来了。一看两口子往一块堆跑，月霄站在那儿傻了。马匹跑在一块堆，马鬓上了。两口子当时抱到一处，莫七燕是放声大哭，哭得月林这眼圈也红了，眼泪也掉下来。问媳妇儿：“你怎么出家了？”把经过说了一遍。好吧，说你别出家了，马上把孩子接回来，你随我回转咱岳营。等我走是不是，我一定把你带着一块儿走。下头说话老牛听得真真的，一看，哎呀，你看人家这么有情有义，哎，人家这才叫两口子呢。要说岳霄和秦玉梅这么冤家吗？这么的。他妈，我一会一万块的紧给捏过，他妈怎么捏过捏不到一块去，可恨可恨。喂，三儿啊，快进城啊，把城开开了。城门开开，三个人直接进来。二叔您好，我给您磕头。别磕了，过年块磕。哎呀，你媳妇这人不错呀，看来他爹这小子坏，一树结果有酸有甜呢。他能够大义灭亲，能够嫁给岳家和你成为连理，说明这个孩子那眼睛看得远，料事料的周到，不像有的人狗屁不是，哎，纯粹是个250。说这话给谁听？给岳霄。岳霄脸腾一红，脸往下一拉了，心里的话：二叔，你爱骂什么骂什么，你骂我什么我也没办法，你说二叔，但是我就是不要，我绝不能跟我四哥交。你看我四哥见面，哎呀，又哭天抹泪的，两口子一股都掉眼泪，还抱到一处了，这个劲边劲儿，哪儿那么多的感情？ 想起他爹来了，你能爱他吗？你爱他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我就不爱秦玉梅。进了城，进了王府，来到了大厅。哟，说怎么还领了个道姑呢？另外问月宵，人找着没有？没找着。瞪着眼说没找着啊，说半道我扎他一枪给扎跑了，没说那话，能说那话吗？他母亲姚氏长吁短叹，天哪，难道说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吗？我养这个孩子养出孽来了吗？老娘一看，别，大妹子别着急，有事儿慢慢办，没找着再让他找去，找不回来宰他，找回来蒋公折罪，无功无过，那不这不行吗？你再找去。月宵直人往地下一跪，娘啊，您对我养育之恩，18年生下来我就归您了，虽然说您没有生我，可是您养了我，您对我的恩德比李氏我的亲娘的恩要大得多得多，不过孩儿实在不能从命，实在不行您把我绑上，您就把我杀了，上面节去一节，死了一了百了，这门亲事不相天，为什么非往一口堆安呢？姚氏听到这儿两眼直了，刚要说话，老牛说你别说话了，这事儿交我。好他妈小子，我就不信把你弄不去，你不去找去。哎，这么办，月林呢带着你媳妇儿啊，这不是说明白的了吗？话已经都讲了，莫七燕来干嘛来了？莫七燕来给送信儿来了，秦玉梅就在那儿呢。没有梧桐树不招凤凰来，这凤凰在那儿落着梧桐树不去能来吗？就得这小子去，这小子现在不去我有办法治他，你们两个马上先行一步，赶紧快回庙，别让秦玉梅走喽。另外那孩子可千万别让狼啊，是让虎啊咬一口，那不要小命了吗？赶紧快回去，二叔马上带着他，我就到了，带着月宵马上到。好吧，说月林能不着急吗？看看儿子都6岁了，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长得像谁呀？哎呀，这心里的想法重重啊。和莫七燕两人告辞，出了城直接回转庙宇，这一路之上有说不完的话，看来人家两个人是夫妻恩爱呀，夫唱妇随呀。正走着，发现前边大道上来了能有400-500人，往前边一看，在前边有一位将军，全副武装，挂着7孔人面锤，长得面似瓦灰，挺大牙瓣。谁呀？秦桧的二儿子秦勇。他干嘛来了？他也是奉了军师鲍子陵之令，说你爹怎么去到那取鞭压根没回来呢？太子在营里头压着呢，难道说有人知道这个消息，半道上把你爹劫了？说不要紧，有梁芳我哥哥，没事儿没事儿，一旦见有事儿怎么办，你快去看看吧。这么着他来的，两下正好走了个对面，这边人多，那边就俩人，所以说岳林光顾看这些队伍，旗帆招展是谁的，也发现是秦桧的人马了。可但是秦勇这一眼已经认出来岳林，好小子，你怎么能跑到这儿来了？撒坐骑直接迎着面上了，嘎噔把马匹一带，岳林呐，你小子不是在铜台山的吗？嗨，万万没成想你跑这儿送死来了。说着话往旁边一看，看见莫七燕了。 他不认识，是个道姑。哎呀，姓岳的，你是岳飞的儿子吗？啊，贪花乱色那也可以呀，说三房四妾都可以娶，怎么恋上一个小姑子？看意思你们俩年貌还相当呢。你说把岳林给气的，岳林咬牙切齿，我把你个秦勇啊，捉你不着拿你不到，今天遇上狭路相逢，你往哪里逃走？往上就学吗？莫七言说，等会儿你闪开，还用你吗？我和他打过来，结果一问名姓是三皇姨。哎呀，秦勇知道自己的爹和莫七谢那简直多个脑袋差个星。三皇姨据听说死了，死外丧了，说怎么现在跟这儿出现了呢？结果一问没死，跑出来的，现在我和我丈夫团圆了。哦，是这么回事。既然这样，三皇姨说不来讲不起，你已经死心塌地的了，又和岳家的后世团圆了，你夫妻相见了，共同捉拿秦桧呗，拿我爹呗，那是当然。好嘞，既然如此，别说我垂下不留情了，我对不起你爹，今天我打死你，你也配？马往上一窜，搂头盖顶就是一刀。他做梦没成想，七孔人面锤这个劲头也太大了，是北国老喇嘛佛的徒弟呀。王上这一下就听啪嚷，不是莫七言没有能耐啊，莫七言就没成想他有这么大的力量，把虎口震裂了，刀飞了。他稍一愣神，人家横扫乾坤就是一锤，在马上再想坐坐不住了，唰啦来个蛤蟆吞密室，掉下马去。后边的人马往上一上，马肩头龙二背挡人，岳林能看着吗？岳林往上这一窜，上来来打，当一下子把枪尖架飞了，从马上给带下来了，啪。哎呀，今天我可真走字儿啊，做梦没成想反叛莫七燕，反他爹让我逮住了。岳林现在他爹都恨透岳林了，我爹也恨他呀，要不让他的话，不让他能调戏妇女，莫七燕能跟他吗？现在也让我抓住了，活该我立功露脸。走。

上襄阳见我爹去。队伍刚一动身，在那边坡上头站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像黑塔一样挺大黑脑袋。谁？牛二爷。牛二爷怎么到这儿了？他把莫七燕和岳林打发走了之后啊，说什么叫这个月宵去，月宵也不去，气得老牛给他两个大嘴巴子，我宰了你！说宰他能舍得吗？这是热心肠人，打两个嘴巴子我也不去。最后把刀口亮出来了，随便杀，谁杀我我也不去，就是不去。老牛没招了，一琢磨这，哎呀，这个事儿还得我去办，亲自这才骑上马，呱呱呱一道紧跑。那两口子一道上甜言蜜语唠嗑，说不尽的话不是吗？老牛结果跑头前去了，找到这个庙，一看门口有个小孩正在那站着张望。喂，我说小娃娃，你是叫文吗？啊，是我呀，老爷爷，你找谁呀？哎，我找的就是你。这孩子挺会说话，还会来事儿，两头骑小胖小子，长得漂亮。老牛甩凳离鞍下了马，我问你，里头是不是有一个人到你们家这儿来了，在你们这儿待着，在庙上呢？他走了，走了，往哪么走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不知道。他没跟你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老牛在里头跑了一圈，提着大肚囊子，累得吭哧瘪肚，鬓角往下直淌汗呢，人属实没了。找马蹄子印儿又不是阴天下雨，上哪儿找去？飞身上了马，孩儿啊，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啊！一会儿你爹你娘都来了，听见没有？你爹来看你来了。上了马，往回就撩我。这孩子在后边是吵吵呢，我爹在哪儿呢？谁是我爹？谁是我爹？后来声音听不着了，老牛往前跑着跑着，有，正好跑到一高坡上，发现前头来了能有四五百人。头前有一个小子注意看，耶，秦桧的二儿子，挂着七孔人面锤，秦勇。往他身背后一看，两匹马上压着两个人，五花大绑，旁边有刀斧手拿着刀在压着走呢。注意一看呢，哟，完了完了完了！岳林和莫七燕，哎呀，孩儿，让你们回庙，你们结果跑到后头去，怎么让人家逮住了呢？这可怎么办？往四外看看，四顾无人，谁能给帮这个忙吗？我老牛能不能看着不管？我转身怕死，我挠了，让这俩孩子送死去。就何叔，我他妈这条老命不要啊！我也得救这俩人呢，我得马往下一撒，跑下高坡到路前边，站住，拦住了。秦勇抬头一看，呀，牛二饭桶，嘿嘿，我今天可是真走字儿啊！别看你是牛二饭桶，可但是。岳飞都死了，死在你头前，你那帮磕头弟兄有多少？唯有你还活着呢，属你命长。姓牛的，你没成想在这个地方遇上我吧？活该我走字儿。你看你是饭桶，只要是把你抓住，这功劳就大去了，太大了。老牛一看呢，你他妈要倒霉，你还走字儿。哎，我的功夫你知道，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一个照面三枪过去，什么也不会了。放屁！牛二法官，另外我还有金钟罩铁布衫，谁不知道我？啊，说今天遇上你了，你背后那两个人给我放了之后，饶你这条小命不死，如若不然，你来瞧，就我这条枪，
你那条枪不怎么样，姓牛的，你吓唬别人去是吗？哎，你看你背后谁来了？怎么过来一个？他呀，俩打一个，怎么着？秦勇扑哧家笑了，姓牛的，哦，我一回头给我一枪，对不对？嘿，你小子们真尖呐，干脆就扎吧，嘣就是一枪。这一枪过来了，秦勇往旁边一闪人，当这一下，劲头用的大点，老牛也没抓住枪，肉飞了。锤往空中一举，往下就砸呀！老牛嗷一声，住手！啊，姓牛的，因何让我住手？你怕死贪生？胡说！怕死？刚才我跟你说了，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哎哎哎，你瞧，一伸手把头上的盔头摘下来，你照我脑袋砸三锤，刚才我枪诚心扔的，我不要那玩意儿，没有用。你砸完我了，你没砸动，然后我砸你三锤，你看怎么样？秦勇一琢磨，哎呀，没听说他有金钟罩铁布衫呢，闹了半天他还有这硬功。一对三下，对呀，一对三下，咱讲理不讲理？你先打我，然后再打你。好，既如此，姓牛的，你给我挺着，当然是挺着，这不是挺着呢吗？秦勇一想，他要真有金钟罩铁布衫，这小老虎在袖口里头吞着没往外露啊！我往后马一撤，往前一催马，就这惯例，流星赶月锤砸到你脑袋上，我把你砸个脑浆迸裂，砸不碎我把你震死。对。他往后一撤马的功夫，再看老牛这盔头绕就过去了，挺有准呢、啊。直奔秦勇，秦勇一个往旁边一闪，扒着一扑噜咕噜，头盔掉地下了。再看老牛是拨马就跑。牛皋，你不有金钟罩吗？有，他妈让你打，孙子，他妈留着呢。你给我站住！不站住，这儿不是打仗地方，你死那个地方我早给你算好了，你跟我来吧。你就实际他不叫跟去，人家不也得跟着追吗？非抓住他不可，告诉后头队伍压着人猛追，他在头前猛撵，单出牛狗。这一路之上，眼前要追上了，宝剑扔了，剑裤扔了，靴子扒扔了，眼心镜扔了，护心镜扔了，甲也一片一片摘，全都扔了。往后扔一下，人家一躺，稍稍一耽误功夫，他能跑一轱辘，让人家追的是样儿不下单儿。最后撵来撵去，老牛也说不上跑到什么地方了，正好有一片村庄。村庄的堵头这儿，靠村头这儿有一个大院。老牛一琢磨，干脆我钻里头歇一会儿吧，跑得我他妈上气不接下气儿，干脆要把我累死了。老牛的马哈哈腾就窜进去了，把家院吓一跳，有个家人在门口守着呢，正在门洞上站着，本家窜进一匹马来，这不吓一跳吗？一看上头坐个黑探头，进来之后就告诉他滚蛋滚蛋，上栓上锁啊，给我挺好挺好挺好。这家人傻了，就问你谁呀、啊、你你怎么往硬穿呢你。再听离老远有人喊，你往哪里跑？你跑到耗子窝里头，我也把你抠出来。老牛说，快点上锁，不然你全家都完了。家人吓得嘎楞把门千斤上上顶门杠子顶上了，啪家伙也锁上了。你是谁你甭管了，跑到第二道院抬头一看，现在是夏天，天特别热，在一棵大树的底下摆着一面桌案，上头有茶水有点心，有两把椅子，坐着俩人。往左边一看，这位认识，
往右边一看，

这位不认识，一看是哪儿的？闹了半天，这位不是别人，原来是岳飞手下的察令官大元帅，被岳飞给提拔起来的。岳飞被害之后，人家辞官不做，回家抱娃子来了。正跟一个朋友在那喝茶呢。 老牛一看，呀呀，是你呀、啊！让我活下，活就快快，越快好。外头那位可厉害，是怎么怎么？我就他追我呢。察令官大元帅姓彭啊，叫彭明。结果出去了，说你放心，没事儿。到外头，哪成想一个照面，让人家把刀震飞，往回就跑。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牛皋被秦勇追得燕儿不下蛋，误走到退止的茶陵关元帅彭明的家下，让大门已经上栓上锁，刚一进二道门，发现了彭明认得，正陪着朋友在那喝茶呢。哎呦，老朋友，哎呦，这不是牛二哥，是我，快快，外头秦桧的儿子秦勇在追我啊！我诚心把功劳给你留着，出去把他宰了。彭明心里话：二哥，你看你像扒了鸡一样啊，光着个膀子呢，穿着个大裤衩子，靴子什么都没有，光脚丫子，兵刃也没有了，溜光，指定又让人家撵得燕儿不下蛋了，还弄个窟窿给我留着。一想，拉倒吧，当着朋友不说别的了，不然的话我就对付两句。吩咐一声备马，马备好，抄刀出去了。结果到外头一个照面，刀尖打飞，败回府来。老牛一看那边打了败仗往回跑啊，老牛是直奔后边跑啊。旁边呢是偏房，就是厢房啊，正好从这路过，也没有在院里骑着马跑的，老牛就骑着马往后头跑，这意思有后门开开，我他妈就撩了，不然非死不可。老彭啊，我也不管你了。哎，他突然间发现在厢房里头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茶水，满脸的热泪，长吁短叹。耶，嘿，老天爷饿不死的瞎家巧。哎，还得说是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一概都不怕，怎么这儿媳妇在这儿呢？秦玉梅在这坐着，刚才没到家空来说这个说那个，说茶陵关元帅也没得向他介绍这个事儿，现在让打得往回猛跑呢。二道门吩咐关上。老牛这事儿一看呢，找侄儿媳妇去报，甩凳离鞍下了马，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接跑进厢房。哎呦，把小姐吓一跳，抬头一看，这不是二叔吗？二叔，你怎么这个样子？还别提了，让人家撵得燕儿不下蛋啊！为什么不下蛋？没功夫，孩儿啊。外头是谁你知道不？就是你那个一块长大的那个哥哥呀、啊。所谓的什么叫一奶同胞啊，一个爹留的，是别管怎么说吧。秦勇，这小子那太厉害了，俺老牛走遍天下没打过败仗，头一回就败到他手了。至于二叔什么样，那你就甭管了。孩子，我为什么能落到这一步上？我是出来找你呀，孩儿啊，我找你遇上他了，险些要了我这条命啊。二叔，您别说了，您赶快走，从后门走了吧。如果您跑不了，我可以给您做做掩护。您是不是打算让我回去？啊，让你回去。二叔，我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月宵他太没有良心了。我已经说了，和他一刀两断。这什么话？小两口打架，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你这话你说他干嘛？什么叫一刀两断？ 光有夫妻之名还没有夫妻之情就一刀两断呢？哪是这说法？无论如何你得回去呀、啊。月宵回去了，让大家这一顿臭骂呀，二叔又给他摆清了道理啊。另外还有岳林，他哥哥，他四哥，这事儿你可能知道吧？莫七燕啊，我知道，我从他庙出来的啊，就是啊，这两口子为了你也是出来找你，撒下人马四外找他，正好就碰上了秦桧的儿子秦勇，两个人被生擒活捉，现在就在大门外头呢。难道说你见死不救吗？那还不说，你的丈夫对你再不好，他是你的摇天，他是你一层天，也被人家给逮住了，也在队伍里头呢。这仨人性命命在旦夕，人家如果到稍稍一动的咔不拉叉脑袋搬家，你这一辈子守寡呀。再者又说了，大伙把他臭骂了一顿，姚氏上去咬了他好几口啊，最后大家讲道理讲明白了，明白了，呜呜直哭啊，放声大哭，跺足捶胸啊，口口声声啊拍自己胸脯啊，月宵啊月宵啊，你对得起人家秦玉梅吗？大小姐对你一片诚意，你算个什么东西？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能打四五十个，嘴巴都打肿了。后来大伙这分头出来陪着他找你，没成想遇上你那个哥哥了，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小姐全听完了，眼珠转了一转，心里在嘀咕，二叔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人据我了解，他真假虚实什么都有啊。二叔啊，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叫什么话呢？真话假话，二叔跟任何人都能撒谎撂屁儿，跟你们当小的跟前，尤其是我侄儿媳妇，我跟你撒谎撂屁儿啊？行了，你不是不信吗？扑通，给小姐跪到这儿了。哎呦，大小姐赶紧站起身来，二叔，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不不不，我得对天明誓，我得让你信我。如果我对你说的话其中一句有假，天不佑之，让我死到乱刀之下，让我死到你的刀下边，让我死无有安身之地，连个埋我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怎么样？二叔还说假不？哎呀，二叔严重了，您老人家的苦心我太了解了，为了成全我们夫妻，您中间上多大的火，生多大的气，受多大的挫折。既然是月宵回心转意，那么我再不回去，二叔我也对不起您。哎，好孩子，明白事儿。你听，就听二道门那呱呱呱嚓两锤，二道门给砸开了。大姑娘站起身来，二叔您在这等着，我去。转身告奔外边，来到外头一看，呀呵，果真正是秦勇。大姑娘可在部下呀，老牛在担心呢，你没骑马呀，还在部下，能打得了吗你？姑娘只是肋下配着剑，背后背着鞭，迎面上来，站住。你是秦勇？
4: 哦。
3: 哎呀，妹妹，嗨，妹妹，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不是你嫁给月宵，月宵拿你不当人，把你赶出来了？你快快随为兄我回去吧，爹想你呀。你不能听别人说这个那个，你说他如果真正想要你，能不能往外赶你？他是诚心拿你耍着玩呢，你上了当了。另外还挑拨说你 不是咱爹的女儿，哪有这事儿？根本你就是亲的，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爹可在等着你呢。什么时候你回去，双手接着，不管你现在什么样子，你是好姑娘是坏姑娘了，你回去家里头养你后半辈儿，你顶后门也可以。我是你哥哥，我绝不能调理你，我不能说假话呀。妹妹，随我回去。玉梅开始不吱声，听他说话都说完了。秦勇啊，看来你这当哥哥的还说几句人话，有点哥哥样。可但是，如果要没有秦桧那一方面，我肯定把你放了，我饶你不死。你不是北国学的艺吗？你就上北国去安居乐业，成了家，传流后世。那么你从北国来调动人马，吃里扒外打中原来了。你也用谎言来骗我，说我是秦桧的亲闺女，这件事情早晚真相大白。奉劝你马上把你抓住那三个人给放下。秦勇一想，我抓俩呀，第三个没抓住，牛狗他跑了，跑这儿来了。再看牛狗从屋里头一探头出来了，狼檐下往那一站，掐着大肚囊子，好家伙，撇吃拉嘴，洋洋得意。妹妹，哦，怎么你要给牛狗帮忙助力不成？我再叫你一声哥哥吧。小的时候你也挺让着我，说现在我奉劝你把人放下，转身快走，我饶你不死。说别人杀你我不管，为什么？岳家秦家的仇恨太大，我不杀你。妹妹，难道说我这良言苦口你不能听吗？我一句也不能听。玉梅呀，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别怪你哥哥我心狠意毒了，我就得把你生擒活捉拿回去见父。哼哼，姑娘扑哧一笑，秦勇啊，秦勇啊，你想把我捉住吗？是啊，捉回去交给爹爹，你还得听爹爹的处理。将来爹爹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是公主，有的是人要你。就这句话把姑娘正经八百惹翻了。哦，这回你说了实话了，看来秦桧还是真正造反，加害了岳飞呀。磨寸中原，江山社稷，面南背北，我成为公主，你往哪里走？往上这一窜不要紧，肋下宝剑抽出，唰啦就

0: 搞一个死他奶奶个孙子，正好快抢来呢，哇，往外就这一冲，到外的结果把俩人给救了，后头的败兵全挠杠子了。树倒猢狲散呢，一点也不假。绑绳圈都解开了，姑娘抬头往寺外学嘛学嘛谁学嘛自己的丈夫月霄呢？怎么有呢？哎呀，二叔啊，月霄在何处？哟，哎呀，这小子怎么滑轨一个呀？可能是一看被救了，被褥子跑了，跑了是跑了。哎呀，二叔啊，您说的都是谎话，刚才对天明是哎，那都是假的，起事不灵啊。这句话谁不知道？骂人不疼。我不过是真心实意成全你，他真后悔了。我告诉你啊，他可真后悔了。你别看他没有被拿，我让你快救人，主要没有其他的目的。大姑娘点了点头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回去了。月林赶紧过来，绑绳已经开开了，抱了抱腕，你就是我的老弟妹。弟妹啊，我是你四哥月林呢、啊、这是你的嫂。你随我们回去，月霄不承认，一切由我来负责。现在说长兄大如父王之命，我就可以做得起主来。什么时候见到我母亲李氏，一切由我承担。见到我二哥元帅月雷了，如果要怪罪临阵收妻，我来承担，砍脑袋砍我的，难道说你不放心吗？不能让你在外头飘零受罪呀、啊！你已经和我弟弟大败华堂了，你就是岳家人了。说的秦玉梅是泪如雨下呀，四哥呀，我四嫂真有福气呀、啊，找你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好吧。既如此，那么我就随着回去。可但是有一样，不捉住秦桧，我绝不见月霄。多子抓住秦桧，多子我和他见面。怎么说也好，回去就行啊。说回去可是回去，怎么回去法？要打算捉住秦桧，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四哥四嫂，你们暂时回庙，不要动，按我所说去做。哎呀，高二叔，你也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九牛山，把我那个磕头的干姊妹张金凤，连她的母亲完全接到庙上，如此如此。嘿。这丫头他妈够元帅的材料啊，这脑瓜多够用啊！哎，像一般现在遇上这事儿，脑子混酱酱，你可脑袋不混，好孩子，丫头就是慢了，走走走吧。你呢，二叔？我要闯营去报号，而且捎带脚我要办这件事。为什么让你们如此如此呢？
1: 行，那你去吧。
0: 大姑娘单人独骑马匹呀、啊，说是兵刃呢、啊，所有的应用之物一切都带着，全身盔甲，独自起身够奔襄阳城。一面是兵，南面是秦桧的人马。说北面、东面、西面没有啊？那可以从那三面直接到襄阳城得了？没有，闯连营。
2: 往里头这一杀，就压在虎踏羊群相仿啊，这大刀一抡是天下太平啊，可了不得，杀人都要杀疯了。有人一问名

0: 当时就报，我就是秦桧的女儿，我叫秦玉梅。哎呦，这大小姐回来杀人，快躲，谁也别动手了。你跟他杀你行，你杀他可不行。实际大小姐有目的的让秦桧知道你能够出来才好。有一位将军拦住去路，姓莫，叫莫卢。小姐，丞相现在想你，天天吃饭的含着眼泪吃饭，你是他的亲女儿，你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做？你不用问了，你马上闪开，不然我让你做我刀头之鬼。小姐，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说不来讲不起，我们可要抓活的了。你敢？好家伙，这一动手，三招五式，咔啦朝脑袋搬家了。又往前冲过来三云将军，挡住了去路，拿活的。结果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回身，走兽湖弓箭拿到手中，三支箭一块堆放出去的，咔咔咔，射的怎么那么准呢？正射到耿嗓咽喉，三个人同时落马，这马一撒欢往前冲，这一气儿杀出连营。这个痛快，本来人又不太多，也就十来万人马，杀出连营，刀头往下这一顺，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流啊！回头望了一望，哎呀，没看着秦桧在什么地方，而且自己要找的那两个人也没有发现，白杀这么些人了。往襄阳城上一看，城上有一个人正在查城，谁呀？六少帅岳廷。岳廷查城一看，敌营大乱，怎么这么乱呢？这谁呀杀过来了？石忠站在城头那儿等着看着呢，一看弟妹秦玉梅来到城下，在马上施了一个礼，哥哥是我。哎呀，原来是玉梅呀，玉梅呀，你可回来了，现在为了找你呀都乱了套了，来来来，赶紧进城。进城？不，我不进城，我杀到连营里头，从连营里的杀过来到这只不过是看看而已，我有事。如果你们马上要打算捉拿秦桧，请少帅马上告诉老爷神奇沈文公，准备人马立刻开城，赶紧出来杀进敌营捉拿秦桧。哎呀弟妹呀，根本一点准备没有啊，我马上去报，里头再点兵，马上再出来，你已经从那面杀过来了，敌人那头已经知道消息了，必做准备呀、啊。想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还是进城休息休息，铁人也得磨亮了，然后筹备人马再攻敌营捉拿秦桧不迟。弟妹你意下如何？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马到那个地方，哇，跑上一匹马来，大喊一声：“且慢！”嗓子都要喊破了。岳廷回头一看，谁？岳霄。甩凳离鞍下了吗？上头说话，这手下人都知道。他刚到下边，到马道那地方，就听说了，说秦玉梅回来了。杀连营闯过来的，气坏了，你是我的要命鬼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哎，所以说跑到城上边，眼望下边，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贱辈，你怎么又回来了？你真是血不要脸的，你分明是你好像从敌营杀过来了，没有什么事儿，实际你早就回去了，见到你爹了， 你打算上这儿来卧底是不是？来来来，马上把他给我乱箭穿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

0: 新天地。
1: 捏比捏好了，
2: 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6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6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
9: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9: 还好，
12: 只是一点皮外伤。
9: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6: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

0: 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

0: 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6: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

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

0: 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2: 琳娜，一点敬意，
11: 一点感激。
13: 琳娜，琳娜，
11: 琳娜，
13: 琳娜，
11: 琳娜，
12: 琳娜，
11: 琳娜，琳娜，琳娜。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

0: 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1: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要的没说呢。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

0: 注意身体哦。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2: 很有心情打扮呀，
3: 真是用心了。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3: 虚伪，
2: 真会装，
3: 有目的的吧？
2: 想讹人呢？
3: 他还能活吗？
5: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6: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7: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8: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7: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8: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7: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8: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7: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8: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说，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
13: 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9: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0: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9: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贝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

0: 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车真多呀！
9: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8: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9: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8: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9: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8: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9: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8: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9: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8: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7: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
17: 在心里头铭刻。
1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2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0: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1: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0: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1: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哎，小王。
7: 哎，燕姐。
0: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7: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0: 哦，
7: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0: 哦，
7: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

0: 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6: 爬山去不去？
17: 不去。不去。
16: 游泳呢？
17: 不去。哪儿也不去。
1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 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 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 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 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快，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8: 人均 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
19: 幸会幸会，
18: 多多指教。
1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1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0: 还有
1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三二一，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7: 好啊。
26: 是啊，
27: 真
26: 不错。
27: 好嘞，
2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30: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1: 嘿，看着就敞亮。
32: 又老大了，
3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登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

0: 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响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8: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7: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

0: 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等等，
9: 不
11: 要过分了
12: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

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咦，
5: 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5: 你给我松手，你松松手。
6: 我
5: 松松，
6: 我不松。
5: 我数三啊，三、二、一。
6: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5: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6: 我说的是。
5: 我得走啊。
6: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5: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6: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7: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6: 哎，醒酒了。
5: 你
6: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5: 他是谁？宋小宝。
6: 他是那个，
5: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7: 我是。
5: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6: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5: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7: 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6: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5: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7: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6: 对，
5: 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6: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5: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7: 我是代驾。
5: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7: 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
6: 哎，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5: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6: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5: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7: 一个半小时。
5: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7: 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6: 对，人家是好心。
5: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6: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7: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6: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2: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7: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6: 黑咋了？回四零九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2: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6: 媳妇儿，你这点过分了。
7: 没事，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2: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7: 你看不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2: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7: 对嘛，那早就看嘛，让大哥给他看手机，看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对，
6: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2: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6: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2: 干嘛？
6: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2: 一边去！
6: 我看看谁。
2: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7: 老大，你咋拧啊？
2: 老大，
7: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2: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我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6: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儿，你给老公留点尊严。

0: 好不好？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你
2: 算啥玩意儿？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0: 听吧，听吧，听吧。
3: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儿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4: 哎，
3: 代驾能用得上。
4: 这个不好拿。
3: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4: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专门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3: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4: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0: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1: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5: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1: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3: 大丈夫能屈能屈，
1: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1: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5: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哦，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
5: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1: 听嫂子，咱煮饺子去。
3: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三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5: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1: 别
5: 别别，媳妇，不会放弃啊，宋小宝。
6: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二元，二元。

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要斗地主了？
1: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0: 报数，继儿啊，
1: 过。
3: 邀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
0: 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0: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3: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0: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 没有赌资啊！
0: 别跟我扯犊子。赌子怎么弄的？你不把赌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子都输给他了。哦，
0: 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子给我掏出来。
3: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3: 好。
0: 哎，撒哈。哎，谢呀。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1: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把后看。哇
4: 哦！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0: 兴不兴奋？
5: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0: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3: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0: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1: 好，
0: 就砰。
1: 老贾，妈呀，
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 这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4: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1: 小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1: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1: 把奖状给我。
0: 哎，好，
1: 我宣布。
0: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1: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哎，
0: 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0: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6: 收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6: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6: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3: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3: 我试过没点着。
4: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4: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3: 说啥呢？他们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 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3: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3: 那行，哎，走走，
0: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呢？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3: 来来来，对对对对，
4: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5: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3: 队长，
4: 队长。
3: 队长，
0: 哎，你说，哎，还有，来，就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3: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3: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扫呢。
0: 这在哪里扫呢？
1: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4: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它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3: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3: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3: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指甲钳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3: 来，
7: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7: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这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7: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7: 媳妇。我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8: 丢瓶儿，哎，
0: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8: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7: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7: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7: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7: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8: 就是多管闲事。
7: 走。
0: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7: 哎。哎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这是这么回事
3: 儿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哦，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啊，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
3: 哦、
2: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2: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五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一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啊、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 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3: 于是乎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2: 就是啊，
3: 嗯，
2: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3: 那怎么说呢？
2: 你爱人想多买
3: 啊，
2: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3: 哎，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2: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3: 哦，
2: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3: 是吗？
2: 哎，
3: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2: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3: 对对对，
2: 是吧？
3: 你再看这个，
2: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3: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2: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3: 哦，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3: 怎么呢？
2: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3: 哦，
2: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3: 嗨，这说明啊
2: 啊，
3: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2: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哦。
2: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3: 什么高标准呢？
2: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3: 哎呦
2: 啊，
3: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2: 啊，
3: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2: 啊，
3: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2: 甭管问什么问题
3: 啊，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3: 这我可有点不信。
2: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3: 啊，
2: 这儿就是柜台
3: 啊，
2: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3: 试试就试试，
2: 我来接待接待你，
3: 我看怎么问不倒。
2: 可以啊，
3: 同志啊，我问问你，
2: 看一点什么呀？
3: 我想看看布
2: 啊。啊，
3: 我问问你啊，
2: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3: 啊，
2: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3: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展销产品。
3: 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成品。
3: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2: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3: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2: 啊。
3: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2: 哦，
3: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2: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3: 夏季穿呢。
2: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3: 要短袖啊。
2: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3: 他胖啊。
2: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3: 要便宜。谁问谁呀？
2: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3: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2: 那哪能啊。
3: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2: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3: 为什么呢？
2: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
3: 哦，
2: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3: 哦，
2: 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3: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2: 啊， 啊，
3: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2: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哇，
2: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3: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2: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3: 难不住。
2: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3: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2: 啊，
3: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3: 是吗？
2: 你不信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2: 这是柜台。
3: 嗯，
2: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3: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2: 啊，
3: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2: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3: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2: 这您可以洗一洗吗？
3: 洗不掉啊。
2: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3: 那不会洗呀、啊、
2: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3: 嘿，
2: 对呀、啊、
3: 不是
2: 啊，
3: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2: 啊，
3: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2: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3: 不，那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2: 啊，
3: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2: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3: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2: 啊，
3: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2: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3: 怎么呢？
2: 你就改抹布得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发下来吧，够累的，发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5: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4: 你看看人家。
5: 那就是，怎么倒了呢？
4: 我不爱
5: 什么事儿？
4: 有人酒驾，
5: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4: 啊？
5: 谁？
4: 我。
5: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4: 喝多了？
5: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4: 求拘留。
5: 亲，先进去亲。
4: 进。哎呀，你妈
5: 吹。
4: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5: 你跟我吹牛呢？
4: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5: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4: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这是。
5: 爆棚啊！
4: 多少度啊？他这度数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5: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4: 拘留六，打个折呗。
5: 这是法律规定，
4: 你不能管我6个月。
5: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4: 你得关我1年。
5: 法律没这么规定。
4: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5: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4: 怎么了？
5: 我是警察，求尊重起。
4: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5: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4: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吗？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5: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4: 不是大哥，你别急了，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5: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4: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5: 坐坐呗。
4: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我们老板更不是阳过，
5: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喝点酒，跑题了。
5: 说啥呢？
4: 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1年365天嘛，就给我放1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5: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4: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今天待2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5: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4: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5: 兄弟，你先起来。
4: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5: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4: 哎呀妈，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6: 搁在这儿呢。
4: 哎呀，
6: 这么和你说吧，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4: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人。没说吗？这不是，
3: 也就这个意思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4: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的看好我们将来生活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6: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也太累了。
3: 是啊，
6: 干脆辞职。
4: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十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6: 那你躲着他呀？
4: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6: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哎呀，
4: 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7: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8: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4: 哎呀，啊哈，哎呀，阳光沙滩啊，
8: 你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4: 度假呢。
8: 起来，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6: 这位是
4: 杨过。
8: 谁？
6: 老板。这位老板，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吗？
4: 是。
8: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哦，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6: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

0: 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2: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1: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
2: 嗯，
1: 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0: 我白说唱。
1: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2: 又睡了。
1: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2: 谁睡了？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2: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1: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2: 酒驾被关了。
1: 哦哟，酒驾被关了，
2: 被关一年，
1: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2: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0: 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0: 因为他比较累
2: 啊。
1: 为什么？
3: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1: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3: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1: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2: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1: 等着，

0: 宝马149驾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了，
2: 我都进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
1: 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0: 哎，你回来
1: 啊！
0: 你干嘛去呀、啊？
2: 开车去。
0: 你想醉上加醉呀、啊？
2: 咋的？
0: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2: 要扣车呀？
0: 啊、
2: 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0: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2: 坐地铁呀、啊。
0: 你没开车呀？
2: 没开呀。
0: 那你说你酒驾，
2: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0: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1: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0: 你驾什么驾呀？谁娶你呀、啊？你驾？
1: 反正不用你娶，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0: 你回来，
1: 你又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1: 哎呀，才明白过来，
0: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抢我对象。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踏遍茫茫林海，寻觅国宝行踪。100万年前的大熊猫是何模样？历经沧海桑田，异兽成为传奇，大熊猫有何法宝生存至今？熊猫传奇。1974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资源调查正式展开了。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者胡锦处和同事们组建起一支30多人调查队，大家进入四川卧龙，开始了大熊猫野外调查。西华师范大学，曾经的南充师范学院，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胡锦处先生的工作室内，依旧保持着胡先生生前的状态。
5: 这是胡锦处教授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工作环境，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呢，是他经常出野外的时候穿的厚棉服。案头之前摆放的书和资料呢，是他生前留下来的这些著作。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叫《四川资源动物志》，是当年胡锦处教授牵头并领导的全国第一次珍稀动物调查，调查之后所得到的一部关于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在内的学术专著。这是煤油灯，当时野外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电，通过煤油灯的晚上进行照明，可以看书或者学习。
2: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野外装备也是在此后才逐步配备的。在第一次野外调查期间，队员们的装备更加简陋，也面临着种种挑战。
5: 那个时候呢，野外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野外调查的时候，随身所携带的这些物资、水源都用光了，但是呢，野外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他们找不到新鲜的水源。这些调查队员呢，就通过去找泥炭苔藓，通过呢轴压的这种方式呢，去获得这种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水源，才解决了部分 他们野外的生存的这种需求。
6: 克服了重重挑战后，队员们来到了海拔2500米左右的高度，这是大熊猫经常活动的区域。一路上，队员们不断发现新鲜的大熊猫粪便，也知道它们就在不远处，但始终追赶不上它们。在崇山峻岭中，人类的脚力无法和大熊猫们相比，费尽心力却难觅它们的踪影。在无法追踪到它们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判断大熊猫们的具体信息呢？胡锦初一边跋涉一边思考，一个想法逐步诞生了。
5: 因为我们都知道，熊猫对于竹子的它的消化能力、消化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它的粪便，基本上它吃进去的竹子呢，没有经过怎么消化。这里面就透露出一个细节，我们可以通过它，残留在粪便里面的这种竹节，我们也可以称为咬节。因为每一只熊猫个体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它的齿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咬节的长短、大小，我们大概可以辨别出不同的熊猫个体。通过这种咬节的长度，可以知道啊熊猫的数量。
6: 这就像是一场巧妙的断案过程，在看似不起眼的粪便中，却发现了带着鲜明生物特征的信息，它们就成了重要的判断依据。大熊猫的消化系统非常薄弱，一根竹子被分割进入肠胃后，只是经过了简单粗糙的消化，就被排泄了出来。胡锦处逐步发现了其中的规律，不同年龄的大熊猫嘴巴大小不同，牙齿间距不同，咬节长短也就各具特征。通常咬节30毫米以下的往往是不到3岁的大熊猫，咬节36到40毫米之间的则是成年大熊猫。根据咬节长度等多种信息，就可以标记熊猫的年龄乃至它们的生态习性。
5: 所以呢，我们把这套方法呢称为胡氏咬节法，现在广泛的应用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甚至呢开始的第五次大熊猫调查呢，咬节法也是一个主要的熊猫数量调查的方法。
6: 在持续了3年，克服了种种挑战后，我国的第一次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资源的调查工作顺利结束。通过这次调查，大家对几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分布情况和种群规模有了基本的了解，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数据。然而，大熊猫野外考察工作又遇到了新问题。1975年，为了野外观测活动能顺利进行，大家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野外观测站。于是，一个简单的观测站搭建了起来，并被命名为武一棚。最初的武一棚依靠着一棵大树建造，顶上盖着油毛毡，中间则搭建了一顶不大的帐篷。
5: 当时在武一棚，那个条件是非常差的。说是棚，其实真的就是几顶油毛毡搭成的帐篷。因为当时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啊，调查队员、研究队员进山啊，在山上熊猫生活的深境里面，选了一个稍微平缓的一个平地支起来的那么一个这种活动性的帐篷。
6: 虽然条件简陋，四面透风，但这里成了队员们临时的家。每次从野外归来，大家便可以在这里休息讨论。自1975年以来，考察队员们以武一棚为中心，逐步开辟出了7条约1米宽的观察线路。这样一来，考察队员无论在野外工作的多晚，只要顺着其中一条线路走，就能平安回到观测站。此后的几年里，这座棚屋经过了不断的建设和改造，成了一座真正的野外观测点，为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观测提供了基础的保障。 1979年以后，多位外国学者也加入了我们对大熊猫的研究团队。

0: 其中有一位美国学者乔治夏勒带来了一些无线电追踪器，用于追踪大熊猫的踪迹。这些装备为当时野外考察带来了极大方便。借助于更先进的设备，队员们跟随着接收器的指示，就能追踪到大熊猫们的踪迹。大家看到了以往根本看不到的场景。在夏勒先生的回忆中，曾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追踪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大熊猫。1981年3月12日，一只雌性大熊猫闯进了捕笼，它看着我们，鼻尖发出极为悲伤而绝望的低吼声。我们再接近，它就发出轻柔的鼓鼻声，表示温和的威胁。接着还有一种快速开合嘴巴、鸡牙碰唇的咂嘴声，显示它的不安。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夏勒先生非常欣喜，并给他取名珍珍。此后的日子里，学者在对大熊猫的持续跟踪和观察中，了解到了大熊猫们交往、繁育后代的许多秘密。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正式展开。由于装备简单，动物学家们的野外活动往往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让队员们得到基础的保障，湖景处提出了建造观测站的想法。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座被称作五一棚的简易帐篷搭建了起来。随着不断完善，它成了享誉中外的大熊猫野外观测站。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野生大熊猫的许多行为第一次呈现在动物学家的眼前。有了这些设备的帮助，动物学家们发现了关于大熊猫的更多有趣特性。胡锦处先生生前的办公室中，依旧保留着曾用过的这种装备。在对几只大熊猫的长期监测中，大家根据它们活动和停滞时间，发现了它们每天的活动觅食和睡眠休息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每天，它们大约会花10个小时睡觉，相比于其他许多动物，大熊猫的睡眠时间显然不少。这个发现也让学者们充满了兴趣。按照通常的动物学规律，越是体大深沉的动物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觅食，才能为自己补充足够的能量。那么大熊猫们为什么如此贪睡，而不是多花点时间寻找食物呢？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熊猫呢，它是以竹子为食，竹子呢是一种低营养高纤维的这样的食物来源。熊猫选择了以竹子为食呢，就是说明它能够从竹子里面获得的能量是非常低的。为了适应这种饮食生活，它就要进化出一部分的这种行为上的适应策略，比如说尽量减少活动，所以呢它才变得那么贪睡。嗜睡呢是为了适应它这种低营养的生活。
0: 另外，研究人员分析，在大熊猫的活动区域内，很少有足以威胁到它们的天敌，因此大熊猫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与成年大熊猫不同，大熊猫在幼崽期却拥有充沛的活力和贪玩的特性。每一只大熊猫幼崽绝对是一个贪玩的孩子，面对这个新奇世界，幼崽看什么都分外有趣。吃饱喝足，它喜欢在家的附近闲逛，充满好奇地触摸着各种植物，大胆地踏进冰凉的溪流，在森林里追逐小动物们，并惬意地玩耍。幼崽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启发了学者们，他们根据幼崽们的天性，尽可能模拟野外条件，建造了许多适合它们运动玩耍的设施。可以让它们攀爬的木架、挤满清水的水池、木质的滑梯、 不平衡的木桥等。这些设施让幼崽们攀高爬低，兴趣盎然，玩得不亦乐乎。正是在这个过程，幼崽们的运动能力得到了提高，也为此后探索野外世界打下了基础。动物学家们在调查中就发现，大熊猫幼崽出生后，身体各项机能还没有真正发育，虽然眼圈和小耳朵逐渐变黑，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视觉和听觉。野外大熊猫在出生两个月后，圈养大熊猫在出生45天左右才会睁开眼睛看见外面的世界，而听觉则要更晚才发育完善。大熊猫的新生儿在孕期发育不成熟，导致了大熊猫幼崽的死亡率非常高。为了让幼崽度过出生时岌岌可危的时期，熊猫妈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1983年1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四川全省大熊猫分布的30多个县中，有多地的竹林相继遭受了突然而至的灾害。在当时，大片的竹子开花，竹茎枯萎。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大熊猫重点分布区域的冷箭竹、华西箭竹开花面积达20万公顷，半数以上的大熊猫生存状态受到了威胁。如何帮助大熊猫度过突如其来的灾荒呢？一场紧急的救护工作在四川全省展开了。专家们帮助地方培训了许多巡逻队员和医务人员，以便及时发现病恶伤残大熊猫，并对他们展开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护理。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专门的资料，教授大家采集竹种、培育竹苗的知识，以便能帮助当地竹资源的恢复。与此同时，对于竹子开花现象的深入研究也随之展开。
1: 竹子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的植物。多年生禾本科的植物呢，它就存在着那种周期性的枯死的这种生物循环。因为竹子的枯死呢，有几种说法啊。第一种是气候学说啊，第二种是关于它本身的这种生物物候的学说。但是只要不是大熊猫分布的栖息地里面，所有的祖师竹同时开花枯死，熊猫呢都是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灾害的。它可以通过采食其他的没有开花的竹子来度过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这样的难关。
0: 与广阔的山野相比，早期的圈养环境大都是用水泥铸就的圈舍。大熊猫们虽然衣食无忧，不必再为食物奔波，但缺少了野外的魔力，这就使得它们逐步失去了应有的野性活力，进而影响到繁殖能力。为此，专家们为大熊猫们重新设计了新家，添置了秋千、滑梯、树架等设施。这些设施让大熊猫们积极地参与运动，恢复身体活力。
1: 幼年期是它天性的一个爆发的时期，它要学习各种技能，包括在野外的生存、觅食，怎么去跟同类进行交流，甚至呢，怎么去划分自己的领域。在这个期间呢，它是很好动的，所以也是它这种天性和学习的这种欲望所共同驱动的。
0: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从饮食方案上着手，研制出了他们喜欢的组合营养餐。一方面，以窝窝头和竹粉饼干等高纤维食材，满足大熊猫对竹子风味的喜好。同时，还要给他们特别补充营养，加上蜂蜜、鸡蛋等食物，确保他们有充足的营养保障。为了帮助那些慵懒的雄性大熊猫恢复交配能力，饲养员会专门逗那些馋嘴的大熊猫宝宝站起来吃饼干，以此还原雄性大熊猫的交配姿态。 锻炼他们的后肢站立能力，为

0: 交配打下基础。
1: 大熊猫饲养繁育中心啊，让雌性熊猫、雄性熊猫后天去听、去看、去嗅这样的一种培训的这种方式，让它重新习得这种野外生存的技能，包括如何去跟异性进行交配这种技能。
0: 20世纪70年代，几只熊猫妈妈接连生产出了双胞胎，但是都出现了其中的一只死亡，甚至两只都不能存活的情况。学者们对此研究后认为，这是大熊猫妈妈本能的反应，弃崽。为了确保一只幼崽能存活，熊猫妈妈有时会无奈地放弃另一只相对弱小的幼崽。
1: 野生大熊猫它的幼崽存活率是非常低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种繁育技术对这个物种的繁殖生物学的背景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就造成了当时繁育率很低。但是后面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啊、细胞冷冻技术的不断成熟，卧龙、北京和成都相继攻克了很多在大熊猫繁育上的一些难题，所以现在已经完全的能够解决圈养熊猫的繁殖率的低下的这个问题。
0: 截至2022年底，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经突破600只大关，在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解决了圈养熊猫生育率低、幼崽存活率低的难题。随着三难问题被攻克，圈养熊猫种群稳定发展，动物学家们已经着手规划另一个目标，要维护大熊猫种群的安全，增强遗传多样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它们重归大自然。然而大家也明白，要实现这点还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
1: 放回到野外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圈养的动物呢，它从小习惯了在这种笼舍里面生活，它已经失去了在野外生存这种技能。比如说如何去觅食、找竹子、寻找水源，如何去划分领地、展示自己的领域性，如何去躲避天敌，以及呢如何跟异性交流，这些技能的缺失呢，如果一旦轻易地将圈养熊猫放归到野外，那么它个体呢，它面临的一个宿命就是肯定会死亡。
0: 与被救助后的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不同，圈养大熊猫放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10年，动物学家们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项目，并在卧龙、核桃坪建立了野化培训基地。这片场地正是为了幼崽出生后就能在近似野外的环境中生活。整个圈舍内分布着茂密的树丛、竹林以及陡坡，力求去掉人工痕迹。从出生起，熊猫宝宝都将由熊猫妈妈亲手抚养长大，不会有人为干预。这就是动物学家们提出的母兽带崽的理念，让幼崽妈妈当野化培训的老师，既能避免人类影响，又能让幼崽更快地掌握生存技能。这个方法发挥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每一次进入圈舍，工作人员们都会穿上特制的熊猫伪装服。伪装服不仅外形酷似大熊猫，还抹上了大熊猫的粪便和分泌物，穿上它，幼崽才不会意识到人类的存在，进而减少对人类产生依赖感。2012年10月，第一只在野化培训场出生的大熊猫淘淘，在经过动物专家们确认，认为它已经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后，放归到了种群密度很低的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5年后的2017年12月，专家们对淘淘的检测表明，它野外的生存状况良好。这个结果让人们感到了鼓舞和欣慰。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我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10月， 涵盖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它增强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实现了大熊猫种群的稳定繁衍，有利于加强大熊猫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脆弱区的整体保护。这将是大熊猫，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唐高宗龙朔元年，天山脚下朔风烈烈，旌旗蔽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时西域九个突厥部落联盟，组成了铁勒部族，进犯大唐疆界。薛仁贵领命前去讨伐，九姓铁勒气焰嚣张，竟派数十骁勇骑兵冲到阵前叫嚣。面对此等挑衅，薛仁贵二话不说，张弓搭箭，连发30，弓如霹雳弦惊，破空而出。3名铁勒将领当即被射落马下，刚才还在呐喊助威的铁勒大军，被薛仁贵精湛的箭术震慑住，落荒而逃。九姓铁勒自此衰弱，不再对大唐构成威胁。一般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弓箭的最早年份可以追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区间。1963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市峪村的某处旧石器时期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8000年的石卒。这种精致的小石卒是用很薄的碎石长片制成的，长约2.8厘米，加工精细，很明显的符合箭头的3要素：锋利、箭头适度、器形周正。在与箭头相对的另一端左右两侧有凹进去的痕迹，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用来安装箭杆的。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关弓箭的考古实物。同时，考古专家在市峪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类动物化石，这在旧石器遗址中都并不多见。再结合石卒的年代，考古专家推测，市峪人早在2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艺较为精细的石卒了。他们利用弓箭和棍棒捕获草原动物，然后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30000年前，生活在我国大地上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弓箭狩猎了。不过那时的弓应该是一种单体弓，就是弓臂是单一材料，而现在我们发掘的多是复合弓，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为了了解单体弓和复合弓的区别，我们来到了杨福喜的弓箭铺子聚元号。这家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店铺，它的主人杨福喜依旧坚持着按照古法来制造中国传统弓。那么 单体弓和复合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6: 那么我们在射箭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啊，这个单体弓，这个箭呢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箭啊飘飘忽忽的就出去了，它的出色很慢，而且呢距离也有限。那么复合弓，它这个箭的出速就比那要快几倍，啊，唰一下就出去了。
5: 复合弓虽然射得更远，精准度也高，但成本消耗太大，制作周期长，并不能完全取代单体弓。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可见弓箭已经成为了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关于神箭手养由基，战国策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意思是说，楚国的大将养由基非常善于射箭，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晃动的柳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用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是从他的典故中得来。战国时期，随着一位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出现，弓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周边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善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于是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学习骑射。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这项举措让赵国从一个四面围困的小国，一举跃升为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另一方面，胡服骑射变革了我国的作战方式，从车战时代进入了骑射时代，弓箭在军队中的使用率大幅增加。通过观察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专家推测，汉代所用的复合弓是一种短梢弓，就是弓梢较短的弓形。那么弓梢是弓的哪个部位呢？将它变短又有哪些优势呢？
6: 咱们所说这张弓呢，这一段就叫弓梢。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弓梢的长度大概是这个弓身长度的四分之一，这个是我们公认的就是最好用的，你用起来很舒服。短梢弓呢，它的比例大概应该是六分之一。那么学过杠杆原理，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儿越短，它所储存的力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那个短梢弓，它你像那个游牧民族打猎的时候穿山越岭啊，你拿一个长梢的弓，它不方便，没有那短梢弓用的方便。
5: 史记中记载，霍去病姓为天子侍中，善骑射，说的是霍去病因为非常善于骑射，甚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年仅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一次霍去病被寄予厚望。汉武帝派遣给霍去病的任务就是占据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一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中原地带和西北地带。如果汉军能够占据河西走廊，那么对于西汉控制西北，连接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霍去病丢弃了比较笨重的军车队伍，选择了重用骑兵去和擅长骑射的匈奴对抗，在6天的时间里歼敌9000，大获全胜。除了霍去病之外，西汉还有另外一位神射手飞将军李广。史记中说， 李广在一次外出狩猎时，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能把箭射进石头里，除了李广本身射箭技艺高超，他所使用的箭组改良也功不可没。顾炎武曾在《日之路》中提到，战国至秦，公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技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所以铁弓比肩而铜弓稍绝，二汉之势愈见其微。先秦时期用青铜制作武器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而到了两汉时期，青铜逐渐被铁取代，这一时期的青铜箭族也慢慢地转变为铁箭族。根据资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获得的大量箭族总数约为8400余枚，其中仅有一枚铁族。而西汉时期出土的箭族中，铁制箭头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青铜箭族了。根据不同的用途，应对不同的场景，后世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箭族类型。
6: 咱们这我现在拿这两种箭簇呢，这个呢是套甲锥，就是梁山好汉瓦岗寨啊用的。这个呢是国家军队打仗用的，我们叫官迷阵，这个叫挺，这个叫这边的箭簇了，这边叫挺。这个挺呢，它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3:2。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是说，在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要中了这个箭之后，正确的方法，不像电视剧一样演的那似的啊，把这箭一拔去，又上阵杀敌，没有。正确的方法是把这箭杆从这儿截下来，完了带着这个箭跑，跑到有医生、有药品的、有条件的地方，把这个慢慢给取下来，上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边要比这边长？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砍下这箭杆的时候，你前面这节留的比较长，你跑着就不方便，我很容易能抓到你。那么你这边要短了，我跑起来就很方便啊，完了呢，我可能就抓不着了。那么你像这些箭呢，就各有不同了啊，有射柳的啊，完了那个有那个射杀一些小动物的，它那个不同的动物啊，它要用不同的箭簇。你看一般射杀动物呢，无外乎几种啊，有的是要取它的皮，有些小动物呢主要是为了吃。那么有过这个家庭烹饪这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杀鸡的时候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血放干净，血放不干净，这个肉就不好吃了。那么就在它的箭头上，有在箭簇上啊，有它的功效，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个血给放干净。鸣笛叫响箭啊，它可以吹，一可以，它可以发出这哨声，这个是。

0: 实际上啊，就是现在这个军队上打的那个信号弹。当年一个作战部队出发的时候，他最少带一组这样的这个箭，铜的、铁的、牛角的、鹿角的，它不同的材质发出不同的声音，代表它不同的意思。前进，要冲锋，要后退，它是有起到这个作用。
1: 有了箭族的加持，弓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随后而来的社会动乱中一直用于战争，后世文学作品里也多次出现了弓的身影。《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黄忠善射的故事，刘备攻略荆州时曾让关羽去攻打长沙城，当时的长沙太守是韩玄，而黄忠就是韩玄手下的头号猛将，两人兵刃相接，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关羽准备用拖刀计斩杀黄忠，哪知道黄忠马失前蹄，关羽见胜之不武，决定先不杀黄忠，让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黄忠换了战马后，准备先进行诈败，将关羽引诱过来，再用弓箭射死关羽。到了吊桥附近，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盔甲的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
2: 黄汉升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盔缨，是报昨日不杀之恩。
1: 两人英雄相惜，流传了一段佳话。中国是最早发明弓箭并使用弓箭的国家，从原始社会的单体弓，到春秋战国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弓箭使人类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在冷兵器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不断发展，箭组也从青铜材质转变成为钢铁材质，大大提高了杀伤力。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弓虽然随着实战需要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弓的形制没有太大变化，直至一个大一统盛世的到来。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国力繁盛，百姓富庶，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璀璨华丽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唐六典曾提到唐朝军士所用的弓矢，唐弓一共分为四种制式，分别是长弓、角弓、梢弓以及革弓。这四种弓中，前两种弓在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后面的两种则较少应用于实战，更多的作为一种仪仗或者自保的工具。这是敦煌卷本绘画当中披挂甲胄、手持唐制长梢角弓的天王立石像。这一时期唐代的角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剧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0: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碰到了一只老虎，

0: 树杈的另外一端，随着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都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弓箭。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1: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舵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我国唐代时期，人们对于住有着怎样的讲究和追求？这一时期的家具与房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时至唐朝，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早已脱离了单纯功能性的需求，开始在生活品质上有了更高的要求。玉盘珍羞、霓裳羽衣、狼身葛窘，这些词汇中描绘出的已不仅仅是唐人生活的富足，更是写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而此时，在唐朝人的居所之内，家具饰品的改变正悄然发生。那么经济繁荣、文化繁盛的唐朝，在住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们的寓所、家具在这一时期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
4: 咱们今天呢，继续说一说唐代的房屋还有家具。唐人这个院落里边啊，很喜欢在宅前宅后种树，但是这个树种啊，那可有讲究，而且这个讲究跟现在啊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唐人的院落里边绿化，最喜欢选用的是什么树？一般来讲，一个梧桐。梧桐吉祥啊，对吧？凤凰非梧桐不栖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你比方说桑树、海棠，我们也知道桑麻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这不用说了。海棠漂亮，还有喜欢种槐树。你要知道槐树、枣树唐人都喜欢，原因是这两个树啊还有救荒的功能。春夏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比方说这个槐花可以当作食粮来使用，还有枣结出来的枣也可以吃。你比方说杜甫 当年他那个院落里边就曾有枣树，他附近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很可怜，非常的穷，就有时候拿